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鹏，走，推你。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
1: 咋了？吃两条线了？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那发工钱了？
0: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
1: 咋了？ 真把他打了？真的，这种人太坏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儿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哎，红哥，你看这，
1: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哎哎。
2: 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这钢罐子谁又给砸了？小波和几个年轻人。哎，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陆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
1: 我心里问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代理不理的。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7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

一份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

0: 会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石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石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石名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天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石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

0: 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时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

0: 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三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1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使明眼活。

0: 果树，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亮氏明眼活树，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氏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氏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氏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还能有快递？嗯，这是
1: 灶君代收，
2: 代收
1: 就说明不是他的。啊啊
0: 啊！让我来，别怕，没事。我看这是，
1: 快看，一颗蛋！
0: 别让他跑了，快追！
3: 快给我站住！
1: 站住！
3: 看你往哪儿跑！快追上他！
1: 好的。
0: 你是谁？你是从哪里来？是吗？你要到哪里去呢？啊？啊？
1: 我们非要送他回去吗？
0: 我只是代收，他是月姥姥订的蚕仔，过几天会孵化出蚕宝宝，咱们得赶紧还回去。
2: 宝宝，我现在就想看看他。哎呀！
1: 摔碎了。

0: 闹着玩啊。
1: 有事外出，如有快递，烦劳灶君代收，心想事成礼品店。
2: 耶，我们可以留下小宝啦。
3: 该我了。
4: 谁是小宝？
1: 就是宝宝呀，我们帮你一起照顾他。
4: 这个可不是一般的蚕宝宝，给他们，你们，
5: 宝宝宝宝，
6: 回家喽，
5: 我们回家喽，
6: 回家啦。
4: 宝宝，请用餐。去！你还想来添乱，真是的。咦，吃完了。给。原来是个小吃货。这是干嘛？哎呦，该不会是？宝宝，你就不能通知一下吗？哎呦，这个游戏一点都不好玩。宝宝，我们应该制定一下规矩了。吃饭时间过了，子龙，关灯，睡觉。
0: 哼，宝宝，这是我的床，你要干什么？救命啊！
5: 快，宝宝应该醒了吧？啊，
2: 今天应该轮到我们来照顾他了。
5: 这。
2: 灶君，你这是怎么了？
1: 宝宝，他好像长大了一圈，还变胖了。宝宝，宝宝，你没事吧？
4: 我没事。来，把我扶起来。我受够了。哦，宝宝简直就是个熊孩子。我现在要去找月姥姥。在我回来之前，你们负责看好他。
2: 啊，没问题，
1: 一定完成任务。现在由我来照顾你哦，我们宝宝是最聪明的孩子呢。

0: 成。现在开始，我们学习知识吧。来跟我读：甲阿尔法，乙贝塔。
1: 不用被子涵折磨了，终于轮到我陪你玩了。来，接住，
2: 嘿嘿嘿。
1: 运动时间结束，营养也得跟上，零食要丰富，多吃点身体吧。再来点。哇哦，你这个创意太棒了，我懂你哦。接好了。哇哦，屁屁套圈圈，我连名字都想好了。
3: 子轩子涵，我回来了。好消息好消息，月姥姥今天晚上就来接小宝回去解放啦。呜呼，嗯，两个小家伙哪儿去了？
4: 灶君，我们这里出了点状况，可能需要你帮个忙。
3: 什么事需要本君出马？

0: 喂，你们说的宝。这是宝宝，你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1: 我就是多喂了他一些零食，
0: 比如
1: 苹果、玉米、棒棒糖，还有甜甜圈。
0: 紫哈尼呢？
2: 我一直都在给他补课。
0: 啊！错误的饮食加上不良情绪，宝宝消化功能障碍。这下麻烦了，
1: 我们错了，对不起。
0: 月姥姥就要来接他了，问题很严重，你们俩这下闯大祸了。哼，
1: 走君，
3: 再帮我们一次吧。
0: 哎，这办法呢，也不是没有。在河对面森林深处有一棵千年的柞树，采取这棵树上最高的一片叶子给宝宝吃，也许能帮他恢复正常。
1: 哇，
2: 应该就是他了。
1: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摘到他呢？我们都不会爬树。
2: 是啊，这么高我们怎么办啊？
3: 哇，
0: 这才是完美好宝宝。
2: 宝宝怎么了？
0: 蚕宝宝节俭都是这么个过程。
1: 太神奇了，
4: 可是只有我们家宝宝才能结出这么大个的呀。
0: 是月姥姥来了。
2: 月姥姥，宝宝不见了。
5: 没事没事，你们看，宝宝在那儿呢。
1: 呀，这是宝宝吗？怎么变成这样了？宝宝，你现在好漂亮呀。
5: 子轩子涵，感谢你们帮我照顾宝宝这么长时间。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我才是那个操碎了心的人啊。
5: 那就感谢每一个人，老朽告辞了。
1: 再见。
6: 后会有期。

0: 的一定是个大红包，
1: 好吃的
2: 玩具。
0: 哇，是月姥姥送的丝丝神仙枕，这可是个好东西，聪耳明目，醒神健脑，
1: 这么神奇啊！
2: 给我，我要
0: 这丝丝神仙枕的填充料，可是宝宝的便便哦。

0: 1、2、3、4，昨天店里就来了4个客人，252元5毛5分。今天，这个生意可没法做了，我该怎么办呀？嗯？
1: 我看到你了，你怎么藏得住啊？啊，店里又没有别人。
2: 你要是请人来家里玩，我一定不会露面的。
1: 我为什么不能请？
2: 哼，本君受命在此守护赵家，需要低调居家，隐姓埋名。再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小孩子。
1: 你可以伪装成店里的玩偶，安安静静的做你的神仙吗？
2: 我蹲在哪里都不成体统，这铺子陈列老旧，而且
0: 欢迎光临，我们店里有
2: 老板娘笑容勉强，
0: 不
2: 够吸引人，
0: 惊奇。
2: 快走
0: 别走啊，我们今天打折。哎呦，
1: 出事了，赶紧去找爸爸修一修。
3: 哟，打折，这家没人气，去别的家逛吧。
0: 回来，亲爱的奶奶们。
3: 不，
0: 阿姨们，姐姐们。
4: 这次故障其实是球球的系统版本过低导致的，我已经做了升级。
2: 升级？
4: 新版本还有我新研发的暖心功能插件，等装好后，你们就能享受子龙无微不至、100%暖心陪伴。
1: 哇，爸爸，你太能干了，你是世界上第一发明家。
4: 离世界第一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爸爸一直在努力。
0: 赵一飞。
1: 妈妈又要批评你了。
2: 莎莎最近脾气不好，你要注意一下。
4: 哎，那我也能搞定。哦，对了，系统更新时要耐心等，电脑里还有其他
5: 程序，
4: 你们可千万不要乱动哦。
1: 好的。
2: 还有新程序，
1: 哎，我看看。
2: 哎，这等事儿还是本君先来吧。
1: 哼，嘿嘿嘿。
2: 啊，酥糖，本君最爱的酥糖。
1: 嘿嘿，拿去。嘿嘿嘿，
2: 赵子涵，
0: 赵一飞，你看，
4: 这是我买的一些芯片呢，
0: 也不用一次买10件吧，
4: 批发价更实惠。
0: 从明天开始，听到你所有的发明，一起帮我打理店铺。
4: 什么？
1: 我先拿到的。
2: 本君先。
1: 我先。

0: 啊！你干的！
1: 你干的！
2: 奇异解忧，何解？
0: 我知道了，一定是爸爸说的程序，同意安装就行了。
3: 莎莎，我的那些发明对我很重要，再给我点时间。
0: 是否同意安装程序？同意。是否同意升级？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4: 我不同意。
5: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没得商量。哼。
0: 请选择启动代号，无忧无虑，黑月色。不管了，就选它。
6: 正在安装，请耐心等待。安装完成。
0: 哈哈，我得让爸爸看看。
2: 等等我。
3: 没想到你只顾自己，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5: 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0: 欢迎光临。子轩，家里不是有零食吗？你这样吃别人家的东西，人家会以为咱们家的铺子里边的东西不好吃。
1: 咱们铺子里的东西本来就不好吃。
0: 什么？
2: 妈妈，你什么时候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0: 哪有
1: 不要这么以自我为中心。
0: 欢迎光临。这铺子一个顾客都没有，快倒闭了吧？幸好你遇到了我。这些柜子可以留下，就是旧了点儿，不过我不嫌弃，可以凑合用。你开个价吧，这个店我要了。这些东西反正你也卖不出去，不如打个包全都送我吧。今天运气真好，找到了店铺还自带一堆货金。
3: 太自私了，你只是考虑自己，从不考虑别人。
0: 本君自私，有本事别找本君帮忙啊。
4: 哎，你们谁看到子龙了？
0: 都是你，
3: 都
0: 是你，都是你，是你，
3: 是你，
0: 是你，是
3: 你，
0: 是
3: 你，
0: 是你，
3: 你，
0: 你，莎莎，本君觉得心痛啊。
3: 妈妈，你倒是说句公道话呀。
4: 莎莎，你也不管管孩子们。
3: 都怪你，
0: 都是你，
3: 都怪你，
0: 怪你，
3: 是你，
0: 是你，
3: 怪你，
0: 都是你，
3: 都怪你，
0: 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是你，是你。
4: 孩子们都吵架了，你倒是管一管呀，倒是管一管呀，管一管呀，管一管呀。莎莎，莎莎，别逼我说话。
0: 我受够了。

0: 店铺摆设陈旧，东西也不招人喜欢，子涵没地方玩耍，连灶君也不帮我。子龙，你说我该怎么办啊？啊！如果没有这些烦恼该多好，我也想有个美好的店铺和生意，一家人和社区其乐融融。我也想无忧无虑，和颜悦色。
1: 检测到启动代码，和颜悦色，无忧无虑，奇异界有启动成功，开始。

0: 奇异铺子。
1: 哎，莎莎，这个店是什么时候装修的？
0: 这位姐姐好啊。
1: 不用说，一定是你们家逸飞帮你弄的吧？
0: 谁？
1: 子涵、子轩出去玩了吗？
2: 可能吧，不知道。在全新的世界里忘掉过去，
3: 这么多好东西我都没见过，得好好挑挑。
4: 这些有机生鲜和私家烘焙晚上8点以后还会再打对折
1: 啊，
4: 欢迎随时来光临。
3: 好，
5: 我的，谢谢
4: 谢谢，
5: 收款
4: 扫好了。
5: 我的，
4: 慢走啊。
1: 我的，
4: 哎，好嘞，谢谢光临。

0: 莎莎，你这次装修可真漂亮，东西周说想来你们家里玩呢。
1: 啊？
0: 哎，孩子们呢？
2: 咚啦叽，咚啦叽，咚啦叽。
3: 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4: 你这踩我，你踩重了。哎，小心踩重的房子。
5: 谁在里头装神弄鬼？你给我出来！
6: 哎呀，踩我！
4: 哎，就是我的胡子啦！
7: 哎，小心！
8: 放我出去！让开！
4: 放我出去！
8: 让开！
4: 别急！
5: 救命啊！
4: 别急！
9: 哎呀！
10: 还不快扶本君起来！
11: 啊，小君君！
12: 哎呦，糟践，把你给忘了。哎，刚才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1: 妈妈走了。
12: 我们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
11: 可明明是妈妈自己的问题，
13: 完全不在乎我们的感受，总想要控制我。
14: 这都是你的借口。妈妈也开店，你却跑去别人家买东西，一点也不支持妈妈的生意。
15: 子轩，不是我说你，你真的有点不懂事儿啊。
0: 不懂事啊？
14: 你们就很懂事吗？明明知道妈妈发烧，店里没生意，不帮忙也就算了，还在那吵架捣乱。
10: 本君冤枉啊！是他。
14: 你
12: 好了，说到底还是我的错。
14: 没错，是的。
12: 这
14: 爸爸只顾着搞一些没用的发明，
15: 却不去帮妈妈，
10: 都是因为你。
12: 真对不起。
15: 都是因为你。
0: 现在也不是争吵的时候。
12: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小心！哎，啊，对不起，对不起。
1: 妈妈，我不该跟你那么说话。
2: 我想妈妈了。
3: 哎，眼下重中之重就是找到莎莎，解除之前的误会。
0: 啊啊，对。
4: 等等，本君。
3: 又有何事？
1: 妈妈！
0: 啊！
4: 子龙，你！
0: 啊！

0: 什么这样对我们？
1: 等我们重返铺子，便清楚啦。
2: 哇哇，
0: 这才是我梦想中妈妈铺子的样子。现在铺子比之前酷1000倍，不不不不，是10000倍。哎，奇怪，铺子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3: 哎，莎莎，太好了，我们生怕你出了什么事。莎莎，我刚才仔细想过了，家里一直很依赖你，我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
4: 这位先生，您先看看，我先招呼其他客人哈。
0: 妈妈怎么了？还在生气吗？
4: 小朋友们要跟好家长哦，不要乱走哦。
1: 这个语气，
2: 这神态，
0: 妈妈不认识我们了，怎么会这样呢？
5: 子龙，这是怎么回事？

0: 去。
1: 嗨，太不可思议了，妈妈不认识我们，子龙也变得如此暴力，简直走火入魔了。哼，
2: 必须回家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1: 哎呦！啊！轻一点。子龙为什么这么对我们？这是怎么回事？
2: 先想办法控制住子龙。
3: 耶！启动代码，和颜悦色，无忧无虑，奇异解忧启动成功。
4: 我也想有个美好的店铺和生意，一家人和社区齐。
5: 原来是子龙体内的奇异解忧程序认定了我们是莎莎烦恼的源头，
2: 所以子龙才会给妈妈删除烦恼和记忆，一遍一遍的把我们丢进垃圾桶里。
1: 我没想过妈妈其实也有这么多烦恼。
5: 现在可不是伤心的时候，既然一切都是安装解忧程序导致的，那马上解除是不是就能恢复？
3: 程序解除中。
6: 妈妈，
7: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吗？
1: 妈妈，爸爸已经把解忧程序解除了，你怎么还不认识我们？不要不要！
7: 我好像想起了什么。
8: 妈妈，我们错了。
2: 神环，神环呐、关键时刻又找不到神环了。
7: 我全想起来了。子涵、子轩、子龙，快过来呀、别傻站着。
5: 莎莎，我向你保证，以后多做家务，多看孩子，都陪你。
7: 好了，我都知道了，但这个月的零花钱全部扣掉，
9: 给你买芯片。
7: 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这样看着我？
1: 妈妈，
5: 老婆。
7: 哇，这是谁帮我翻新的店铺啊？太棒了！
2: 奇怪，本君的生还呢？神环在你肚子里，难怪你装了个

0: 程序神力变这么大，妈妈的愿望居然都被你给实现了，怎么这么丑？
1: 子龙，你竟然敢亵渎神物！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谢谢吴总。
7: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8: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9: 欢迎来到哈尔滨，
10: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守过这个？
1: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哎呀，
0: 哎，你这是咋了？
1: 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嘿，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王老弟，
1: 哟，这不是红子吗？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
2: 大伯，我可想你呀！
3: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嘿，
1: 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2: 老洪回来了啊！
3: 给，
2: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哎，坐坐坐。
3: 哎，好。
2: 哎，红子，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3: 哎，好好。
2: 坐坐坐。
3: 哎，好。
2: 老洪，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

0: 都知道了吧？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是啊，
1: 不说这个。喝水。
0: 哎，好。
1: 大红，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0: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1: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0: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2: 在洋行做事呢。
0: 听说你当了二头。
1: 嗯。
0: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1: 挣钱多呗。
0: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1: 见罗汉了吧？
0: 对。
1: 他的话你信？
0: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1: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哎，老洪，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0: 说不好啊，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1: 这两条线？
0: 嗯，
1: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0: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了。
1: 是是是。
0: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1: 啥事儿？你说。
0: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1: 你打听这干啥？
0: 我想搞这个。
1: 你要这有啥用啊？
0: 吃两条线，防身用。
1: 哦，行，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3: 王嫂，王嫂，来。
1: 太秀，啥事儿？
3: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
1: 哎呦，太秀，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3: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1: 啥活？
3: 行吧，
1: 说吧。
3: 下午2点钟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1: 放心吧，太秀，放心。老洪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0: 没有我刘洪不敢的。
1: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1: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诸葛亮学的，能掐会算。
1: 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
0: 行了，别胡扯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1: 说正经事儿，这趟军列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钟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 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
1: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咧他。
0: 哎，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1: 这我。

0: 不要，千万不要开枪！
1: 我们是国军，
0: 是国军俘虏，刚刚被抓。
2: 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3: 红哥出事了，走！
2: 快！弟兄们逃！
4: 快！
0: 谢谢！
2: 快点！
0: 好！
2: 站住！

0: 叫唤啥？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龙哥，别叫了。别玩了，你。哎，龙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龙哥，你太不像话了，龙哥，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不在这儿，在哪儿？
0: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吗？
2: 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
0: 是啥？
2: 啥？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
0: 咋可能嘛？咋就不可能？
2: 说，
0: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2: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0: 说，
2: 你为啥要害红哥？
0: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怎么可能？你，老红，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的！干啥呢？
2: 老子再等你干啥呢？
0: 老红，老红，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2: 你说，
0: 老红，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掺和这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吗？
2: 你说。

0: 他为我提供假情报。
1: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嘛？我
0: 住嘴！
1: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2: 红哥，这小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1: 哎呀，
2: 对，不能放过他。
1: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2: 红哥，
0: 你们俩松手，松手。罗汉，你带小波先出去。
2: 走。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
1: 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0: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1: 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钱，羚羊角3钱，五味子4钱。

0: 我是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
1: 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 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0: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
0: 放心吧。<笑>
1: 来，
0: 干。
1: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将军，
2: 这次我。
1: 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将军。
2: 我会督促冈村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1: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2: 将军，
1: 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

0: 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1: 将军，我们

0: 这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
0: 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了。洋行有多少人？
1: 就三个掌柜的。
0: 三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
1: 哈，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他们可有枪啊？
0: 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
2: 嗯，
0: 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军，又回到了枣庄。
2: 三掌柜，找我。
3: 啊，王嫂，来来来。
2: 哎，啥事？ 拿去，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的拿去。
1: 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3: 为什么？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哦，要西，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1: 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3: 啊，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1: 还给我，阿西塔。
4: 哎，阿西塔，太君，请。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1: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2里地嘞。
4: 啊，不对。
1: 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4: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1: 打开路，给我拆！
4: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群王八蛋！
1: 打开路，
4: 我给你们。

0: 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干啥呢？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哥，
2: 让开！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红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嗯，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杀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解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7: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6: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7: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
8: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9: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10: 九块九，现在抢！
11: 九块九，马上抢！
8: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4: 每天一碗，
15: 每天一碗，
16: 每天一碗，
17: 吃36味参精丸。
8: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5: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8: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

0: 丸情有独钟呢？嗯，
1: 咱们郡主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3: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1: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2: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郡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嗯，
1: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

0: 富含钼、锂、钛、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金、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
1: 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钧鹿堂36味升级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万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
2: 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升级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呀，趁着涨价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4: 大爷，您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呀，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钧鹿堂36味升级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钧鹿堂36味升级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
1: 钧鹿堂36味升级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升级丸。
1: 钧鹿堂36味升级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云彩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1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钧鹿堂36味升级丸，9块9，9块9，9块9，赶紧抢！9块9，马上抢！
8: 喜讯：特大喜讯！钧鹿堂36味升级丸，9块9，9块9，9块9，赶紧抢！9块9，马上抢！
9: 喜讯：特大喜讯！钧鹿堂36味升级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秘炼成丸。三斤原材1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10: 每天一丸，
2: 吃36味升级丸。
10: 钧鹿堂36味升级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
0: 36味大组方，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

0: 丸情有独钟呢？嗯，
1: 咱们郡主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3: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0: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0: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1: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郡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2: 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郡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

0: 富含钼、锂、钛、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金、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
1: 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钧鹿堂36味升级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万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
2: 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升级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涨价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4: 大爷，您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钧鹿堂36味升级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钧鹿堂36味升级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
1: 钧鹿堂36味升级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升级丸。
1: 钧鹿堂36味升级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云彩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1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大哥，你是帝国的功臣，你。

快点！

0: 往上抬。过去看看。
1: 何其生财，何其生财，何其生财，消消气，消消气。三长官，没事吧？
2: 没事。
1: 去去去，干活去。
2: 太欺负人了，
3: 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三长官，太欺负人了。
1: 来，抽支烟。哦，
2: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3: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呀、啊，都是朋友嘛。哎，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2: 不用，鞋底不擦。
3: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干什么去？
3: 我带你上医院去。
2: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4: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哼，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哼，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
5: 嗯，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嗯，
6: 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7: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
2: 有戏。王桑，你要去哪里？
3: 我爹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哦，找我有啥事儿？
7: 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3: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的，
7: 发财大大的，发财大大的。
3: 你这又干啥呢你？哎，
7: 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明晰明晰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3: 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7: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3: 这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来，
7: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哎，
3: 用不了。哎，
7: 多么大吉，
3: 多么大吉，多么大吉。拿个主意吧。

0: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1: 咱就一支枪，
0: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1: 对对对对，俩人。
0: 你说啥？
1: 我说就咱俩人。
0: 对呀。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对，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1: 我知道，我去了啊。
2: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3: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2: 枪让我哥拿走了。
3: 真的？

0: 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田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嗯，
2: 好，好啊，好了，
1: 怎么样？
2: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
1: 怎么样？
2: 好，好酒，
1: 来，我们喝了。
2: 嗯，来，
0: 索林德瓦，阿西达，撒尤纳拉。
1: 哦，撒尤纳拉，撒尤纳拉。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3: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省长。
4: 嗯，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置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3: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1: 哟西，
4: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1: 来
0: 来，
1: 干杯！
0: 来，
5: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6: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5: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6: 就是啊，有砸三够了。
0: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了你。
5: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0: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6: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5: 走。
0: 等等。我怕个球啊！

接着

0: 老洪，这家伙醒了不好办了。
1: 别着急，再等一等。

0: 慌，再等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
2: 老洪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1: 洪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什么地干活？

什么地方？你什么地方干活？

0: 彭亮啊，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2: 哎，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1: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2: 知道了，强哥。
1: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2: 为啥？
1: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2: 强哥，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2: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2: 啊，没事。红哥，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0: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2: 记住啊。
3: 嗯，
2: 强子该上班了。

0: 童子。
1: 哎，老弟，
0: 来来来，炼胶这活儿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呀？我去看看。
1: 哎，老弟，嗯，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
1: 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0: 你是咋劝人彭亮的？可轮到你。

0: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1: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
0: 咋不该？该。
1: 好，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来来来
1: 啊！
2: 哎，来干啥去了？
3: 都不干活干啥呢？
0: 这不等你了吗？
3: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4: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3: 到齐了怎么不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3: 就是
0: 就输了一点儿，
5: 哪是输了一点儿？
0: 去了吧！
5: 忘了，
0: 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5: 就是，
3: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0: 没有啊。
3: 哎呀，华子啊，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0: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3: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陈三儿，
1: 哎，
3: 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
1: 那，
0: 走吧。
1: 大掌柜，
0: 三掌柜，
1: 二掌柜，
0: 大，哎，门开着呢，
1: 那，
0: 哎，
3: 你进去叫嘛？
1: 哦，
0: 走。啊！杀人了！
3: 杀人了！咋回事？
0: 几个掌柜，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6: 死了！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7: 每天一点异常通，
8: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9: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10: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异常通。
11: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

0: 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肠道顺流，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2: 这个夜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3: 全新推出夜肠通，
2: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夜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夜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夜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不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夜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夜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

0: 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1: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2: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1: 吃个饭怕啥？
2: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1: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2: 那你是咋好的？
1: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1: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不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2: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1: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

0: 舒服，更顺溜。
1: 一长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2: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益肠通。
3: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3: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0: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2: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4: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

0: 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基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肠喝肠通，排得轻松畅快。
1: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死了死了。

大掌柜。 大掌柜。

0: 王四海。
1: 啊！三郎万岁！
0: 王四，快，快，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1: 等着，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啊！是
2: 的，是的，他没死，快快快救人呐！
0: 快快快
2: 救人呐！
0: 快呀！三掌柜。

0: 我要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
1: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

周围全部封锁，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

0: 我们要把他们送到港村队长，包括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
1: 知道了，
0: 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统统带走？

0: 二头，你得过来。
1: 太君，
0: 洋行的多少人？洋行干活的总共48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顺。
1: 行了。
0: 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
2: 啥？三掌柜没死？
3: 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3枪啊，竟然没把他打死。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呀？哎呀，
4: 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2: 他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
4: 我觉着也没啥事儿。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带去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
2: 他都说啥了？
4: 他说，哦。他说让我把吓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
2: 哦，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的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不用你用谁啊？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多留点神。
4: 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
2: 哎，吃饭。
4: 我得把吓跑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冈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2: 哎，拿点吃的。
4: 我走了。
2: 嗯，当心点啊。
5: 江哥，洋行现在啥情况啊？
4: 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6: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7: 就是
4: 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6: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4: 屁话！
8: 对，
4: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
8: 我们
4: 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9: 哎，强哥！
6: 哎，强哥，别走，别走嘛！哎，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8: 就是啊，强哥。
4: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6: 我没杀人。
4: 人是你们杀的吗？
6: 我们哪敢杀人？
4: 真的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
6: 你们
4: 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6: 强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
9: 就是啊，这要出什么事儿咋办？
10: 你说是不是？
11: 真不好办。
10: 就是啊，
4: 出了事情我担着。
12: 黄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
13: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
12: 大婶子可了不得了，咋了？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

0: 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躺一地呀、啊！
1: 不是死了仨，是俩。
0: 看看看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1: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0: 三个。
2: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0: 谁杀的？是不是？
2: 哎，不是八，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1: 哟，是九爷呀！
0: 我以为是八呢。
3: 妮子，
4: 哎，哥，哎，哥，你怎么回来了？
3: 娘呢？
4: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3: 妮子，
4: 哎，
3: 这两天听信了没有？
4: 听了，哥，怎么了？
3: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4: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子玉姐啊！
3: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子玉找的。
4: 这个我可没听说。
3: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4: 哦。哎，哥，
3: 啊，
4: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3: 啊，那倒不是。妮子，
4: 嗯，
3: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4: 为什么呀，哥？
3: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4: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3: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是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4: 哥，
3: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4: 真的？
3: 真的。
4: 那可太好了。
1: 哎，九，
3: 哎呦，
1: 你可回来了。
3: 娘，
4: 娘。
1: 哎呀，妮儿啊，
4: 嗯，
1: 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4: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3: 别啰嗦。
4: 疼。
1: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3: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1: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3: 啊，刚从临城回来。
1: 你跟娘说实话。
3: 娘。我刚刚下火车。
1: 哦呀，这我就放心了。
3: 娘，出啥事了？
1: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3: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杀得好，该杀。
1: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5: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6: 齐了。
5: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7: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5: 你们组呢？
8: 齐了，齐了，
9: 齐了，
10: 齐了，齐了。
5: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7: 哎，强哥
5: 啊，
7: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11: 是啊，强哥，
12: 多加几个，
13: 多加几个。
5: 你小子最滑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跑得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14: 4分钱嘛。
5: 4分钱。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1毛4。
15: 好，
16: 一毛四，
5: 好，要干活去吧啊！
17: 干活去，干活去。
18: 快，办快递。封闭出口，不能放走一个人。
19: 对。
2: 我看那一
5: 点。大家别慌。
2: 成功了吗？
5: 别
2: 慌。
5: 别慌啊！
6: 我看那一点。
2: 成功了吗？
5: 很紧张，别慌。
6: 我慢慢的。
5: 哎呦，
18: 统统的带走。
7: 红哥，不好了！
5: 咋了？
7: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5: 准备家伙。
7: 哎，出啥事儿了？
5: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
7: 啊！不能去啊！

0: 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1: 老爹，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0: 小心。

0: 果然是你小子，走，其他的统统的跪下，嗨，裤子的统统脱掉，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哎，见了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那就你跪下！
1: 你再踢脚试试。
0: 哎呀，我这把棍啊！哎呀，卡！哎呀，我的！
2: 哎，

0: 你的不好，他的，我朋友，打他的好，明白？
1: 啊，是。
0: 王四，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2: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0: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2: 喝了，喝了。
0: 你的都看到了，
2: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0: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2: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0: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2: 七八点钟。
0: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2: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1: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

0: 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他。
1: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0: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1: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咱们杀的。
0: 你
2: 好了，讲下去。
1: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2: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1: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2: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皮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1: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洋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3: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
2: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嗯，
0: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
1: 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汗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0: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1: 我这脚它，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
0: 你。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0: 太君，准备！
1: 你听我说，庞统，太君，
0: 死了，死了的！
1: 太君，
0: 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2: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
1: 太君。

0: 抬举。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
1: 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6: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6: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5: 对，
6: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

0: 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被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嘛，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

常用，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

0: 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对。
1: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
1: 是。
0: 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2: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起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 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怎么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坐。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
0: 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把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
0: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

0: 时间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卧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驼卧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驼卧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驼卧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驼卧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驼卧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驼卧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卧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卧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卧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万，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万。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卧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驼卧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卧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
1: 看来金山没有教唆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安，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
2: 太君，我负责。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3: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
0: 但肯定不会是王强。如果是他，以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金山君，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
4: 安，嗨，好好的休养。嗨，哎，洪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5: 来来来，
6: 好好好。嗯，哟呵。
5: 哥几个都在啊，师傅。
4: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啊，师傅。哎，师傅，你坐。
5: 回去。
4: 啊。
5: 你在这儿干啥？走。
4: 洪哥，我先回去了。
5: 好。 九哥，坐坐坐。行啊，洪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7: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5: 咱们打开。

0: 燕庄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1: 你看我像吗？
0: 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1: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0: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1: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0: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1: 哎，你这话啥意思？
0: 没啥意思。
2: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0: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1: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0: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2: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1: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蓝妮走漏了风声？
2: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1: 哎，走吧。
2: 哎，老洪，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1: 别着急，先看看。
2: 我先干着。
1: 嗯，
2: 行，
1: 走。
3: 师傅，你回来了。
4: 哥，
3: 你看。
4: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3: 师傅，
0: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
3: 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0: 对啊。怎么，不想去？
3: 哦，哎，不是我。
0: 啊，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3: 哎，师傅，我的仇洪哥已经替我报了。
0: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洋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3: 师傅，我看咱和洪哥一起干吧。
0: 嗯，说什么？
3: 我是说咱和洪哥一起干。
0: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3: 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洪哥为人很仗义啊。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3: 不不，师傅，你听我把话说完。
0: 说个屁！他刘洪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3: 师父，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百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洪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0: 你别给我提他。
3: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洪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0: 你在教训我？
3: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洪哥联手。
0: 住嘴！一口一个洪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3: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洪哥早就想和你。
4: 哥，
0: 滚滚！

0: 你走，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哼！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1: 嗯，
0: 我知道。 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哎，你看，亮子，亮子哥，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
2: 就是。
1: 我咋了？
0: 哎，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1: 我住王强家。
0: 啥？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1: 哎，卢汉。
3: 误会了，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1: 卢汉，你咋了？是火药了？啥意思啊？你啥意思啊？
4: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
5: 哎呀，哎呀，你走吧，鲁哥。
6: 哎，这位爷，您走好，哎，欢迎再来啊！
5: 鲁哥，
4: 来来来，压了压了，
5: 压压压，
6: 快快快！
1: 来来来，亮子哥，哎，老铁，鲁哥，来，小弟敬两位哥哥，来，鲁哥。
0: 亮子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
7: 这事儿得和洪哥商量商量。狗屁，洪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哼！
0: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胡说！看你也不是个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1: 卢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你们三个都是汉奸，你！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1: 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撒开！
0: 你说
1: 是枣庄最大的汉奸。哎，两位哥哥，你们都是自家兄弟，你有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哎，
0: 好，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哼，你们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是洪哥、强哥和我。亮子，快说说。
1: 说呀，快说呀，说呀！哎，快说呀！
0: 你不生气了？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哎。

0: 哟，刘掌柜，
1: 哎呦，六爷好，
0: 刘掌柜，哎，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2: 嘘，走后边去，
3: 一下就连我断了，哎呀，嘿，真他奶奶的过瘾呐！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哎呀，小臭啊，啊，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儿把钱拿上。哎，亮子，明天你叫上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0: 行，
3: 给强哥赔个不是。
0: 哎呀，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3: 来来
1: 来来。
4: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珠吗？
5: 去把他叫来啊！
0: 去把他叫来，
6: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3: 他等等，林掌柜，我那款子呢？啊，货已经给你了。
7: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3: 啥？你不要了？
7: 哎，
3: 你敢？
7: 别！哎呀，休息，弄心思。
3: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拿来！站住！
7: 我哎，你
3: 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7: 哎，我知道。
3: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4: 哎，陆哥，小心点。啊，
7: 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3: 谁啊？
7: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4: 哎，鲁哥，咋办呢？
3: 我知道是谁了，走。
8: 哎，交给大众了，
9: 交给大众了。哎呀，
8: 我赢了。
10: 哎呀，真是。
6: 就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3: 赌
6: 好，
3: 赌什么？
0: 我嗨呀，小鬼子！
3: 就是他，
0: 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
3: 开溜子，
0: 开呀！咋了？
3: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0: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3: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0: 鲁班，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3: 你小子想打架吗？
0: 打你怎么了？
3: 打！哎，打架！
6: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你们自己去打吧。啊！
0: 虎子，你咋样？
11: 哥，
0: 他奶奶的！
11: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呀，别打了！哎呦，别打了！
3: 华子，你上不上？
6: 就知道打
3: 架！你是不是枣庄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6: 红豆回来了，
3: 红豆回来了，我就打呀。住手，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0: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12: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3: 你
12: 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3: 我，哎，
0: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8: 走，走，走，走，
0: 走，
8: 走，
0: 走，走了。
12: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3: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0: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1: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2: 哎，红哥说的对呀，啊，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啊，
0: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1: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2: 那你干啥？
0: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1: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2: 啥是正经事儿啊？
1: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哎，冈村君，你可来了！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1: 金善君，你撒谎都不会的。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压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
1: 嗨，
0: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1: 冈村君，你上次来。 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0: 说下去，
1: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
0: 更好的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冈村君，
1: 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0: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2: 真的吗？
0: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善君。
2: 真的。
1: 三掌柜慢点，王桑，你好吗？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哎，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2: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
1: 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哎，王桑，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哎呀，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哎，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你我的恭喜嘛！哎，来来来来来，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0: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1: 哎，
2: 走走走，
1: 不，我只想起一把火。
0: 大掌柜，
1: 那是什么火？哎，
0: 我要重振洋行。
2: 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游戏，游戏，嗯，还想着那事儿呢。嗯，老洪啊，我想来想去。 把洋行的活辞了吧。为啥？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就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
3: 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儿啊！你说呢？嗯，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接着说。嗯。
4: 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吗？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 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事项，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对对，老胡，啥也别说了，我现在都明白了。
1: 山本将军，请。

0: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螺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螺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 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呀，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

0: 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呀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

0: 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图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

0: 5000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
2: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现在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
2: 对，现在
3: 哎，妮子。
2: 啊，哥。
3: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3: 车已经叫好了。
2: 好。
3: 哎，妮子。
2: 嗯。
3: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3: 算了，咱们走，装车。
2: 哎，哥。
3: 啊。
2: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3: 你找到了。
2: 嗯，我找到了。可是它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3: 鸟？
2: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3: 是这样。妮子。
2: 啊。
3: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2: 哦。哎，
4: 陆哥，这活真累，
5: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4: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5: 那你说咋办啊？
4: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
5: 行。
6: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7: 哎，丁副队长请。
8: 就这些人啊？
7: 啊，对对对对。
8: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央行看展览去。
7: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8: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赶紧的，行，散了吧。
7: 哎，好，走，
8: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7: 走吧，走吧，
8: 抓紧啊！
4: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8: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7: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哎，
8: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今儿给你留仨人，走了。
4: 就仨人啊？
9: 二牛，二牛，
8: 嗯，
9: 你干啥来了？
8: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9: 拉倒吧，
8: 嗯，
9: 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4: 走，不去。
8: 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4: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9: 你蒙人吧？
8: 不是，鲁汉，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9: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8: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4: 啊？看啥鸟？
8: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4: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8: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9: 哎，那咱们去看看。
8: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4: 呸！

0: 看你那鸟样吧。
1: 哎，罗汉哥，咱真去啊？
0: 去看看去。
2: 没见过呀，
0: 二牛啊，二牛，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
1: 就是那鸟呢？
3: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咋没挂出来啊？
0: 快快快！
3: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太君。那鸟，住这齐山，住这齐山，你这，哎，这句话，这句话啊，
4: 老汉，
1: 哎，强哥，嘿，强哥，
4: 干啥来了？
0: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1: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4: 哎呀，哑破鸟有啥看头啊？
1: 是，
0: 强哥啊，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气儿啊！
4: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在小煤窑干的咋样？
1: 哎，强哥，他，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4: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0: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1: 强哥，我也来。
4: 那我可等你们啊！
5: 天牛熊哥，海洋哥，熊哥，海洋哥，
6: 他们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赶紧！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1: 丢了，
7: 回去吧。
8: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9: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10: 我不想听你发誓，
8: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9: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8: 李九，
3: 队长都来了，
9: 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11: 是。
9: 第二组去六孔桥，
11: 是。
9: 第三组去大洋街，
11: 是。
9: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12: 是
11: 是，
9: 走。
3: 队长，那我今天就不去了。
0: 为什么？
3: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0: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你老，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3: 不是我，
0: 跟我走。
3: 妈的，蛋糕吃不着了。
9: 大伙儿都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1: 哎，几位，
13: 坐下！
1: 这是二等车厢啊！
3: 去你他妈！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开什么开啊？都坐好了！
9: 走，
13: 走了！
9: 给我仔仔细细搜！
3: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13: 坐下。
3: 队长，我看这……
14: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0: 哎，说你呢？
3: 说你呢？
0: 你是干什么的？
14: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3: 李九，他就是飞贼李九。
0: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

0: 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叫出来吧。
1: 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0: 给我上！
2: 给我上！

0: 牛，给我上！给我上啊！
1: 我不行，我
0: 上！
1: 你上！你这么做！

0: 废了！
1: 混蛋！
0: 他妈的，皇军点了名，鸟和人都要活的，你他妈知道不知道啊？嗯嗯。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大大的。
1: 太君，那个李炯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炯的线索，明白？
2: 是，
3: 明白。
2: 是。

0: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来？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红杏的下落。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
1: 又说傻话。
0: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什么日子啊？4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
1: 哎呀，对呀，4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我李九才有今天。 今生今世，哎，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0: 什么？
1: 闭上眼睛，等着我。不许偷看啊。
0: 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1: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真没想到啊，一年多了，他们竟然还活着呢。九哥，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
1: 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只要是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4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0: 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你应该知道，我李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上……
0: 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
3: 大爷，我剃头。
4: 剃头？
3: 我头上有疤。
4: 血浓生疤几颗？
3: 皮毛遮疤，两大一小。
4: 哦。

0: 笑啥呢？
1: 哎，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

0: 招杀旗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呀，要仔细，啊，宁可少，不能滥。嗯，
1: 上一块了，上一块了，哎，最好还能扒火车。
0: 说的对，<笑>
1: 太好了。哎，
0: 哎，卢汉小坡可以，
1: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
0: 鲁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1: 行行，<笑>
0: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1: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 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雄。谁呀？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林中。
2: 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哎，红
3: 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你？
2: 我又想翻本吗？
3: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你？
2: 我林中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3: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
2: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多少？别动我的包！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黄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的。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儿！凭啥动我的包？你！
4: 你过来！哎，快点！哎，你得打开，我凭啥打开？嗯，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
2: 一把无盖铜壶当钱五毛五，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一毛五，一张没毛的电焊狐皮当钱两块五，一共是两块九毛五。嗯，哎，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再说了，就算他没偷。 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5: 走吧，
6: 快点，
5: 过来，
2: 带走，带走，
5: 对，斩！

0: 船呢，今儿就开始收工了啊！
1: 好了。
2: 哎，强哥，
3: 强哥，
2: 林中，怎么回事？
3: 特务队追我！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0: 陆凯，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带上。走。
3: 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4: 没有。
0: 我说好了，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对了，
2: 按我说的，
0: 我说你
2: 快去啊，
0: 到里面走，
2: 快走，
0: 快点。
3: 你们干什么来着？是啊，
2: 谁让你们歇工了？
3: 这活没法干了。
2: 谁让你们歇工了？
5: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 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

0: 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0: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0: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被影响。
1: 没错，
0: 每一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

0: 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普洛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证，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

0: 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助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0: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

0: 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必要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6: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6: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7: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8: 哎呦，
9: 痛啊！
10: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10点钟以前干完。
1: 哎，谁他妈在这发号指令呢？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问话呢。
0: 哟，张队长来了，您辛苦了。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1: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0: 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1: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2: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抓俺？你
0: 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3: 没有，
4: 没有，
0: 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谁也不许动。嗯，一个个给我查，站住！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10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1: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5: 啊！干啥？

0: 你的良心咋的坏了？哎呀！
1: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0: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拔个牙！
2: 金山大掌柜，
3: 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
1: 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0: 滚！
3: 哎，是，快走！
1: 都干活吧啊！干活！
0: 干活！
1: 来！啊！
4: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5: 红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段。
4: 好，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5: 红哥，打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红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4: 你真有这个决心？
5: 当然有。
4: 不怕死，
5: 红哥，你说啥呢？
4: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儿干。
5: 行，一块儿干。
6: 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1: 林中，你也会想咋干？
6: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7: 对，咱绕着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咧他，咧到一个够本，咧到两个，咱赚一个。
1: 单干。就像您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7: 那你说咋干？
1: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7: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6: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1: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的心得齐啊，
7: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6: 谁领导？
1: 红哥。
6: 红哥，
7: 俺服的就是红哥呀。
4: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洪把酒问世，只要我刘洪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5: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6: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8: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6: 红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5: 对，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6: 对，
5: 红哥，
1: 你说啥干
5: 干吧。
4: 搞车，搞枪，打鬼子。
5: 好，
9: 打鬼子。
10: 来来来来

0: 快快点，快快点！好，快快点！一共56件，接着，来，好嘞！来，给我，都别给我装穷了啊！先给我抬大点，啥都给我放一边去！啊，
1: 来，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抬大点
0: 来，快点！
2: 来，给我，
3: 给！哎
0: 呀，接着啊，
4: 接着，
5: 接着！
6: 哎，好，哎，
0: 嗯，快快点！
7: 这边货都齐了。
0: 来，哎，哎呀，
2: 哎，确保了啊！
7: 哎，好。王嫂，
2: 谭兄。
7: 你的大大的能干，好的很。
2: 他觉得催得紧，不干不行。
7: 嗯，老西，冯曼。

0: 两挺机枪，16捆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闷棺车，跟其他山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1: 你放心，
0: 我自有办法。哎，
1: 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嗯，没错呀。 我真想给你们一起去呀，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去。
1: 嗯，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闷棺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嗯，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1: 我得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上山。
1: 哎呀，咋会可能呢？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主任通知你啊。
0: 好。

0: 红哥，快来！哎呀，哎呀，哎，快坐。红哥，没事吧？
1: 没事。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啊，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
0: 哎。
2: 齐了吗？
3: 鲁哥，
2: 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来来来，
3: 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2: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
1: 哎，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4: 红哥，红哥，
0: 林冲，
4: 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1: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
1: 好，来来来来，
2: 好。红哥，鬼子的巡道车来了，
1: 把机枪给我，还有弹夹。

0: 咱就不打他狗日的！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咱往走带。
1: 赶快走！啊，走吧，走！来来来，搭把手！好嘞！哎，来！哎，这！强哥，一车一毛四啊！弟兄们都说啊。 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2: 哎，好好干活吧，啊，咱干活好听的。

0: 随时二头过来。
1: 太行，我是二头。
0: 先顶罪，走。

0: 人都跑掉了，王三，宪兵队，大个牙喽！
1: 太秀，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车。哎，装车的时候，小岛才运一直在呢。师弟。
0: 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2: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王三，大长官，你看看这算……哎，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狐狸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
1: 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3: 王总，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总。你的不要生气。
1: 我的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嗯，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桑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走了，王桑。哎，我可是一门心思为洋行啊！我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0: 你听我说，王桑，
1: 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呢。
2: 我现在是风乡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我明白，
1: 大掌柜，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
2: 我明白。
1: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2: 王三，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1: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
2: 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我知道我明白。
1: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审一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呐？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2: 王桑，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通通都是他们宪兵队。王桑。
1: 我得向你道歉，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2: 王三，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拿着吧，给你。干什么呀？啊，大掌柜。
1: 我是冲这个吗？
4: 我得明白。
2: 强哥，强哥，
4: 陈哥，
2: 你啥时候回来的？
4: 干啥呀、啊，黄黄张张的。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往哪了？回来取衣服。
2: 取啥衣服啊？
4: 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1: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4: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2: 好，好，好，回来。
4: 别给我玩手脚啊！哎，
2: 你放心。
4: 嘿嘿嘿嘿，王桑，够朋友。
5: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4: 你开什么玩笑嘛？
5: 啥事啊？这，快点，这，红哥，是我。
4: 红哥，怎么样？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
6: 什么？
4: 哎，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躲个鸟啊！咱们有枪，咧着狗日的，你给我闭嘴！
5: 哎，红哥，鬼子赶过来了。
4: 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5: 红哥，
4: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0: 报告队长，那个人跑进了小树林，
1: 包围小树林。

呐，我们为你招魂喊路了。

我们大家为你叫魂儿喊

0: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1: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 这个夜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2: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夜肠通。
1: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夜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0: 那咱们的这个夜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2: 夜肠通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夜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夜肠通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夜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3: 夜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夜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6: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

0: 吃了，
1: 吃个饭怕啥？
0: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1: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0: 那你是咋好的？
1: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肠和肠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0: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1: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 就是消化。

0: 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0: 益肠通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

0: 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易长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0: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1: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0: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2: 每天一袋异常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哎呦，
4: 痛啊！冠状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太君，明天要出殡了。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1: 太阳公。

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真的？
1: 当然。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嗯。<笑>啥呀？拿出来看看呢。<笑>嗯。
0: 撸子。<笑>
1: 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
0: 下回。嘿，
1: 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0: 真的？
1: 幸亏是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0: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1: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
2: 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嗯，好，
3: 红的起球了，
4: 老弟，我马上来。
0: 哎，这枪咋弄啊？
1: 你先给我藏起来。
0: 哎哎，嘿，
4: 港村，你太阳失望了。

0: 这场雪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1: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离开你的防区？
0: 可还在我的防区？明白。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嗨。
2: 太君来查良民证。哎，太君，你什么地干活？啊，
3: 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帮俺烧焦啊。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0: 良民证。
3: 啊。
4: 枣庄人，
3: 是，我是枣庄人。你得说谎。你得不是枣庄，山里来的。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粮面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你得，
4: 是八路。
3: 哎，不不不不，太君，我是大大的粮面，大大的粮面。太君，我真是大大的粮面。
4: 太君。
3: 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爹，我往进来谈。请，屋里请。
4: 啊，你的家？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出国立的。
3: 啊，是是，太君。
4: 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3: 开路。
4: 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
3: 方林嫂，方林嫂，哎呦，你看，六子，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嫂子，这方家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哎，
5: 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了，自己留着用吧啊。
3: 哎，嫂子，你看，哎呀，哎，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
5: 再说，娶媳妇儿也不差这点钱啊！哎，
3: 不行不行，拿着拿着拿着啊！哎哎，
5: 六子，
3: 哎，
5: 咋了？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
3: 啥人？
5: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3: 嫂子，你找他干啥？
5: 我想找他。
3: 替我报仇！报仇？
5: 嗯，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3: 嫂子，他叫啥名字？叫啥名我不知道。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打听去啊？
5: 哎，那你说咋办啊？
3: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傅，他一准给你办了。
5: 你师傅？
3: 啊。
5: 就这点事儿，我师傅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收钱？
3: 啊，
5: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3: 嗯，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5: 行，就这个数。

0: 哎呦，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
1: 娘，我想吃冰糖葫芦。
2: 不了，
0: 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2: 一串吧，大嫂。
0: 回去。
2: 娘，
0: 回去。
3: 娘，
2: 不要，我要冰糖葫芦。
0: 你怎么不听话呢？
3: 我要。
0: 娘跟你说过，娘在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3: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0: 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0: 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1: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1: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洪哥办个炭厂。
2: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0: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2: 对，咱就吃两条线。
0: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2: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0: 不过有点麻烦事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天价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3: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4: 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5: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黄二那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0: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0: 啊、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0: 亮子，侯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作敢为。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3: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侯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2: 洪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3: 就是啊。
1: 洪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洪哥，就收他吧。
0: 把他叫进来。
1: 哎，
2: 这不是你。洪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4: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洪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洪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洪哥，你看我，
0: 二喜，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败了靶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4: 敢，不敢是孬种。
0: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4: 不怕。
0: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4: 洪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0: 好，
4: 发完车了。
5: 哎，
4: 舅。
5: 哎，
4: 舅舅，
5: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4: 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4: 舅，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你给帮个忙。
5: 你整天见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4: 舅，我又入伙了。
5: 入伙了？跟谁呀？
4: 我刘洪哥呀。啊，
5: 刘洪他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哦，
4: 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哦，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5: 行，跟着刘洪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绑定了。
6: 哎，你再多活点。哎，把那椅子给我。
7: 强哥，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8: 华子，干得不赖呀！啊，弟兄们辛苦了啊！哎，哎，车轴上多抹点椅子。
3: 哎，好，
8: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7: 多抹点，
8: 多抹点啊！
3: 快些啊！哎，好。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洪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8: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3: 哎，
8: 华子，放点心啊。
3: 哎，好，弟兄们，快点，
8: 快点，
3: 快点，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哎，好。

0: 秘籍秘籍。我的寻到的公司的有，我就得
1: 行。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0: 哟西这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
1: 馆子里的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0: 哟西花姑娘的有
1: 有
0: 哟西开路。
1: 哎

0: 亮子哥，不用了。
1: 哎，
0: 亮子，让我开会。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货车也来了啊！
0: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好，哎，亮子，悠着点啊！
0: 放心吧。

0: 小鬼子，你咋不报名啊？
1: 哎，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托儿带你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1: 小坡，哎，二喜哥回来了，
2: 哎，
1: 快点装车啊！
2: 哎，
1: 快点，快点！

0: 这儿还有。
1: 快点，快，
0: 快，
1: 快，
0: 快，快，快，
1: 来来，
0: 快点啊！
1: 哎，
0: 往那边走。
1: 哎，哪庄呢？
0: 快点，快点！哎，动动，快点！

0: 好啊，你铁溜子，你这龟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1: 这是我和六子哥弄下来的。你黄二喜没瞎眼吧？
0: 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捡钱吃素，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
2: 你找揍啊你！
3: 二喜，
1: 就是
3: 咋了？谁要打案找证人啊？
1: 按。
4: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8: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7: 是，
8: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7: 对，
8: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

0: 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0: 间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陀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被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

0: 我怕您是再重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宝老人健身器。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0: 铜锣，傲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五哥，啊，
1: 田六子这龟孙子抢咱们蟹的货，
2: 胡说！这两条蟹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1: 好你个田六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跟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
2: 你想咋样？啊，
3: 胡国叔叔，
1: 他们抢咱们蟹的货。
3: 行了，
0: 红哥，这
3: 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
1: 红哥，
3: 行了。
0: 红哥，这
1: 红哥，
4: 兄弟，红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0: 红哥，那就谢谢了。
3: 嗯，
1: 走。
0: 哎，走，
1: 红哥，不能便宜了他吧？
3: 行了，巡道车马上就到了，我赶紧装车走人。
1: 这，哎，
5: 六子哥，我看红哥呀，真够仗义的。
2: 那是，红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
5: 六子哥，哎，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蓝妮的功夫了。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
2: 哎，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蓝妮买她喜欢的东西。走，
5: 好。
1: 哎，弟兄们，包好了，包好了。这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4: 啊，费钱了，二喜的。
1: 哎，还是强哥对我好啊！
4: 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

0: 咱就40啊！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下来了？
1: 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
2: 为啥？
0: 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1: 洪哥，不分留着干啥？
3: 留着抱窝啊！
1: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4: 炭厂？办炭厂？
1: 炭厂。
3: 对，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洪
1: 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
3: 鬼子能不起疑心。办个炭厂，好打掩护啊！
1: 王强说的对，节流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哎，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哎，
5: 洪哥，我同意。
0: 卢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1: 洪哥，俺听你的。
3: 洪
1: 哥，咋都行啊。好。
0: 洪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大伙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1: 嗯，
0: 好，既然大伙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1: 哎，
0: 卢汉、林中。
6: 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1: 好，
0: 彭亮。
1: 啊，
0: 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1: 好嘞。
0: 洪哥，
1: 我干啥呀？
0: 是啊，还有我呢。
1: 啊，
0: 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炭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1: 好。哎，洪哥，那你干啥呀？
3: 洪哥。
0: 喜欢这样，这就是
1: 正常大掌柜，这位是刘掌柜。恭喜恭喜，
0: 欢迎大掌柜光临啊！请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1: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的大的。哎，大家都发财呀！
0: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1: 太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
0: 里边请。
6: 请，希望你们发财大大的。
7: 好，来来来。

我们这是刚刚开业啊。

0: 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1: 今天刚刚开业。
2: 今天刚开业。
0: 您看，
1: 您的里面喝杯酒，
0: 咪西咪西，
2: 咪西咪西，
0: 咪西咪西。
3: 姚队长，开路。
0: 您走啊？
2: 二喜哥，他干啥呀？
3: 没事，
2: 走。
4: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5: 华子的只能出口力和你汪桑没有办法相比了，我需要的是像你汪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6: 坐会儿吧。
4: 大掌柜，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5: 哎，汪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0: 哟西哟西，
4: 太谢谢大掌柜了。
5: 感谢的不要。来这边。
6: 走好。
7: 留不留不留不。
8: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啊，不干。
6: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8: 少说几句行吗？
6: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4: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的。老红，你说咋办吧？
8: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4: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8: 哎，我说你这……
9: 行了行行了。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炭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0: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11: 娘娘你看，
10: 来一串吧。
12: 不要。
10: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12: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13: 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14: 别忘了啊，把那包递给我。
13: 哎，好。好，来来来，下车吧。
11: 别丢了，娘包
10: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了，
13: 下车了下车了。
15: 哎，东西，
16: 哎，帮您扫
12: 啊，是冯大爷呀。小凤快叫爷爷。
11: 爷爷。
16: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12: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16: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12: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16: 哎，好。今天你叫我
12: 来
16: 就为这事儿啊？
12: 是啊。
16: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12: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16: 报仇？
12: 嗯。
16: 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12: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16: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12: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16: 嘘。

0: 嘿，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椅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爸，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1: 就你能？
2: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0: 看，我的消息灵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0: 你看啊，他奶奶的，裤裆穿这么大个窟窿，差点就让我断后了。
1: 童哥，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
0: 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2: 老百姓守，不会咱们的事儿。
3: 小鬼子不好对付，
4: 是啊，
3: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4: 老洪，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0: 对呀，买枪，有了枪啊，咱就有胆了。
4: 对呀，对，洪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3: 真有这事儿？嘿，那还有假？只要洪哥同意，咱俩跑一趟。洪哥，
5: 卖，先付钱，后试枪。
3: 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笑>哎呀，老兄，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0: 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我会如数给你。
3: 不过，今天不行，要不把枪留下。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4: 枪必须留下。我要是不留呢？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3: 什么？
4: 哈哈哈哈哈！
3: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4: 想必你也听说过洪哥吧？
3: 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洪哥买的枪。洪哥，真是给洪哥买的枪？那还有假？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0: 那50块钱，我临终下次来，一定奉还。

0: 大师，
1: 嫂子，
2: 哎，
1: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傅说呢。
2: 啊，六子，
1: 啊，
2: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1: 嫂子，他叫啥名？
2: 共产党。
1: 啊，他是共产党？
2: 怎么，你认识他？
1: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2: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1: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2: 啊？
3: 哎，买毛线，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4: 啊，
3: 再看看这衣服，
1: 好看吗？
3: 嗯，你看，
4: 哎，
1: 哎，
4: 哎，
1: 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4: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3: 五块钱。
1: 那你给谁买的？
4: 不告诉你。
1: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3: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4: 她不要，我要。
3: 便宜点。
1: 哎哎哎，
3: 先生没给钱呢。
1: 给你给你。
3: 好好
5: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六子。
1: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6: 怎么了？
1: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6: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1: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十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6: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1: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6: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儿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1: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6: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1: 师父，那咋办？
6: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敲敲边鼓，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1: 师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2: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1: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2: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1: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2: 瞧把你给急的！走，
1: 哎，
2: 走吧，
1: 走。
2: 哎，
1: 嗯，
2: 等一下，
1: 嫂子，你这又咋了？
2: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1: 还惦记这事儿啊？
2: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1: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跟你找共产党。
2: 嗯，
7: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2: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7: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哎，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田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2: 就这么定了，
7: 就这么定了。
2: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
7: 哎，
1: 嫂子
2: 啊，
1: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2: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1: 啥条件？
2: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1: 啥？ 嫂子，不行，

0: 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1: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千头毛驴去就行了。
0: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1: 哎，六子，
0: 哎，
1: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0: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2: 娘，娘，
3: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2: 娘，我去阳极听戏啦。哎，娘，这是谁送来的？
3: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2: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3: 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2: 我就知道他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3: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2: 我就是不嫁。
3: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2: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儿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3: 妮儿，妮儿，妮儿，
1: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
0: 哎，
1: 都快娶上媳妇儿了，还唉声叹气的。
0: 嫂子，我是怕兰妮儿不同意。
1: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0: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儿的脾气啊！哎，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2: 天六子，
0: 哎，哎，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1: 哎，六子，哎，
2: 田六子，田，
0: 哎，兰妮儿，哎，兰妮儿，
2: 站住！
0: 我不站住，
2: 你给我站住！
0: 站住！我哎呦，哎哎呦，
2: 站住！
0: 哎哎哎。嫂子，嫂子，他，
4: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5: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6: 九块九，现在抢！
7: 九块九，马上抢！
4: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9: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吃36味参精丸。
4: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逆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1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4: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8: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9: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 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0: 这后来听林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1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5: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6: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7: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9: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8: 每天一碗，
19: 每天一碗，
20: 每天一碗，
21: 每天一碗，
22: 每天一碗，
13: 吃36味参精丸。
4: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9: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 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

0: 黄金、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怎么嫁人啊？
1: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0: 是啊，是我。
1: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安的是啥心啊？
0: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

0: 我喜欢彭亮哥。
1: 彭亮是谁？
0: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1: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0: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1: 哎，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0: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啊，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2: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0: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1: 哎，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0: 看他谁敢。
1: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0: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0: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3: 问我啊？
0: 嗯，
3: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0: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3: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0: 可我不喜欢他。
3: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0: 你
3: 就这么定了。
0: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3: 哼。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寨，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2: 就是，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0: 我看清楚了。
3: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0: 开啥会啊？都窜出去了。
3: 都去干啥了？
0: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 没啥好事儿。哎呀，赢了！哎呦，这么多！厉害！林哥，咱赢了这么多够了。我看见好就收吧。你懂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林哥，赌啊！
4: 少进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
5: 走，站住！我跟你赌这个。

0: 林哥，这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了。
1: 咋的？
0: 不敢了？怕你个鸟！赌就赌，林哥跟他赌。二喜哥，
1: 慢。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3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0: 林哥，

0: 你先把我，二牛兄弟，二牛兄弟，没事吧？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给他们一般见识，别给他们一般见识。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掏出来。想造反？
1: 快点掏出来！这是干什么呢你？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2: 我他妈记着你！
0: 行了行了行了。
2: 阿呸！
0: 你看那长得那副汉奸相，狗改不了吃屎。
2: 行了行了，林哥，咱白忙活了，都怪他们。那是，
3: 这样，哪天呢，我请丁队长喝酒啊？哼，还你够朋友，改天请你上家。
2: 请请请请！
3: 妈的！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牢虎凳喝辣椒水。
2: 洪哥，那狗日的欺人太甚，
3: 人家干的就是欺负人的事儿，你还能咋的？
4: 啊！枪都拍在桌子上了，不知好歹，闯堂，找死！还有你，平时看你像头闷驴，我还以为你挺有心眼，没想到你也惹事儿。啊！你说以后我还咋敢信你？咋还敢把大事交给你来办？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黄，都是自家兄弟，少说两句行了啊！弟兄们。
4: 老洪这个人说话呀，就像火车道上跑的火车，直来直去，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多长几个心眼也就是了，是吧？啊，没事了啊！
6: 把刘掌柜评理一下，别拦着我！哎，再敢跟着我打你，打人不轻！哎，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刘掌柜评评理去。
7: 是王掌柜。
8: 龙哥，哎，
7: 王掌柜，咋回事啊？ 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实的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9: 俺就打他一拳。
7: 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嗯，
9: 你看，
7: 20块钱够。哎呀，刘老板，算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9: 红哥给的。
7: 哎，你看，
8: 收下吧。哎呀，
7: 还是刘老板通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
9: 王掌柜，慢走。
7: 走吧，我们走。
9: 酒里掺水，肉里生蛆，你凭啥打啊？
7: 关我剑！
9: 你给我进去！你凭什么打？啊？啊，鲁哥，鲁汉吃两条线，半坛场，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

0: 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红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1: 少说两句吧，
0: 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红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喝好酒？
2: 鲁哥，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3: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
4: 你们说完了没有？嗯，都说完了没有？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谁要是不想干，都给我滚，马上滚！
5: 老红，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以后会跟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给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4: 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壶，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儿。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好，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5: 老黄，
4: 既然是自家兄弟，也该让他们知道了。我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
6: 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
6: 喝着。吃菜吃菜吃菜。
5: 嗯，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小娜，小娜。
6: 不是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5: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6: 哎，你给我收着！
5: 哎，给个面子行不行？
7: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嗯，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5: 哎，是是是。
6: 痛快，收下收下。哎，二头，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
7: 啊，二头啊，你今天交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交错呀！来来来，
6: 来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看
7: 看，
6: 看啊！别客气啊，别客气，吃吃吃。
5: 丁队夫。我派人找了你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啊，
6: 嗨，我跟你说啊，专区和省里的黄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5: 干啥来了？
6: 要有大行动了，
5: 是不是啊？哎呀，啥行动啊？
6: 这次黄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的，这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
5: 哦，紧急任务。丁队夫， 念吗？

0: 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
1: 这不是你，
0: 不过，兄弟们，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2: 那让菊花陪你啊！
1: 是啊，
3: 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哎，
0: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哎，告辞告辞。
1: 不送我。
4: 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着，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去。矿里有100多顶鬼子搭的帐篷，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5: 啊，二傻，30多个，
4: 这么说，一顶帐篷30个鬼子，100多顶帐篷，那就是3000-4000个鬼子。
5: 对，老洪，
4: 王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0: 老洪，第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
4: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6: 哎，不管咋说，老洪，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
4: 嗯，你说的对。
7: 亮子哥，啊，
6: 好不好看呢？
7: 好看。哎，又来了，回家。
6: 鬼子三天两头的禁言，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2: 我知道，我不回去。
6: 哎哎哎，兰妮姐，小波，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2: 小波，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哎，他不乐意，
6: 那你也天天跟着他。
2: 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哎，我跟着你。
6: 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
7: 行了，兰妮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哎，你们俩去照个相。哎，
6: 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
7: 哎，
6: 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兰妮姐身边站着舔溜子？
7: 你说啥呀？
6: 哎，
7: 咱俩去找小破。
6: 嗯，走
2: 走。
8: 煎饼啊，慢慢吃。九爷，幸会啊，没想到吧？
9: 哟，张队长，丁队副，哈，幸会，要不坐下来喝碗羊汤，我请客。你。
10: 胆子不小啊，竟然又跑到枿庄来了。上次让你在火车上跑了，今天就别想了。嘿，
8: 对，这次看你往哪儿跑，跟我们走。
10: 丁队副，
8: 怎么陪我吃煎饼啊？嗯，
10: 要不咱们还是吃蛋糕吧。嗯，你他娘的怎么就知道吃啊？整个一个饭桶。 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少废话，跟我们走，
8: 走，
10: 抓起来，跟我们走。
8: 哎呀！妈的！哎呀！
0: 我导演真帅的。

你没事吧？啊！你像党队长吗？你我没有啊！我这，去你妈的！走！哎呦！

0: 按我说的去做。哎，
1: 老洪，你在这盯着。嗯，
0: 九哥，出啥事儿了？
2: 遇到点麻烦，走，跟我下地下，快！哎，强哥，
3: 啥事儿？
2: 强哥，第二牛带着特务朝探厂来了。
0: 皇儿，招呼大家干活，紧急形势。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看见李九了吗？
1: 李九，来来来，他不到我们这儿来，从不到我们这儿来。
0: 我跟你说啊，发现李九马上报告，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1: 丁队副，你们几个，这年头多也是不如少也是，躲开来不及呢。哎，况且我们和李九，那是翻脸门神，不对脸。
2: 我就说二头是个聪明人嘛，
1: 我也不敢来。
0: 丁队副，这天都大晌午了，弟兄们也跑半天了，你待会儿啊，我请弟兄们喝一下来。
3: 崔总，崔总，
0: 张队长，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你看看，哎呀，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来来来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2: 队长，你怎么着啊？丁队副，不是请你喝酒吗？
0: 怎么不去啊？
4: 嘿，队长，这不公务在身吗？这不，
0: 知道公务在身，还不赶快给我搜！张队长，让他们搜，让他们搜，咱们坐着喝茶。来来来来来，
2: 嘿，队长，王头陪您喝茶，我领弟兄们搜。
0: 对对对，
2: 弟兄们，
0: 来来来来，
1: 喝什么茶？跑了皇军的要犯，谁负责？
5: 我们张队长公务在身，不喝茶。
0: 哦，不喝茶。对对对对对，啊，不喝茶。来来来，
6: 这
0: 啊，张队长。不喝茶总得吃饭吧，这弟兄们跟着你跑了半天了，就算我犒劳弟兄们的。
6: 哎，另外探厂发财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不是？来来来，接着
0: 别来这套，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7: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查是大事啊。来来来来，都别干了，别干了，都奔着张队长搜啊。
8: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0: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

0: 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

0: 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证，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万，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
1: 不
0: 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

0: 时，居家锻炼神器爆，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我们是东北少儿拉拉队，
6: 我们是龙广电的拉拉团队。

0: 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有的老年朋友还会出现头晕眼花、腰腿无力、心慌气短、胸闷等等多种不适。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营养的同时呢，还能增强免疫力。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每天只要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连上个楼啊都特费劲。光靠粗粮素材控制饮食，增高没减，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2: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为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眼花、胸闷、气短困扰吗？您还在为腰腿无力、走路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俗称血管清道夫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每天只要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二掌柜，这娇子，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不能停工啊！哎，
1: 你跟我说，是洋行要焦炭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出了事就由张队长担待着嘛，判了啊！
0: 好，都别干了，停工，别干了。
1: 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想他吗？给我宽限几天。这个，哎，是吧？
2: 来喽！
1: 金山大掌柜，
3: 丁队方，你说那李九会到探厂来吗？
2: 这不好说，这得搜搜看。你给我搜，给我搜，
3: 搜个屁呀，搜！这探厂黑了咕叽的，李九会上这儿来吗？哎，我说你怎么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啊你？
2: 不是我
3: 撤，
2: 不是王八蛋！
1: 哎，张队长常来呀，慢走啊，慢走，
0: 干干，
1: 你咋干上这个？
3: 嗨，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1: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我告诉你，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现在外面

0: 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笑>
1: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儿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儿。再坐会儿。
0: 好吧。<笑>洪老弟，行啊你。
1: 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笑>
0: 九哥，
1: 啊，
0: 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1: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笑>
0: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 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1: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行；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
0: 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
1: 抱歉。 告辞了。

0: 亮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相爷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波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2: 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2: 你小心点儿。
0: 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我你喊！呀！
3: 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俊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哎、啊！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4: 走，
5: 走，
6: 走，走吧你！哎呦！
0: 亮子哥，
2: 走！
3: 站住！他妈的，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来来来，说你小子还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我他妈不信，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0: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0: 跑什么跑？
1: 哥，
0: 啊，又闯祸了吧？韩健，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2: 师傅，
0: 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
2: 哎，我，
0: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儿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儿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3: 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1: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3: 说话算话，去吧。
1: 哥。

0: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林冲，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1: 好，卢哥，你要剃头啊？嗯。何大爷，何口水？哎，坐吧。啊，
0: 王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1: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啊，咱们苏鲁支队和1150的老六团，在爆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0: 是吗？

0: 哎呀，太好了！哎，还有啥消息？
1: 还有一个好消息，
0: 你说，
1: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
0: 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
1: 看把你高兴的。
0: 再喝点水。哎。 难道这就是我们宋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得如此严密，刚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2: 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
0: 废话。
2: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

0: 给我一次机会。
1: 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0: 嗨，
1: 冈村君。
0: 嗨，
1: 你要好好配合他。
0: 嗨。

0: 150斤啊！哎，记好了啊！来来来，王强，你来一下。哎，好，
1: 老胡，有啥事儿？
2: 我去徐村办点事儿，你照看一下贵房。
1: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2: 嗯。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1: 哎，老胡，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0: 好，哎，来来来，盛下
1: 呀，
0: 快点。
1: 你啊，到柜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3: 哎，强哥，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红哥想犒劳咱们呢啊！
4: 是啊，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吃吧，亮子。
3: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啊，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5: 可不，红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4: 我看呐、啊，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3: 别瞎说。
2: 好，走吧。
3: 好。
4: 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3: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
0: 来，
4: 那我招呼他们去
0: 干活。
6: 慢走啊，
3: 快去走吧。
6: 您下次再来啊。哎，你照看一下。
7: 哎
6: 哟，老侯，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
2: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6: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哎，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2: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6: 是啊，是啊。
8: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6: 哟，来了。
9: 刘掌柜，等急了吧？
2: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0: 抽烟？
1: 啊不，早就戒了。老黄，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0: 客气。
1: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哎，老黄，咱们有多少人呢？
0: 八个。
1: 八个，
0: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1: 哦，那有几条枪？

0: 两个人谈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1: 哦，哎呦，老红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0: 好好，你告诉周局长，我带李正回探厂了。
1: 好好，
0: 你跟我走。哎，好。
2: 小波，记下啊。
3: 好，
2: 120斤。
3: 好嘞。
2: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来，130斤，
3: 130斤。
2: 拿走拿走。
3: 刘掌柜去哪了？
0: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吱声。
3: 没问题。
0: 好好好。
4: 哎，老黄，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
0: 我跟你说，这巴掌大个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2: 哎，站住。良民证拿出来。
0: 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2: 少啰嗦，拿出来。
0: 好好好。
3: 刘掌柜。
0: 啊，四狗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3: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0: 哦，
3: 你后面的是谁啊？
0: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良民证给他。
3: 好。
0: 四狗子，来来来，接着啊。哎，
3: 谢谢刘掌柜。
5: 哦，李正。
4: 对，
5: 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儿站着，李正，改改名字。
3: 二柱子，
0: 好好，
3: 让他们走吧。
2: 好嘞，给你
4: 啊，谢了啊，
2: 走吧，
0: 走吧，辛苦啊。哎，我说四狗子，
3: 哎，
0: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厂去喝酒啊。
3: 好嘞，
0: 走。
4: 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
0: 这算不上。
4: 哎，我说老红啊，你可真行，
0: 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
4: 啊，
0: 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4: 我像吗？
0: 没问题，走吧。
6: 哎，大哥，你回来了。
0: 黄二，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6: 这不是等你呢吗？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7: 正月里来的
2: 时候，来来来来来来来，
6: 红哥回来了。
2: 哎，二喜，快来来，一起玩。
6: 好，来，
2: 就等你了。
6: 哎呀，看一看，
2: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8: 下下下下下
2: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9: 谁要来请俺喝酒啊？
2: 没问题。哎，红哥，快来来来来，
10: 啊，赢了！
2: 怎么样？来，先来，先来，压大压小，说好了，压大，我可来了啊！啊，小杨，小杨，小杨，
0: 大伙都停停，停停，停停！
11: 这运动不出嘛？
12: 怎么回事？
13: 停停，
12: 怎么回事？
0: 这些都是探厂的兄弟们，啊，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9: 弟兄们好，红哥，你咋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俺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干搓老白干了。
2: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9: 就是，快开饭吧。
0: 好，李先生，请坐。
9: 好，
14: 老红，听说来了，哪儿呢？
0: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4: 王强，
14: 哎，
4: 你好。
14: 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9: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0: 他叫鲁汉，外号黑旋风。
4: 哦，黑旋风这名字好。
9: 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大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叫好，给俺较劲儿。
15: 鲁汉加油，
16: 加油，加油，
17: 鲁哥加油，加油，
18: 鲁汉加油，
19: 鲁汉加油，
2: 加油，
4: 鲁哥
6: 加油，
1: 加油，
3: 鲁汉加油。
9: 周三
0: 加油！
9: 嘿，好！哎呦，啊，不错，重来！
6: 哎，鲁汉输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9: 强哥，强哥，

0: 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1: 好好好，
2: 好，
1: 弟兄们，
0: 开席了，
1: 准备开席啊！王强，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2: 走走走
1: 走走走，李先生，好样的！走吧，李先生。
3: 走走走走，
4: 走走走
5: 走。哎，看样子这个放羊的有点功夫啊。
0: 狗屁，他耍心眼子，看咋收拾他！
5: 哎，这。
2: 来
6: 准备，快
5: 来！不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0: 给我！是啊，他究竟是啥人呢？
2: 这还有，
7: 闻着就香啊！
5: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集村，说不定是这个
0: 啊，宝路！
5: 哎呀，
7: 今天输了，
5: 你瞎嚷嚷什么呀？
8: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0: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8: 啊，
0: 来了，炸好了，
9: 来了，好帽摘了。

0: 这是个瘸子，怎么就你话多？
1: 不是我这。枣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
2: 高高山上一头牛啊，两只犄角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八瓣啊，尾巴长在腚后头啊，无愧手啊，腚后头啊，无愧手啊，六六六啊，八匹马，说了说了，喝喝喝，好喝好喝，辛苦啊，跟我一起来，
3: 倒是
2: 敬李先生酒，都这么高，来，李先生。
3: 5块9毛8，稀有银元，藏到家。
4: 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5块9毛8，
1: 财富银元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来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渔民，财富渔民。 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 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翻动钱，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龙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渔民。

0: 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十大珍品、四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金质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井2角丽龙银饼、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

0: 十五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一百枚真心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4: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

0: 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饼，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 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龙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心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有的老年朋友还会出现头晕眼花、腰腿无力、心慌气短、胸闷等等多种不适。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营养的同时呢还能增强免疫力。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每天只要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4: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连上个楼啊都特费劲。光靠粗粮素材控制饮食，症状没减，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3: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为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眼花、胸闷、气短困扰吗？您还在为腰腿无力、走路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俗称血管清道夫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每天只要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兄弟，敬你一碗酒，喝了。
1: 来来，我敬你杯，
2: 喝一碗。
1: 来喝，
3: 你喝他们的也得喝俺的。
1: 哎，对，
0: 喝呀，
1: 喝呀，喝呀，李先生，
0: 喝呀，
3: 喝呀，
0: 喝呀，
1: 喝呀，
3: 这酒。
4: 好，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去歇着。行了，散了吧。
1: 走吧。
0: 李先生，喝一个。
4: 二喜。
5: 行了，
6: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1: 哎，知道了。
2: 好了，
1: 好。
2: 走
1: 吧。

0: 我跟大伙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哎，俺早就知道了。好，好，好，下面啊，请李正，同志啊，讲两句话。来来来来，喝着喝着，喝着，喝喝喝，来来来，先把这些酒菜撤了。哎，俺还没喝够呢。
0: 就是，来来来来来来，干干干来，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李先生，请吧。
1: 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2: 啊，
1: 撤了！
2: 撤！快撤！快撤！嗯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哎呀，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2: 好
3: 好好，
2: 太好了，
4: 就太好了。
2: 洪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5: 是有多少人？
0: 1000多人吧。
5: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0: 听政委讲话。
1: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0: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5: 哎，洪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6: 是啊，洪哥，你咋不当啊？
3: 洪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0: 你胡扯啥？
3: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6: 对呀、啊，
2: 是啊，没有洪哥哪来的铁道队？
6: 是啊，洪哥，你该当政委。
3: 对呀、
6: 啊，
3: 洪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6: 对，洪哥，
5: 洪哥，
6: 你当吧。
3: 对，你该当政委。洪哥，是你的，
2: 大哥当政委。
3: 是啊，你当政委。
0: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7: 冈村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8: 冈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7: 这是临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宋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8: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7: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鲁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临城特务机关长松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松伟的这一结论。
8: 我明白了。
3: 哎呀，这么得劲儿啊！这个，
0: 咱俩我给告上。
3: 行了，
0: 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3: 还戴帽子。
0: 哎，转过身来，哎呦，我看，政委，你这才像个馆长先生。
3: 可是，
0: 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馆长先生，这就匹配了。
3: 我说老洪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
0: 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啊，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3: 干啥了？
0: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妞喝茶去了。
3: 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
0: 哎，

0: 菜。我走了啊。
1: 老黄，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
2: 穿什么？
3: 这个呀，是丁贵妇这个月的酒钱。
4: 哟，还是二头想的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
3: 应该的，
5: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3: 丁贵妇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
5: 二头，嗯，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3: 走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
5: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你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儿都叫他山口司令。
3: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
5: 那天岗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接下车呀、啊。我亲自上前去搀的他，是个瘸子。
4: 哟，那张三儿怎么没去呀？
5: 张三儿，岗村就没让他上前儿，还张三儿呢？
3: 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儿啊，可比你心眼多啊。
5: 嗯。二头，嗯，你也多防着他点儿，听见没？
3: 嗯。
5: 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我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收拾。
6: 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3: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6: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
7: 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
3: 嗯，
7: 万一有个不慎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3: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6: 政委，你有啥高招？
7: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6: 我政委啊，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
7: 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儿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
6: 那可就太好了，
3: 太好了。
6: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7: 行啊。
8: 钱柜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宋琪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请进去看看。

0: 林神君，嗨，你对冈村少佐说，你在被子里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1: 是，我看到了。
0: 几只脚？
1: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0: 到底几只？
1: 六只。
0: 这么
1: 说，
0: 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
1: 是。

0: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
1: 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0: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1: 这个好像……
0: 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
1: 是，对。
2: 哎，你给我，你给我，你咋又喝酒呢？你还陪着喝？哎，
3: 红哥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许喝酒，也不许赌博，有事还得请假呢。哎，今天晚上政委还得给咱上那个政治课。
4: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2: 鲁哥，鲁汉哥，喝酒了。
5: 谁喝酒了？
2: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5: 希骆驼是谁啊？
6: 希特勒。
5: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西沙，
7: 哎，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了？
1: 是啊，红哥说了，雷打不动。
0: 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2: 听懂了，骑骆驼。
0: 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3: 爸，
2: 哎，
3: 接着，
0: 哎，强哥，今天晚上还想请个假，
3: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3: 早去早回
0: 啊！行。
4: 哎呦，哎呦，哎呦，
3: 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4: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丹呐？
3: 我哪有人丹呐？快去看大夫去。
4: 哎呀，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3: 快去吧，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4: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3: 有啥事说啊？
5: 强哥，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3: 又去。

0: 牌呢？哎呀，
1: 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0: 你有啥事儿啊？
2: 我这江哥啊，来来来来，
1: 我走了。哎，
0: 没人，你走，回来。
2: 哎，来来来。强哥，亮子哥找你点事儿。
0: 啥事啊？哎，
2: 走走走，你去了。

0: 今天呢、啊，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
1: 哎，王强，
2: 嗯，
1: 几点了？
2: 8:30。
1: 8:30了，人咋还不来？
2: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
1: 哎，算了算了。
2: 啊？
0: 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儿不愿意听啊？
1: 其实也没啥深的。
2: 咦？政委，
0: 嗯，
2: 深了点。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的什么希特勒，还有墨索什么尼？
0: 墨索里尼。
2: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1: 政委，
0: 嗯，
1: 别泄气啊！
0: 啊，没有，
1: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1: 王强，
2: 啊，
1: 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五号，
1: 哎，
0: 过来一下。
1: 哎，
2: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0: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
1: 嘿，
2: 今天发红利啊！
0: 哎，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1: 啊，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3: 哎哎，鲁哥，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
2: 今天晚上，这个
3: 真的，
2: 嘿，
3: 这下又有钱了。
2: 小，小。小小小小小，
3: 哎，也是，
0: 好啊，大伙都来了。
2: 哎，这位，上次讲的我没有听明白，你看这咋回事啊？
4: 啊，这个，下次
0: 跟着我干啥
4: 啊？你好好讲。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
2: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0: 等着吧，
4: 啊，等着。
0: 嗯，都愣着干啥？赶快坐下听政委讲课。嗯，
2: 走走。
3: 哎，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嗯。哎，林大哥没来？
0: 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3: 鹏哥，林中可没来啊？
0: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开始吧。
5: 好，好，咱们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6: 不认识。
5: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6: 劳动，
5: 劳动，
6: 劳动，
5: 劳动，
6: 劳动。
5: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6: 劳动，

0: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 政委啊，
0: 嗯，
1: 啥叫猿呐？
0: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1: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0: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1: 啊，知道
2: 知道，
1: 不就是毛猴子吗？
0: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3: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0: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3: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0: 不，这不是
3: 你还是政委呢你。
4: 二金，陆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1: 他啥狗屁政委啊？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爬火车？会喝酒吗？
4: 陆汉，
1: 你打我？好，
4: 老红，我看你欠揍。
1: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哎，我别这样，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4: 陆汉，你给我滚！滚出去！
1: 老红，哪有那个熊的？滚就滚！
4: 小虎
1: 哥，咱们走。
4: 陆汉，
1: 走！
3: 大哥既然不给咱做，我还有啥干的？
1: 走，
4: 走！
1: 哎，咱们走。
4: 花儿，老红，老红，行了，老红。
5: 陆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咋回事？
1: 强哥，
5: 哎，强哥，强，
1: 我们不干，
5: 回来。
1: 哎哎，陆亮，
6: 花儿姐，
5: 彭亮。
0: 老红啊，
7: 哎，
0: 你啊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7: 政委，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儿，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5: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0: 老红啊，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
7: 政委，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0: 老红啊，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
7: 哎，
1: 红哥，
7: 啥事儿？
1: 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7: 他们想咋样？
1: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
0: 老红，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
7: 救啥救？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
1: 红哥，这
7: 愣着干啥？快去呀！
1: 这。
0: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他吗？
7: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8: 老板，
9: 哎，
8: 再来碗粥。
9: 好嘞，
10: 再给一毛钱。
8: 好，不要了。
10: 啊。
0: 李先生，啊，坐吧。
8: 老板，
10: 哎，
8: 来俩馒头一碗粥。
10: 好嘞。
8: 兄弟，咋不回炭厂去吃？
10: 我没脸回去。
8: 来，这么说，红哥给的钱又都输了。

0: 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1: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0: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
1: 嗯，
0: 我先走了。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就走过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

0: 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

0: 叫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 拍打我们左手的

0: 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2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

0: 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何

0: 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哎呦，
2: 痛啊！
3: 冠状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冠状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8: 困了累了乏了，
7: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8: 困了累了乏了，
7: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
9: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有的老年朋友还会出现头晕眼花、腰腿无力、心慌气短、胸闷等等多种不适。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营养的同时呢还能增强免疫力。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连上个楼啊都特费劲。光靠粗粮素材控制饮食，症状没减，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2: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为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眼花、胸闷、气短困扰吗？您还在为腰腿无力、走路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

0: 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俗称血管清道夫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哟，海太爹，你回来了。嗯。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了一袋粮食呢。
0: 李先生，就是炭厂的李先生。
1: 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
2: 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哎，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吧。
3: 洪哥，林中，进来呀。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你欠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输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老红，有话不会好好说。
1: 洪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
2: 林中兄弟，别拦着，你让他剁。
1: 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剁就剁，我就不信我改不了了。
2: 嘿，林中兄弟。
3: 林中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

0: 我林冲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探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2: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安鲁汉，能赶俺走吗？
1: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 那我先回探厂，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2: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0: 这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打下我就没了爹。 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 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陆哥，我真的想回家。小波，别再说了，大人心里。
1: 敌人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 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2: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啊，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
1: 他奶奶的，
0: 鲁哥，搞不搞？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啊。
1: 搞，
0: 好。
2: 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
0: 对了，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3: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9点，刘沟咱们碰面。
0: 哎，好，小坡，咱们走。
3: 鲁哥，走了啊。
2: 哎，您的
3: 鲁汉这个人呐，是个直脾气，就像那活着头拉磨一样。
2: 他不会拐弯抹角，
4: 我早就领教了。
3: 别往心里去，
4: 二位要点什么？
3: 来4瓶白干酒。
2: 好嘞，快点啊！哎，
3: 他爱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4: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3: 咱赶，
2: 酒来嘞，二位。
3: 哎，
4: 那这个，
3: 来来来来，收下收下，走走走走，
2: 你看这，
3: 这玩意儿，你就放心吧啊！
4: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3: 啊，没问题。
2: 政委，
3: 这边走。好，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鲁汉，在家呢。哈，哎，是不是病了？
4: 鲁汉，鲁汉，鲁汉，
3: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妖精。回头看看谁来了。
4: 鲁汉兄弟。
3: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起来，起来！啊，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哼，
4: 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呀，你想干啥呀，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
2: 去吧，鲁汉兄弟，我今儿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的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5: 你跟俺喝酒？
2: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5: 你会喝？哼，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嘛？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喝就喝。
6: 太君，前面就是探长。
2: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4: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2: 好，喝来。

0: 哎，这是我们探厂的刘掌柜。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厂来了。啊，太君好。你就是大掌柜的？啊，
1: 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
0: 是吗？哎，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厂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
2: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啊，
0: 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好，太君里边请，里边请。
2: 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0: 股份？啥股份？
2: 股份，嗯，
0: 你理是花的不说，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椒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2: 你他妈还不老实啊？枣庄的椒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椒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0: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椒子，那是小椒时烧的。
2: 洋行买我们的椒子，那是大椒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0: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太君过目。彭亮，
3: 哎，
0: 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太君看看。好，
3: 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0: 太君，请抽烟。
3: 嗯，
0: 好，那喝点水。
4: 太君，来，请喝点水。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太君过目。合同的，我得拿走。
0: 太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好，太君请。
4: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那妮子还好吧？哎，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嘿，狗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来。
1: 好。
0: 浩兄，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2: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2: 好，喝。

0: 哥这是咋了？货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
1: 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
0: 啊！
1: 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2: 龙汉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吧？
3: 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
2: 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3: 喝。哎，这位。

1: 你不能喝了，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喝！哎，
2: 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你真服了啊？哎。 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

0: 一会儿小鬼子的巡逻车就过来了，快走。
1: 哎，二喜哥，二喜哥，二喜哥，二喜哥，二喜哥
0: 来了。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4: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

0: 心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4: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周，我省冷空气异常活跃，降水频繁打卡。需警惕的是，冷暖空气交锋激烈，局地极易触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

0: 等强对流天气。受此影响，全省气温起伏波动明显，20号更将出现显著降温。再来看明后天的降雨具体情况，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齐齐哈尔南部、大庆、绥化南部、哈尔滨南部阴有中雨，其中大庆南部、绥化南部局地大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北部、鸡西西部、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伊春南部、哈尔滨东部、鹤岗、佳木斯西部、双鸭山、七台河阴有中雨，大兴安岭、黑河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后续发展呢，降雨仍将超长待机。17号到19号，我省大部小雨，南部、东部局地中雨。20号到21号，全省自西向东迎来小到中雨，气温随之探底。26号到27号，西部仍有小到中雨。总体而言，未来半个月我省将步入多雨波动期。温馨提示，近期降雨频繁，出行请带好雨具，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遇雷雨大风请及时进屋躲避，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构筑物。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6到19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阵雨转小雨，16到24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下降，风力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5级，不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5到25度。黑河晴转多云，9到24度。齐齐哈尔小雨，14到21度。绥化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大庆小到中雨，15到20度。伊春晴转多云，8到25度。佳木斯多云，13到25度。鹤岗阴，11到24度。双鸭山多云，15到27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14到24度。七台河多云，13到24度。鸡西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绥芬河阵雨，12到20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12到25度。明天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6到19度。后天哈尔滨阵雨转小雨，16到24度。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

0: 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1: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各地各部门精准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风险隐患，以务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黑龙江省各口岸及机场跨境往来热度大幅攀升；
0: 哈电阀门助力世界首台套机组投产发电；中国火电装备核心部件实现全面国产化；
1: 端午临近，节前消费市场不断升温，出行预订日趋活跃；
0: 黑龙江舞台剧《杨氏娥》入选国家级精品项目。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5号起，黑龙江省正式进入汛期。气象部门研判，今年汛期全省降水总量偏多，时空分布不均，呈现旱涝并存态势。7至8月将是强降水和极端天气的集中高发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为筑牢安全防线，全省农业、电力、水利、应急等多部门已强化协同联动，在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和风险排查整治上齐抓共管。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堤防除险加固与水利工程建设，全力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
1: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汛期，省农业部门提前部署，接连印发《科学防灾减灾夺丰收预案》以及《极端天气下主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意见》等多个文件。全省1400多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到位，5800多人次的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为粮食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五常大米核心产区民乐乡地处两河交汇处，易发洪涝灾害。今年插秧期温度偏低，水稻分裂明显延迟，最怕洪水一泡，根系缺氧烂掉。当地农技人员这几天一直扎在田里，指导低洼地块提前做好排水措施，确保暴雨后积水6小时内排出。针对分裂不足的田块，建议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抢在汛期到来前增强根系活力。
2: 我们要时刻观察水位的变化情况，建立了雨后快速诊断机制。一旦降雨超过一定量级，24小时之内技术人员必须到田现场取样，现场开方子，依然能做到产量增长，稻花飘香。
1: 在鹤岗市，一张密集的雨水情监测网已全面铺开。全市16座大中小型水库及个村屯区域，共设立227个雨水情监测站，雨量水位变化实时传回平台，水库也在提前预泄腾库。
3: 超前部署水务呢，备足了技术力量，不是简单放水腾库，而是根据气象预测的上游降雨量进行科学调蓄。比如小鹤立河水库，根据预报即将有一场大到暴雨，我们适时科学放水，而不是等到暴雨来了再猛放。
1: 在海林市，应急管理部门正在对防汛物资储备库开展拉网式维护，不是简单清点数量，而是逐渐进行功能测试。当地建立乡镇点单市级1小时出库的快速调拨机制，专用运输车24小时待命，确保突发汛情时应急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在铁力市，一场山洪防御实战演练刚刚结束。与以往不同，这次设置了通讯中断、堤防溃口、安置点停电3个突袭环节，全面检验应急响应能力。电力保障也在同步推进。在哈尔滨松花江上的输电铁塔下，国网哈尔滨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采用人工上塔加无人机飞巡的方式，实时掌握输电设备运行状态。目前已调整了41条防汛线路，涉及288基铁塔，并与气象部门对接，每8小时接收一次气象信息，每天接收上游流域降水预报，
4: 第一时间掌握这种实时天气的一个情况，采取针对性的一些加固啊、防倒一些措施。
1: 在七台河市窝垦河沿线，电力工人正在进行干塔防汛加固作业。这条线路承担着8万多户群众的供电，加固进度已达70%，计划6月20号前全部完成。截至目前，全省已在江河沿岸低洼变电站、山洪易发区查治隐患255项，松花江、黑龙江等重点区段实行24小时智慧监控，抢修队伍和发电车提前部署到位。
5: 日前，世界首台630摄氏度二次再热火电项目投产发电，一举刷新了多项全球纪录。而这座世界之最发电机组的咽喉、锅炉与汽轮机的关键阀门，全部由哈电阀门自主研发，标志着中国火电装备核心部件实现全面国产化。
6: 在河北大唐运城，这座世界之最发电机组正以631摄氏度的超高温运行，这一温度足以把金属铅瞬间融化。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阀门就是电厂的守门员，既要扛住高压冲击，又要精准调节蒸汽流量，确保锅炉不炸、管道不坏。过去这样的阀门只能依赖国外进口，如今哈电阀门团队硬是在无人区中闯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
7: 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可以借鉴的一个方向，从

0: 从原材料到结构设计都要开展一个全新的一个设计。
1: 630摄氏度是当代火电机组的分水岭，1989年以来，全球最先进机组一直停留在620摄氏度，长期无法突破。这意味着现有的一切材料、焊接、设计、经验几乎全部失效，必须用全新的超级钢材和全新工艺。为此，哈电阀门团队首次把国产自主研发的超级耐热钢大规模用在了火电阀门的制造上。
2: 相对于传统的焊接材料，它的使用温度更高，但这也意味着它脾气大，焊接性能差，稍有不慎就会开裂。对，焊完之后的加热处理要求极高，从开始到结束总共经历了大概3年的时间，就是重复实验的次数已经就很难去计算了。
1: 目前从阀门到整台机组全部实现国产化，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中国火电的主机、锅炉和汽轮机早已跻身世界前列，而阀门曾是最后一块拼图。如今这块拼图终于补齐，中国火电装备也由此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转身。
3: 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绍波主持召开全省经济运行专题推进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要全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要锚定“双过万”目标不动摇，创新举措精准施策，狠抓重点产业、企业、产品、市场，持续深化“三个突破年”行动，推动“五转变”一迈进。要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更实举措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用好用足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工作要求，6月14日，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7批99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5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55件，阶段性办结44件。
4: 鹤岗市以重点产业项目为牵引，全力串联绿色开采加高端提纯加新能源装备的完整产业链，为这座资源型城市的低碳转型注入绿动力。
1: 这两天，鹤岗北山石墨矿采选深加工项目进入关键冲刺阶段，年产20万吨石墨精粉的选矿场已经完成选址，大型机械陆续进场施工。
5: 鹤岗是全球最大的天然石墨原料基地，这是什么概念？就我现在脚下的这个矿坑中还有6000多万吨的石墨原矿储量。以前呢，这里每年仅开采50万吨的原矿，但是呢，在不久之后，那边山头上新建的选矿厂和深加工生产线建成以后，这个矿坑的年开采能力将提升到每年200万吨。开采能力提升了4倍，但是后续的产业链能带来的综合效益可不止提升了4倍这么简单。
1: 石墨被称为地下黄金，小到手机电池，大到新能源汽车都离不开它。总投资5.3亿元的北山项目达产后，生产的精致石墨能让这个矿山里的石头脱胎换骨，变成高端材料。不仅是国家24种战略性矿产资源之一，同时也是高纯石墨项目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6: 不是一个传统的资源消耗，而是推动石墨产业向生态友好型的全面升级。我们打造的是从绿色的采矿到低碳选矿，再到高端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条低碳发展模式。
1: 石墨价值的关键在于纯度，这条产线就是中国5矿的超高纯石墨项目，它把传统石墨的纯度一举提升到695以上，一吨产品里杂质不超过5克。 填补了我国高端石墨材料规模化生产的空白，也让鹤岗石墨站在了全球高端赛道。
7: 我们还做了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中试验证，现在整个平台呢已经建设完成，我们也在做大批量的这种测试。超高纯石墨吧，现在达到了一个成果转化的阶段，可以进行批量生产。越往后端，整个产品的附加值会越高，从资源到这个到技术到这个材料，我们

0: 都是全产业链全都打通了。
1: 鹤岗同步向新能源装备制造发力，进入六月份，投资5亿元的运达能源风电叶片鹤岗工厂项目正在进行厂房地基施工，预计8月将交付使用。项目可年产100套风电叶片，为本地绿电发展提供装备支撑。
2: 好，我们现在呢正在谋划打造国家级的零碳园区，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布局的一个关键的方向。我们要构建的是绿电供给加呢低碳生产加循环利用这样一个全链条的零碳产业体系。
1: 今年鹤岗市共实施132个重点产业项目，其中涉及到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两新项目占比近1/3。
3: 今年鹤岗项目建设的特点就是不追求体量，而是追求转型的质量。这里呢有着丰富的天然石墨储备，但鹤岗的发力点放在了技术和产业链的精深加工上。这里呢有着丰富的煤炭储备，火力发电完全足够大项目用电，但鹤岗的发力点却是在建设风力光伏发电，打造零碳园区，取舍之间彰显了转型发展的勇气和智慧。从石墨资源到高纯材料，再到新能源装备制造的绿色产业闭环，正在这里构建。
4: 今年1至5月，黑龙江各口岸出入境旅客超90万人次，通关活力持续迸发。随着服务举措持续升级，跨境人员往来频次大幅攀升。
5: 今天，一支俄罗斯自驾车队缓缓驶入绥芬河公路口岸入境通道，将开启在中国境内的自驾观光之旅。这是今年绥芬河口岸迎来的第一支跨境游自驾车队，他们计划在中国停留1周时间，感受端午文化，游览知名景点，品尝中式美食，选购特色商品。
6: 我们是在俄罗斯口岸花了差不多2个小时，你们只有半个小时就行了。
5: 今年以来，绥芬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26万人次，同比增长36%。黑河口岸出入境人数也大幅增加，达到35万人次，同比增长80%。中俄免签政策落地近9个月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游客把黑河当作日常串门的目的地，逛早市、品美食、参加展会，处处能体验到细致贴心的双语服务。
7: 俄罗斯人在我们这儿入住占比在95%以上，我们为俄罗斯人呢也提供了这个翻译器啊，这样式的能够方便和他们沟通。早餐呢也是方便他们那个口味。
5: 随着跨境人流量的持续增加，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24小时离境退税专用窗口，一张退税申请单不到5分钟就能办理完毕。
8: 900块钱将近，退了110多块钱。
9: 挺方便的，去玩的时候看见了。
10: 去玩的时候看见了，
9: 看见那儿写说呢，他退税，所以我刚才问机场工作人员，他们就带我来这儿。
5: 今年1到5月，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核验离境退税申请单金额近640万元，同比增长266%。近期还将推出即买即退异地通办，推动实施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模式，进一步激发跨境游消费活力。
11: 随着端午假期临近，出游预订已经进入高峰期。作为黑龙江省旅游枢纽，哈尔滨的旅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酒店、租车、机票及周边游产品预订量持续攀升。
5: 这几天，哈尔滨正迎来大量跨省避暑游客，交通、住宿及主要景区客流同步增长。上海游客姚玉美提前1周就到了哈尔滨，抢先感受这里的夏日魅力。
12: 上海的天气比较闷热，很想去看一下端午的龙舟啊，还有什么踏青的活动啊。
5: 像姚玉美这样提前抵达的游客不在少数。飞猪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假期包含机票、酒店在内的出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是5大客源地。在哈尔滨防洪纪念塔附近的一家酒店，端午期间的预订已经达到80%。
13: 在前1-2天基本上也就爆满了。现在我们前台也准备了很多的伴手礼，一些葫芦啊、装饰品也会在房间里布置一下。端午节期间，我们也会有专门的人员去引导客人参加哈尔滨的特色的活动。
5: 全省各大租车企业门店订单量也节节走高，哈尔滨西站这家租车门店预订的订单已经达到70%。很多长三角、珠三角的游客提前1周就锁定自己喜欢的车型，本地市民的短途出游需求也在同步上涨。凭借深厚的

0: 龙舟民俗传统、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生态资源，近期黑龙江吸引了大量游客。同城旅行日前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也印证了这股热潮。报告显示，近一周来，端午期间以黑龙江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攀升121%，其中哈尔滨的亲子游订单占比超过55%，是周边及长线游的重要增长点。毕业旅行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300%，16到20岁用户旅游产品订单量环比上月增长35%。
1: 今年端午消费市场，健康粽子、非遗国潮配饰备受青睐，让市民沉浸式感受浓浓的端午文化韵味。
0: 走进哈尔滨市各大商超，粽子专区占据显眼位置。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粽子品类从节令食品开始向健康轻食转变，低糖款杂粮粽、高膳食纤维粽纷纷上架，藜麦、紫米、大黄米、燕麦等东北粗粮被广泛引入，兼顾美味与饮食健康，吸引不少消费者选购。
2: 家里面的老人呢，有的是糖尿病，网上查的有说藜麦玉米的这个啊，对这个糖尿病人可能比较好一点。
0: 针对喜爱手工制作的市民，商家还特意设立粽子原料一站式采购区，粽叶、糯米、馅料等食材分区摆放，一应俱全。专区还搭配了茶叶蛋料包，方便市民一站式备齐端午食材。
3: 打造了这样的一个龙舟的形式的一个陈列啊，也是为了更好的契合咱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个销售呢，也是同比去年增长了5%。
0: 如果说粽子是端午的舌尖担当，端午饰品则是不可或缺的节日符号。走进各大批发市场，端午的节庆氛围格外浓厚。与往年端午饰品红紫传统配色热销不同的是，今年的绿色主题更受消费者追捧。此外，传统的五彩绳更加精细化，箱包功能也更加复合化，可以实现佩戴加收纳加装饰多场景通用。传统民俗符号正转化为兼具颜值与实用的日常时尚单品。
4: 现在产品有着结合着咱们传统和现代这种文创的工业，还有咱们这个传统送锦的工业，而且用途也很多了。比如像我手上拿的这款啊，咱们可以挂到门挂上，挂到咱们的窗户上，还有小钥匙扣，还有手机链，都丰富了很多，上多少卖多少，超越了去年。
0: 不仅端午节庆产品焕然一新，消费客群也有变化。随着龙江夏季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今年端午市场随处可见外地游客扫货的场景，端午文创成了游客们返程带回家的伴手礼。
5: 我来哈尔滨玩，顺便买一些关于端午的一些小挂件，感觉它特别的精美好看，回去送给亲戚朋友。
6: 今天2026嫩江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以独特的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成为黑龙江县域赛事经济的一张新名片。
0: 一大早，嫩江半程马拉松起跑仪式盛装亮相，传统人文与现代科技交融，百名将士戎装击鼓，再现嫩江古时驿站风采。身着将军服的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助威。随着鸣枪开赛，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3600多名跑者参与其中。作为黑龙江县域体育加文旅标杆示范项目，本次赛事在赛道设计上独具特色，串联了城市地标、生态廊道与古驿遗迹。10公里彩色沥青路也增加了打卡乐趣。选手们穿行于村落之间，奔跑在视野开阔的景观大坝。
7: 因为你跑在那个坝上嘛，然后有骑马的，有点穿越的感觉。我想跟那个马儿就是赛赛跑那感觉。
0: 赛道沿途还设置特色民俗歌舞轮番展演，让每一位跑者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沉浸式领略北疆人文风情。当地村民们还自发出动，拿出自家小园里的农产品给参赛选手补给。
8: 观众啊，补给那些感觉跟家里人差不多，感觉特别热情。
9: 在这边就是有一种小城大马的那种感觉，让我感受到了赛道的魅力。他跑过来的时候，很多人在给我加油，我很喜欢黑龙。明年我还想再来。
1: 13号，哈伊高铁连条连试取得阶段性成果，综合检测列车运行速度成功达到时速270公里，为全线按期开通打下坚实基础。 自5月30日联调联试启动以来，专业检测列车

0: 动车组综合检测列车先后上线，对接触网、信号、通信、电力、变电等系统进行全面动态检测。哈尔滨高铁通车后，哈尔滨到伊春通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到2小时以内。2026青少年自然科学知识挑战活动黑龙江地区决赛在哈尔滨举行，比赛以过去、现在、未来探寻创新的来龙去脉为主题，设置展览、表演、科普绘画、故事播讲、科学展演五大类别，参赛选手将一项项调研成果转化为一件件鲜活展品，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感知的生动表达。青少年自然科学知识挑战活动是一项全国性公益科普教育活动，今年黑龙江赛区热度再创新高，共有2382名选手报名参赛，最终优秀选手将代表黑龙江出征全国总决赛。
1: 这不只是一次竞技，更是一次沉浸式的科普课，希望通过青少年自然科学知识的挑战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在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
2: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全省各地开展无偿献血宣传与公益活动。在哈尔滨市血液中心，爱心人士积极开展血液捐献，以涓涓热血传递城市温情。
3: 今年也是我们志愿者团队成立20周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带动他们身边的人去参与无偿献血，去挽救那些病床等待输血救治、造血干细胞移植不可重来的生命。
2: 2025年，全省献血30.9万人次。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已连续8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称号。近日，科学大师巨工程2026年度第一批共和国的脊梁精品巨木公布，其中有黑龙江省科协推荐、哈尔滨工程大学创牌的原创舞台剧《杨氏鹅》成功上榜。舞台剧《杨氏鹅》以中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工程教授杨氏鹅为原型，讲述他从少年立志投身国防，到开创中国水生工程专业、深耕科研与教育一线的故事，生动呈现科学家扎根江海、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
0: 在日前举行的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上，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受邀参会，并举办龙江绿碳合作国际交流会。活动发布全省林草土壤碳汇最新成果，全面推介龙江绿碳品牌，标志着龙江绿碳正式亮相国际舞台。此次国际交流将助力龙江林草土壤湿地固碳研究对标国际前沿，助推全省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近日，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区域名单第3批发布，其中黑龙江省一廊一圈4通道大龙江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通道及网络入选。项目以哈长数字走廊、哈尔滨都市圈智慧环线、东极通道、东西中部通道4大纵向数字通道为布局，打造高含智慧公路标杆，服务向北开放与东北振兴。
4: 近日，黑龙江省2026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启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采取随时申报、分批受理、集中报备的方式，全年共分2批进行。申报企业需满足注册成立1年以上，拥有其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近1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同期总收入比例不低于60%等8项条件。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提交相关材料。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黑龙江省消防救援局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深入社区、乡村、沿街商铺等场所，聚焦疏散通道、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燃气使用、用火用电安全管理等重点内容，开展宣传提示和隐患排查指导，提升群众发现隐患、整改隐患和应急避险能力。
0: 2026年黑龙江特岗教师招聘工作启动，本次计划招录75人，重点向边境及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并强化农村小规模学校与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报考要求以师范类本科及以上学历为主，报考年龄放宽到不超过33周岁，招录工作将于7月底前完成。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并且自愿留任者可直接办理入编手续，当地也将落实薪资、住宿等相关保障政策。
4: 近日，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标准正式发布，将于今年8月18号起实施，原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规范同步废止。新标准全面优化了服务内容、等级设置、民生保障等6项内容，明确要求物业利用共有部位经营需要经业主同意，规范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运维，细化冬季防寒防冻及供暖保障的具体要求，推动物业服务向公开透明、质价相符、权责清晰的方向迈进。
0: 夏日龙江清爽宜人，繁华似锦，满目芳华。
5: 节目最后，让我们徜徉晴空之下，共赏生机盎然、多姿多彩的龙江美景。

0: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最美江湖，醉在鸡西。
3: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4: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7: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

0: 前五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1: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0: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茅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4: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

0: 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1: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4: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5: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管种的钱就剩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1: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

0: 至五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五月一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2: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3: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4: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3: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0: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1: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11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5: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1: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6: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1: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7: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本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

0: 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1: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

0: 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1: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2: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1: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2: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1: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2: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1: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3: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1: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2: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4: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5: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6: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5: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7: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5: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 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

0: 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1: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0: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2: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3: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4: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5: 踏踏实实的学戏，踏踏实实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3: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6: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3: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7: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

0: 第二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十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4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

0: 宝马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威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2: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纪
4: 怎么有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臣不敢受。
1: 10年之前，朕就将三公与宰执在这大朝之上的坐席给去了。大秦殿中单持之下，无一人敢坐，除了你。臣还是站着好。国他之策都是，也不见你难想啊。

0: 吴越前往，如今都识得吧？30年前，他可是在这大殿上动过刀子的。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今日一道表，明日一道章，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一个意思：宜前往有不臣之心。今日前往自家就在这殿中。 哪个心里有疑，尽管站出来问。问哪？都不肯说。前王在东南，终日见章不断。今日前王当面，诸卿一个个的都不说话。好，今日不说。 往后便不必再说。一日，前王回了东南，谁要是再在朕的耳边聒噪，朕就让他去到东南十三州任官，用自家的眼睛亲眼看看，前王是否有不臣之心。陛下。
1: 前王有大功于国，而今奉诏入晋，朝廷当慰留些时日，视天下以荣宠。仓促怠慢，遣其归藩，此非国家待功臣之道也。
2: 诸卿以为呢？
3: 臣附议。
2: 臣附议。
4: 臣附议。
2: 臣附议。
5: 赵先生，
3: 臣在。
2: 朕记得是去年8月，
3: 赵福，赵除之永康君，
2: 诏命颁下他便害了热病，这一病有多半年了吧？臣知道，先生从来不会与朕打诳语。赵某小一年不曾到任。 绝非是他替先生余志，自关中拉了10车大木回来盖房子，亦不是因他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将内院的菜地置换成了先生家的花园。朱雀门外御街东侧的18家店面，定是他自己的产业和营生，与先生绝无。

0: 我不是半分感情。臣有罪。先生说什么？臣有罪。先生怎能又有罪呢？
1: 是朕这个官家，薄待了先生这个国家功臣，臣辜负天恩，臣知罪。
0: 是朕刻薄了，朕不该指望这朝中人人都如冯令公。宰相当久了，难免有小人攀附。先生亦是凡人，怎能事事鉴察人心？让先生德行蒙垢，是朕之过错。 内汉何在？
2: 臣在。
0: 万昭，加赵先生，河阳三城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罢，尚书右仆射，昭文馆大学士。
1: 陛下，臣叩谢陛下天恩。

0: 第二道诏命，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前出，加食邑3000户，食封1000户，夫人孙氏，册为吴越国王妃，王长子为郡，拜建武军节度使，册王长女为彭城郡君。陛下。
1: 自古异姓诸侯王无封妻，为妃之典呐。
0: 自今日起便有了。自古以来，亦无前王这般至忠至孝的诸侯。诺。朕的这份心意，就让默要在此。

0: 门下贤妃起义，建古缺实，吴越国夫人孙氏义犯端肃，操履兼正，以尔贤明有素，令书流芳，立我元臣，开于列国，推心清淡，金石无余，抗治荡平，烟尘共扫，于宣屈相位之朝，敌陷横皇之节，以前古未行之典为大朝特出之恩，赐为吴越国王妃。是。
1: 臣妾叩谢陛下天恩。

0: 阿南的婚事也该操办了吧？在王都的时候，顾家、吴家全都被你拒了，我就知道你心中啊另有想法。我又有什么想法？
1: 不就是想多留几年吗？找个北方的读书种子，如何？想好。

0: 好了，
1: 世道不同了，长枪大戟未必能护到周全。太平年下要得日子长久，还是得找一个道德文章里读出来的。
0: 时间呢，过得真快，像做梦一样。
2: 一国之赋税尽托于士族大姓，三十余年不生祸患，前王之能也不让于孙仲谋了。
3: 父王是为朝廷守土，一十三州皆为中国之土，东南诸姓皆为中国之民，前世一族亦是中国赤子。
2: 话好说，事却不好办。要使朝廷和东南赋税钱币如一，前王与郎君回转国中之后，怕是免不得要做恶人了。
3: 父王有言，既为中国之民，自当尊中国之治。
4: 官家有诏，大王来了，可自行入吉英殿。哦，此殿被官家下了禁制，只有宫内不识字的黄门内侍方可进殿洒扫。无论诸王公卿在之大臣，擅入者皆死罪，只有靖王与前王得赦其罪。

0: 司马中肃公，
1: 那就是个被毁了一辈子的穷酸错大。八旗镇来比阿爹还要狠心，让他陪死在此，是想看看他们二人究竟谁能骂得过谁。前前后后，朕一共给你送出过八封国信，你却一封也不曾回的。直到第九封，朕总算盼来了你的回信，却不是你自家亲笔，而是元帅府代你。
0: 臣不恭，臣有罪。
1: 你拿面镜子照照，你这脸上哪有半分知罪的样子？
0: 那任凭陛下处置吗？
1: 好好，有恃无恐。哎呀，你呀，恼了朕十几年，
2: 为的便是这老狮子。不要以为天下间只有你九郎最讲情分，最重义气。
1: 随我来。

0: 师相公，今日不来了吗？
1: 活出京城，不是这个时辰。等九哥下次来，我请九哥去大相国寺烧猪院，大快朵颐。
0: 此时，定会叨扰二郎。
1: 到那时节，定与九哥共饮太平宁夏那一杯热酒。

0: 口吃米饭，盖楼建庙，身体健康，宇宙红光，日月银色，成就列张。
1: 家父来信了，招学生去西府则能院应试，学生不想去。
2: 前九是汴梁回来了，
1: 是回来了。
3: 应该轮到他前脚。
1: 又要开战了吗？
2: 那就要看他们两边究竟是怎么想的。
1: 先生说过，赵官家和前王是旧事，英雄切阔海内知己。
2: 可天下事从来不是两家的事，更不是两个人的事。战或者不战，不是他赵官家一言而决的，更不是前九自家能定的。
1: 依先生之意，天下大乱亦或是天下大治，究竟何人说了才算呢？
2: 都还是些刚刚开蒙不久的质子，安慰了
1: 先生。
2: 唐太宗修士族制入了多少家姓氏？
1: 凡293姓，1651家，
2: 乱了100多年，293姓，如今还剩下多少？
4: 孤在京师，居留越狱。正式堂收到了要将孤留在京师的表彰，共计381道。临行前，官家都封在这口箱子里，让孤带回去。特意嘱咐，让孤回到王都之后，再行差阅。官家是在向孤表明心迹，让孤知道朝廷并无除国削藩之意。
5: 大王此语实属自欺欺人。哦，
4: 孤如何自欺欺人了？
5: 朝廷已是图穷匕现，大王却犹在沾沾自喜。

0: 吴越王国无日矣。先生，你这是在危言耸听啊！江南与东南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如今李氏已出国，唇已不存，我吴越是各在他赵官家口中一颗小小的石子。大王以为。 这眼前的煊赫与威荣，还能得享几时啊？
1: 先生冒犯于孤，孤忍得；可先生诽谤天子，孤却是忍不得。

0: 你我相伴三十载，先生真要弃孤而去吗？
1: 九郎君啊，真老了，做了四十余载前世的臣子，如今年岁古稀，不愿再做那赵氏的臣子了。
2: 父王，
0: 你住口！
1: 恳请大王全了老臣的忠节。
0: 既如此，先生的辞章允了。
3: 大王，大王，
0: 鸿儒院女教拜先生为太师，忠武、宣德、奉国三镇节度使，判浙东安抚大使，兼浙东营田榷税大使，提举苏、秀、明、胡、台、温六州长平事。
4: 下面们恭送太师荣归。
5: 你们都不用做事了吗？啊，范赞时。
6: 太师，下官在。
5: 今日来送行的，连你自家在内，一一录下官职姓名，呈文相府，加摩勘一等。
6: 是。
0: 你那个在宁海乡下教书的儿子，近日可有来信？
7: 有。
0: 他真的瞎了？
7: 是。犬子没有来信，必要问及明目的钥匙。

0: 你们是前家还是赵家？左右都是个死，又有何区别？
1: 黄泉路上，先来后到，还是有别的。

0: 这么多人都因你而死，你居然还恬不知耻地活到今年。
1: 死了那么多人，可这该死的世道依旧未死。老夫眼睛虽然瞎了，心却不瞎。我就是想好好看看，这世道究竟何时方死。

又一安置你为台州团练副使。你笑什么？一个八十多岁的人了，当年受了杨家恩德，杨家一门四绝，后来又受了李家的恩德，李家成了亡国之秋，如今又要受钱家的恩德。 搞不好，日后还要受赵家的恩德。这恩德，一个快入土的孤老头子受得起？钱王和赵官家受得起吗？

0: 陛下，这许多姓氏，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太宗修世族制，武皇高宗做姓氏录，耄耋老翁，叠金惨变，国家都亡了，竟还有这般志气。
1: 他且死不了啊！“老而不死，是为贼；祸害一千年。”
2: 棘手的四个字，缺一个，空出一个位置，却不知是何缘故啊！
0: 却乎有些为难呐、啊。

以事以向赵氏称臣，不以户居其上。天下藩镇归于一统者，时居其久。能与赵氏、李氏、钱氏相提并论者，如今也只剩下一个河东的刘氏了。

0: 段家的使臣还在界北向候着，中书门下那边，薛相公和沈相公是主张安抚的。兵荒马乱也好，太平年景也罢，文臣们都不主张战事的。鞭长莫及，运粮太困难了。吴越堕落，身如不马。
1: 武侯才是真神仙，那条大河以外，眼下还定不下来呀。
2: 对。

0: 太原不归，乱世不终啊。
1: 没了燕云十六州，两河便是中国的门户。河北那扇门只剩一半，河东的一整扇全在刘家手里。两位相公算了十几日，江南一战积累了十多年的军粮，弥耗一空。虽不至于捉襟见肘，但要再大兴兵力是不够的，除非追回捐免江南钱粮的诏命。
0: 这扇门固然要紧，却不是眼下的急务。与九郎约定的是开埠十三年吧？还有五年。
1: 十四年，现在已是开埠九年，九哥回去已经半年多了。
0: 最近老是犯迷糊，老了睡不得成觉了。半个时辰一醒，一宿也就能睡两三个时辰。
1: 太医的嘱咐该听还是要听的，酒便不要再吃了，吃肉也别捡着肥嫩猪下口。
0: 听他们的，吃也吃不得，喝也喝不得，我还不如即刻便死了，省得活遭罪。
1: 哎，该忌讳还是要忌讳的，否则四年之后恐怕都没法清真了。
0: 你当真以为即便此刻性病，阿兄还能清蒸吗？自家最知自家的事，我这身子骨大不如以前了，表彰看不到一个时辰，眼前被个小虫子晃来晃去，搬得再久些，整个脑袋都疼起来了。小一哥清蒸关南是三十八岁，朕如今已是半百了。
1: 阿兄慎言，不吉利。
0: 不吉利？这世道什么时候吉利过？你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只能期盼着下辈子能赶上一个大吉大利的好世道。刘家的这一遭辛苦，你去吧。
1: 我？
0: 等着。

0: 这是朕当年自太原的河东节度使司的旗杆上扯下来的，替朕挂回去。
1: 阿兄不可，此乃天命，朕不敢。
0: 狗屁天命！这就是灭破旗子，人家乱世的遮羞布，朕亲手扯下来的。它跟这世道一样，破破烂烂。 上面沾满了天下人的血。哎，站起来！站起来！二郎，你38了，当年冯令公问小一哥。 刘令公准备好担起这个天下了吗？他说的可不是这天下的富贵与尊荣，60万户谷卖来的东西，值个屁的富贵与尊荣。他说的是这世道，这个担子总得有人来担，哪怕再艰难、再狼狈，也得有人来担。 小一哥担了6年，你阿兄我担了16年，其实也没那么难，苦些累些是真的，但这天下不是一个人担得的。九郎在东南，他不苦，他不累吗？可臣地于军事实在是……
1: 凡事仔细些，良相生用心些，待士卒们好些。事早未来唐玄师，拥抱西去汉将军，无非就是这些事情。啊，朕弟，试试。
0: 早该带你去阵前见识见识。
1: 柳继远这小子比你还小3岁，破落天子却做了八娘。拿着，这，拿着，看他。 看，有理。

0: 阿雄，
1: 你回去歇一歇吧。
0: 臣你告退，阿雄也早点歇歇。这一夜夜的耗，铁人也受不住。

0: 快救我！
1: 传太医禀报皇后，
0: 晋王传靖王入朝。
1: 陛下，
0: 管家，
1: 陛下，
0: 管家，
1: 陛下，
0: 管家，
1: 陛下。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菜字。
1: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3: 若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哇！

0: 新钢筋。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新钢筋，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陛下大行，可有遗诏？
1: 大王、相公，官家在弥留之际，命老奴等宣靖王入贡。
0: 你们还有谁听到了？管家确有此命。内值班听武军皆得御闻。
2: 阿兄昨夜还设宴饮酒，能吃能喝能笑能骂，这才几个时辰。
0: 大王慎言，陛下少年时临阵为选锋，亲冒矢石，伤疮难免。近些年来饮食俱无节度，气宣心腹。
1: 募炫之政，翰林院衣冠处有卖案可查，尽遂大刑，不为暴卒。陛下大行，神奇不可一日无主。臣等不辞万死，请大王封大行皇帝之遗命，入祭大宝，以安天下。请大王以社稷为重，封大行皇帝遗命，入祭大宝，以安天下。
3: 请大王封大行皇帝一命，入祭大宝，以安天下。
0: 轮到我担起来了吗？九州四海万千黎庶，岂为赵氏一姓之尊荣？请大王以天下苍生为重，一切正位，入祭大统。

公元976年11月14日，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崩于万岁殿，谥号英武圣门神德皇帝，庙号太祖，享年50。晋王赵光义奉遗诏就前即位。次年1月18日，赵改元太平。

0: 崔相公，代孤拟表向太祖英武圣文神德皇帝敬哀，自即日起辍朝十一日，为太祖皇帝发哀。
1: 诺。

于义和愿至敬事，孤要为太祖皇帝斋戒京口一祭，臣反之礼。

0: 先生，您去歇息歇息，我来吧。
1: 听人家去做讼事了，
0: 还是田土纷争。去年八月遭了风灾，庄稼全毁了，没了收成，秋赋却又免不得。包税的顾家自称也遭了灾，不肯发袋子。永业村86户，有51户都被迫签了契票，将田地抵给了顾家。这连番的利钱滚下来啊，今年交了秋赋之后，倾尽了全年的收成也还不上。顾家便要将契票过户抵债。
1: 田土兼并，上千年的把戏，贫户莫与豪族争啊。我看永业村这官司打不赢，
0: 顾家输了，宁海县当堂宣判契票不能过户。
1: 什么？
0: 那契票上有黄龙鸭，是国妃孙氏的陪嫁妆奁，官府他不敢过户。
1: 孙氏

0: 病，哪有喝药和好的？他们说了，这次方子不妥。你已经拿我试了几十出的方子了，我不想试了。久了，
1: 哎，
0: 我想起一桩事。
1: 什么事啊？

0: 你先答应我，答应，你说什么我都答应。等你身子打好了，你想干什么，我都陪你去；你想去哪儿，我都陪你去。阿平、阿俊他都大了，朝政的事情由他们，咱们不用操心。
1: 做不了了，我连这塔子都下不去了。今日我每每睡着，总是会梦见我们当年成婚的时候。 当年当做窗帘带出去的粮米，每户棋树上都压着黄龙牙，总共是几千亩还是几万亩，我记不清。

让人去抬着我合计，不要合计，那些田地呀、粮米我都不要了，都是百姓的，那些压着黄龙压的庄稼田。 不许收回，不许发卖，不许讨要，不得租贷，拿去做押物的，不得抵偿。好，都依你。嗯，凡是当年带出去的庄稼田地。 以黄龙押为鉴，自今日起，定为明户有业。生生世世，不得追讨，不得发卖，不得租贷。若以之为押，永世不得抵偿。凡我前世子孙，若有违此训者，不得入家庙。

0: 你不要，不要将我埋在土里。太黑了，太闷了，我会喘不上气儿的。
1: 我陪你。
0: 不要埋在土里，不要拿那木头装着，太黑，我害怕。我要像我阿娘一样，葬在海里。那里有水，有鱼，有风，有鸟，那里很透气，你知道吗？海水是咸的，鱼也是咸的。

0: 这口井有个名字，叫钱王井。
1: 一口井。一口井。就叫钱王井，好不好？

0: 如遇错事，而是做官呐。做官，是为了做事。你叫范雍，是。中无节度推官范孟陵之孙。 秘书监范赞石之子，是。如欲做好人，还是做好官？不能为人，如何做官？后生呐。 只想着做好人的人，是做不得好官的。老夫这儿有一桩差事，你若做得，老夫便委你为营田司主簿；若做不得， 且去踏出巡官吧。钦太师吩咐，清帐田亩，编修户册。侯生，你可做的？
1: 诺。
2: 台州、明州。

0: 温州、苏州、秀州、湖州，六州田亩清账已毕，丁籍编修已成，冀青德引田168000亩，引户11876户，惩治不法之大姓1312人，受诛者206，留者458，余者接受杖刑，5日之内不得鲁冠。老太师于宁海发来札子，表奏有功之僚左立元以浙东营田司主簿范雍居首，特荐任镇海军节度长书记。
1: 准。
2: 你们都出去，我有话与大王说。

0: 道九郎。
1: 大郎兄，九郎在。
0: 臣好死了，有些话不与九郎分说明白，也无缘去见地下的贤王。
1: 大郎兄想说的话，九郎知道。胡令公在轰逝之前，曾逼我发过一遭毒誓。
0: 那一辈人绝已故去了，九郎可明白？治世的人该有治世的活法，不要管世人怎么说，更不要理会族中的遗老遗少。这天下没有千年不绝的宗庙社稷，真正能千年不绝的是一代又一代不肯坐享其成的，肯成长，肯拼尽气力，好生活着的人。
1: 那老兄，谢谢你以礼乱世，以太平中，吾辈这兴业。年前吴王薨了，陛下思及当年故人，都上了春秋，恐今生再不得见，故而有意召大王赴京入晋，一品大相国寺烧猪院的人间滋味。东南颇多郡豪私表朝廷，严大王不法事，有意迎王师入吴越，陛下当殿面谕诸臣，前王忠义天下皆知，此辈心存险诈，欲坏国家柱石，纵神鬼能容，朕亦不能容之。将表彰一并封装，使下官携来，交由大王处置。
2: 一直辛苦了。

0: 且回驿馆歇息。入境之事，且容孤与群臣商议。
1: 既如此，下官且辞去。

0: 还有一事，险些忘记禀告大王：泉州的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已然上表纳土，自请内附。泉州、漳州所辖14县20000警力已重归王化。
1: 这是何意？

0: 沽，至东南三十余载，不料东南豪爵竟恨孤至此。殿中诸卿可有私下与京师写了表彰的？
1: 也罢，
0: 左右孤这个大王也不是为尔等当的。
2: 大王，宋主英武，海内九州一拳起霸，黎庶归心，市民应从，天下大事不问可知。于今而论，顺时应势，遵祖训，而据十三州之地内附，方可保全前世一族和东南庶众。

0: 那尔等这些不贵的，又是如何作响？
1: 臣等愿为大王效死，愿为吴越国效死。
2: 大王。

太平者，天下人之宏愿，时时可缓，初心不可移。匡胤称兄长托付，贺天下之众，虽与帝情好，不敢因私意而坏国事。若帝恋权势、土地尊荣，仍行割据之实，则朕当以为九郎私矣。所与者以逆反耳，与孟氏、李氏无二。当发大兵，为吴帝全太平之愿。

0: 离乱世，以太平中无悲之性也，以离乱世，以太平中无悲之性也。
1: 不管了，不管了，不管各位祖宗和哥哥们怎么看了，处心思已定，就算做得不对，那大不了下去继续罚跪奉贤堂，再给各位赔不是吧。

0: 爹，二位兄长在上，今四海归一，天下九州独让东南之一隅，天子仁德，云处以土地人民相纳，归附文化，一不坏，是三州市民之安泰，不绝前世宗亲之血史。四孙前出，谨记祖宗八训，利在一身，勿谋也；
1: 利在天下，则必谋之；
0: 利在一时，故谋之；
1: 利在万世，则更谋之。
0: 大治兴邦，不过集众思；
1: 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
0: 博得利，识时务，
1: 欲真主，速归附；
0: 顺天时，免干戈，爱黎庶。

父老，前世一门，三代人的尊荣与富贵，皆拜诸君所赐。前处在此一一谢过了。70年来，中原。

0: 天有五代之替，天下有十国之分，九州父老不堪其苦，四海民人不知其乱。先锋武肃王仗剑起于吴越，非为前世一姓之尊荣，而是为了十三州军民免遭战祸之荼毒，使东南之地成乱世之治土。如今大乱已终，天下已定，治世之机已现，我前世三代不只是吴越之君，亦是中国之臣。东南父老不只是吴越之民，亦是中国之民。七十年来，我前世一门，我吴越国朝野，我东南义军十三州黎庶，从无一分一毫自外于中国之心，是一代又一代的流徙济狱之民迁居于此，垦荒拓土，繁衍生息，乃称今日东南之富庶。此皆祖宗之德，先民之意，前世一门，岂敢复之？前处又何人因一族之权势富贵，使东南之地离于战祸，毁了这一代代先民以血汗浇灌了千余年的家园沃土？诸位父老，天下要太平了，盛世将至，前处要归国了，愿生生世世与诸君同享太平之岁。
1: 公元978年，即太平兴国三年五月，吴越王钱楚举国内附，纳港归宋。自此，东南义军13州86县55700人口，115000兵马，重新归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四海归一，天下一统。天子诏曰：“请世纪忠贞，至尊先度，成百年之唐构，有千里之江山。”自朕转临，来修禁礼，睹文物之全盛，加书轨之混沌，远亲日月之光，俱望江海之志。甲兵楼鲁，既西上于有司，山川田土，又进献于天府，举宗孝顺，前代所读，书之简编，永章壮烈。

日进无地九郎，昔年京师大乱，吾辈少年替苍生之遗乱，曾有太平之约。唐作清颓以来，天下有武绩之体，然春秋已将，中国有千年之统，司民司徒无足无国，礼法衣冠诗书文字，其作不曾绝也。此天地之长经，

前素之千年悠然，后追之千年亦然。至吴越之分国者，时势也；其天下之归一者，人心也。兄长在日，所念者人心也；吾弟入境，所言者亦人心也。吴越归宗，南北复合如意，止戈霸战，遂享太平，总千年之后，亦为华夏人心之计。吴地称国，南北分据，往复征伐，生灵涂炭，千年之后，复有我华夏也。一时事备人心，绝太平之所期，吾与帝皆为华夏千秋之罪人也。天下之半当日久，人心之思痛亦深。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1: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心钢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啊！这是杨之涵，哎，大家好，很年轻有为的作家，
1: 对，谢小树。
0: 今天教你一道我们俄罗斯族的一道，可以算是名菜吧，腌酸黄瓜。其实挺简单的，我估计像你一学就会了。
1: 我努力，
0: 首先是坛子。嗯。 来，你给我拿，我往里摆。它其实，每年像我们像这样坛子，一年都得腌3到4坛子。那个，就是夏天吃一些，完了冬天把它切成片啊，切成条啊，完了冬天那就不适合生吃了，切完那个冷冻保温就不适合生吃了。
1: 炒火腿肠、炒肉，这个就是西餐里的那个酸黄瓜是吧？
0: 但是跟它是不是一个味道？
1: 不一样。
0: 这个味道吧，就是我奶奶，我奶奶给我奶奶教过的，它就不像你搁西餐那个吃的那么带甜味儿，它就是。
1: 那这个是什么口味？
0: 它是酸脆，绝对跟你那个。 就是在西餐厅吃的酸黄瓜，觉得不是一个味道，里边放几个大蒜，这个蒜呢，要是有像我们园子里有鲜蒜，有鲜蒜呢就使鲜蒜，没有鲜蒜呢就使干蒜也可以，它是主要是为了杀菌，保鲜，完了提味道。再就是茴香，这个茴香这个东西吧，就是。 每家园子里，只要你种了一回，它就园子里就会麻辣长。哎，一会儿今天这长一颗，来年那长一颗。啊，这个茴香它如果是没有茴香吧，这个酸黄瓜就没有灵魂。

0: 哎呀，每年这道菜是必须有的。像我们都过了三四代了，就俄罗斯那个传统的菜其实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比如这个酸黄瓜是每年，这个必须有的，在苏泊汤，或者
1: 苏泊汤、
0: 土豆泥啥的。
1: 这个得腌多少年？
0: 四天。
1: 四天就好。

0: 我教过老多人腌酸黄瓜了，这是吃就是正装的，就是农家口味的。
1: 嗯，目前看来这个步骤不是特别复杂。
0: 哎，不是特别，我一教你就能学会吗？
1: 你的眼睛好蓝好蓝。
0: 我这时候没那么蓝了，我年轻时候更蓝。哎呦，真的，现在年龄大了，眼有点发乌了，就是像你这岁数吧，你喝完酒
1: 更蓝，
0: 更蓝。喝完酒特别早上起来，你都是放光，猫似的。其实有很多人。就之前不知道俄罗斯族，就不知道这个中国还有一个少数民族是俄罗斯族，因为他的人毕竟人口比较少嘛，一共全中国在15000人。其实当大家都知道这个俄罗斯族呢，就是之前有那个他们有拍纪录片的，才慢慢的知道啊，中国还有一群这个蓝眼睛、大鼻子、黄头发的，还有这一群
1: 长得是外国人的说中国话。
2: 他们说这作家叫杨志涵，
0: 是。你看
2: 挺厉害啊，
0: 那你再来呢，
1: 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黑龙江卫视的最新的节目，一起读书吧，阅见山海，
0: 阅见山海，一会儿领大家去看那个车上那考特的车上贴的那个标
1: logo
0: 阅见山海，放下手机，把直播退出直播间不看了，咱读书吧。你帮我开一下门，因为它必须放在阴凉干燥处。哎呀，这是下雨了，别让太阳晒着就行了。好，4天以后，
1: 好，
0: 酸黄瓜就开爆。走吧，一会儿准备要开饭了。

0: 这都是基本上都是越冬菜了，就是大葱，秋天、冬天天冷的时候挖出来、取出来，取出来晒干葱。豆角，一般当地吧，当地园子比较大，就是这个豆角子根本自己吃不了。完了把它切成丝儿，晒豆角丝儿，完了搁网上就。我一年卖个几千斤儿。
1: 哦，就自己家的，然后
0: 这个。对，你这个豆角子很有味儿，保证比你冬天搁超市买那个豆角子鲜的都好吃。我给你揪个羊柿子去吧。
2: 我这有了，有一个。
0: 贼不头。
2: 对。
0: 你弄个贼不头。
1: 嗯，刚刚给我的。
0: 我也揪一个。我来一个黄柿子。
3: 就两个。
0: Yeah. 还是连体的，你再来个黄的，
1: 我这基本就快饱了。我
0: 这也一块西瓜，也一个贼不偷。
1: 刚才还有个玉米，
0: 还是个爆米棒吧。当地的羊柿子就是特别有味儿。
1: 它这样很可爱。
0: 造起来了。因为当地家家菜园比较大嘛，它有时候菜园的经济，叫小园经济。你因为你种个菜有时候根本吃不了，就只能让它比如说，变成卖干辣椒啊，卖了土豆干啊、豆角丝啊，再就是，
1: 挺好。
0: 当地吧，这个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沿江一带地广人稀，其实家家的土地面积都挺大的。你到大地里头，那地更多了，那主要是种玉米、种大豆。我就是种这个的，我从16岁下来开始种地了。
1: 对，我听说那就是逊克这边，只要在江边上就能捡到玛瑙。
0: 你来的就不是时候。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它是涨水汛期嘛。
1: 汛期。
0: 它必须水撤以后，
1: 才能
0: 鹅卵石都露出来，那是绝对能捡着的。就是，但是吧，现在吧，小时候能捡那么大块的，完了现在捡都是稍微块小，小时候比这羊柿子大的，都能捡着。我们逊克是出玛瑙的地方，是在一个乡叫宝山乡。它是山料，都是山玛瑙，那个玛瑙就带劲了，
1: 带劲
0: 了，好了，就能出好东西了。
1: 你有收藏吗？
0: 哇，我这个人到县里，我收藏挺多呢，我就只是今天没带就是了。志涵，欢迎你来俄罗斯读第一次，欢迎来到。

0: 我们家，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1: 好，
0: 这是我小姑姥。
1: 啊，
0: 我妈妈的小姑。这小姑老孙子，我表弟。
1: 哎，你好。
0: 维达。
1: 维达。
0: 这是我舅妈。
1: 舅妈。
0: 我是小舅妈，比我才大五岁。我女儿。这是我儿子，这是我老婆。来，欢迎之寒。
1: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欢迎欢迎。
3: 欢迎大家来家做客。
0: 来，姑姥。咱俩白喝了，先走一个，
3: 来吧，
0: 白喝了，来一个，
1: 哎呦，
4: 我让你喝一口就行了，哎呀，
0: 爽，来吃菜吧，这个是，给你介绍介绍这几个菜，这是，走，这个叫撇拉糊子，就是土名撇拉糊子，就胡萝，它也是就是长那么大，这种小鱼儿。也是一煎一炸，特别香酥，整个造就行。这是我们小仙岭的榛蘑，炒的肉，在我们这有道名菜，就小鸡炖蘑菇，就是这种蘑菇。
1: 那是我东北的
0: 啊，对呀，你哈尔的，对，这是咱东北的名菜，
1: 对，东北的名菜，
0: 这鸭了鱼，鸭了鱼，这是煎的，你看这个是炸的，这是煎的，
1: 鸭了鱼，
0: 咱吃这鱼是背后这个刺儿必须揪掉的，
1: 这个就直接一口咬
0: 了，对，这个行了，因为它这个刺儿是保命的，保命的刺儿，比如别的鱼大鱼来吃它的时候，如果搁前面就直接把它造的，如果后边它发现危险了，它把这个刺儿一立起来，鱼一咬它，就扎它的上牙膛，它一疼，它就跑了，这个刺儿特别硬。咱先吃鱼，
1: 这个是豆角吗？
0: 对，这是干豆角丝，刚那个菜园子啊，那个菜园子里头刚说那个，
1: 这个鱼是那个你说的
0: 吗？对，这个就是咱刚才说那个给家里打那个
1: 牛尾，
0: 你就先来一条尝尝。
1: 这个我
3: 在牙子那么一放，这小鱼不大贵。
0: 对，你看古老说就这个鱼贵，
3: 这鱼最贵，
0: 它特别嫩。
1: 这个跟嘎牙子是一种鱼吗？
0: 它俩很接近，
1: 我看着有点像。
0: 这个嘎牙子，
3: 牛尾巴是
0: 嘎牙子，比如同等大小。
3: 嘎牙子发黑。
0: 嘎牙价格是牛尾巴的一半。
1: 这有什么鱼？
0: 这个叫鞭花，它是三花之一。
1: 你看，
0: 那个小的不是，这是五罗吗？那是胡罗，这是三花之一的季花、鞭花、奥花嘛。这个鞭花肚子好吃。志涵，你这次就是沿着331，完了这些沿路走采访
1: 啊。对，这次主要就是沿着331国道，然后331周围的一些城市，然后我们主要就是到里面去深入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就是有意思的点。
0: 那不得把我妹的鞋里，你看你鱼都吃了，
1: 主要
0: 鱼都给你炖上了，
1: 主要是吃鱼了，这个就肯定要鞋。而且做的这么丰盛，
0: 我姑姥吧，原来就是她很，你看她年龄大了，
4: 活得很快乐。
0: 你看你要注意她那书一垛一垛的，你看就各种知识都学。
1: 是的。
0: 就说我们兴县开个老年大学，她都要去上去。完了，我这表弟说是别去了，你去你都能给人当老师了。我姑姥打个话匣子，你这都摁着她。姑姥打个话匣子，那你来呗。
4: 太好了，
3: 80岁了，你姓啥呢？
0: 80了。你看那个五六民族，她也都能背下来。你看，像我，你像我，像咱一般人能知道20多个民族，能知道20多个民族出来，这56民族都能背下来。
3: 给你背56个民族：汉族、回族、满族、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仫佬族、水族、毛南族、彝族、藏族、门巴族、彝族、傈僳族、纳西族、哈尼族、拉祜族、仡诺族、白族、景颇族、都龙族、羌族、普米族、珞巴族、怒族、阿昌族、苗族、畲族、瑶族、土家族、仡佬族、维吾尔族、撒拉族、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裕固族、蒙古族、土族、东乡族、扎维尔族、保安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朝鲜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高山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中国56个民族背完了，谢谢大家支持。
1: 非常好，
4: 厉害，
1: 太厉害了，这记忆力。
0: 你看没？你看，姑姥愿意读书，我吧，我媳妇儿也都挺愿意看书的。 你能介绍介绍，就是你写的那些？
1: 我写的这个，那我就再给你推荐那个，你看我第一本吧。
0: 第一本，啊，处女座。
1: 也只能算是正式推的第一本，叫《一团坚冰》。你听这名字就是很寒冷的冬天，对。
0: 一团煎饼。
1: 不是煎饼，不是吃的那个，不是吃那个。
4: 他们小的愿意吃
1: 煎饼，就是很硬的
0: 啊，冰啊，煎饼。
1: 对，一团煎饼。我这个
0: 一团煎饼，完了那个
1: 不是煎饼哦，也不是。
0: 我这个知道啥了，就是硬的冰。
1: 对对对。
0: 大酱冻的冰，
1: 一块大冰坨子。
0: 一咬，咬一那什么，
2: 嘎嘣脆。
0: 小冰不厚，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堪比猪肉。就是嘎嘣脆，
1: 好吃。
0: 这个大概的内容，
1: 它是一本那个中短篇小说集，就是一本书里有十个故事左右。
0: 十个故事。
1: 对，都是短的。它主要每一个呢，但是每个故事讲的故事那个情节都不一样。主要主题都是咱们东北的普通人的，就是一些生活的一些时刻。对，比如说一个家庭里。一次吃饭，然后发生什么事儿，然后写这个短篇小说。然后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多年未见，然后久别重逢，写成一个小说，就这样的，都是写普通人的事情。
0: 都是普通人的事情。
1: 对，但是普通人的不普通时刻，对，
0: 不普通的时刻。
1: 来这边吃饭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独特的一次体验。首先，我觉得生活在城市里，就是在这种农村，然后这个院子里吃饭就已经很少。然后今天还在这个俄罗斯族村，尤其我身边坐着一个这么，我平时在生活里是完全不可能见到的。
0: 反正吧，很多人都是，就是比如说一起吃饭，就是你一个汉族人坐在这儿，完了一圈儿。
1: 对，我感觉我被包围了。
0: 完了还都唠东北话呢。
1: 对，然后今天桌上这些东西，我也觉得非常的对我的口味，尤其是鱼。
0: 真的，也许吧，咸了淡了的可能不好。
1: 好吃，好吃，就农家做法，好吃。
0: 对，
1: 然后这大肉串也是俄罗斯特色。
0: 这个行。这个我说堪比齐哈尔烤肉。
1: 这个绝对能比得上。
0: 来，志航，我敬你一杯。那个大家一块敬吧，敬志航一杯。
1: 感谢感谢。
0: 希望咱黑龙江多出一些像你这样人才，好好把咱的家乡，把咱东北介绍出去。
1: 好，我努力。

在俄罗斯民族村，我认识了彼得大叔和他的家人。在网络传播日益喧闹的今天，作为网络红人的彼得大叔依然有着闲暇时独自垂钓江边的剪影。我坐在他身边，两人安静地交谈，偶尔钓起来一只小江鱼，带给我们的是恍如儿童的喜悦。在这里，城市是远的，人群也是远的，人和人的心灵，人和自然的关系却又变得相近。生活可以平静自得，快乐可以微小简单，

亲爱的静一丹老师您好，此刻的心情是兴奋而遗憾的。兴奋是和您开始有了纸笔的交流，遗憾也因为此。最近我在为自己的新小说做素材上的准备，您的走过放在书桌上，一直安静陪着我。在一些因为心绪躁动而困惑不安的时刻，我可以在您这本书中得到灵魂暂时的喘息。在您的文字里，那些经由岁月打磨出的洗练智慧，那些种种遭际锻造出的平静从容，给我带来安慰和鼓励，帮我度过素材准备的枯燥期。说来说去，在黑河我们要错过见面，我无法向您直接表达这份心情，

0: 相信，在坚冰中可以发现希望的火种。我也相信，错过将为相遇制造出更为美妙的悬念。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也期待您有更多好听的故事讲给我听。您的学生，杨志涵。
1: 志涵，你我一起走过。

黑河的母亲广场，我想到了在黑龙江边，在夕阳下这儿会非常热闹，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热闹。你看，好像黑河人全都到江边来了哈。有的是黑河当地的人，也有的呢是外来的来旅游的人，还有俄罗斯人，东南西北啊，都是喜欢黑河的人。那对岸呢，就是布拉格维申斯克，看得清清楚楚。你看那个游船，看那个游船，你看那个游船上，我在想，那是我们中国游客呢，还是俄罗斯游客呢？

0: 欢迎各位老师到我们黑河来。黑河呢是黑龙江流域，我们中国沿线呢，中国边境线上最大的一个城市。它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也是我们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一个母亲河。我们看到的黑河呢，可能从自然属性上讲，它就是一条河流，但是呢，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和重大的变化。这条江上啊，有很多的，包括文学家，包括政治家，大家到了这条江来之后啊，都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故事，包括一些文学作品。你比如说，清初1687年，300多年前，最早就有吟咏黑龙江的一首诗歌，那是一个春季啊，黑龙江跑兵排的时候，我们爱辉的一个诗人，他就写了一首诗，叫《黑龙江畔祭云生，江水流兵无尽声，挺舞鸡鸣同夜半，不知身在大荒城》。就是3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人声鼎沸，有了自己的建制啊，有了这里生产生活勤劳的黑河人民和爱辉人民。到了建国之后我们著名的这个书法家、文学家、教育家沈尹默啊，非常有名，当过北平大学的校长，他也写过一首吟咏黑河的诗，就表现了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啊。他说：“黑龙江水映天长，两岸人家尽乐康，镇日相看魂不厌，青葱岭树映波光。”哎，你看多美啊！两岸的中俄人民，陶醉在幸福的生活之中。
1: 此刻啊，这个太阳刚刚落下去，
0: 是，
1: 然后月亮已经升起来，
0: 对，
1: 现在我们几乎能够感受到一个日月同辉的感觉啊。
0: 对，
1: 本来这个走在这个黑龙江就觉得是很有诗意的，
0: 是。
1: 然后听你读到不同时代、不同人写的诗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黑龙江啊，就觉得这条江太有故事了。
2: 这条河上呢，其实呢，这两个城市离得近嘛，其实跟俄国文学还有点关系。俄国有一个特别大的作家叫切赫夫，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因为他好几个小说都进了中学课本了。他呢，曾经呢，1890年从莫斯科到库页岛，俄罗斯叫哈萨林那个萨哈林岛，他到那去呢看苦役犯的生活，他就坐船呢走在这条江上。然后当年那个船呢要走很长时间，他在这个黑龙江上走了一个月，然后换了很多船，他喜欢在这个船上呢给他的家人写信，后来呢大概到这一段开始，有中国人呢坐到俄国人的船上来，然后他就给家里面写信，就写到，他说我见到中国人了，中国人特别瘦，然后呢就像我哥哥画的画上面画的那个小老头，然后他还说呢，中国人都是留着一个大辫子，他跟他妹妹说，他那个辫子比你那个辫子还粗还黑，很漂亮。但是呢，我后来整理了他在他的信中间，因为一个月期间嘛，大概可能提到中国人有10来次，他几乎每一次都会用一个形容词，善良。有一次他给这个主编写了一个信，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他就用了俄语中间一个最高级的形容词。他有一天在一个船上的小卖部里边，他请这个中国人来喝酒。契诃夫他是比较善良的人了，因为他是当年也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了，可能还有点钱。但是说这个中国人呢， 不像俄国人了，他那边写的特别可笑，他说不像我们这样喝酒一饮而尽，他说中国人喝酒都一小口一小口抿，抿了一口呢一定要吃点小菜。
1: 哎呀，我觉得他关注到这样的细节。
2: 哎，对，因为居狗不是特别注重细节的一个作家。后来他就说了，每次喝酒的时候端起酒杯来，不光要跟切赫夫示意，还跟旁边跑堂的跟其他人，他用俄语说了一个字，那就是 gusai， 但是我觉得呢，当时这个中国人说的一定是请用，请用，哎，就是请其他人嘛，所以他就觉得中国人特别善良。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人他不是契诃夫请他喝酒吗？这个人走的时候呢，给了契诃夫几个中国铜钱，就是酒钱，他自己也付了，对吧？哎呀，我们又回到那个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觉得也还是挺那个挺彬彬有礼的啊。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中俄之间的这个界河，它因为一条河在两个国家中间，它一定会跟两个国家的文学、跟两个国家的作家有发生某种关联。我是一个俄国文学的翻译家，当地的一个文化的这个坚守者，我想我们其实可以合作做一些事情，我们可能能在这个江水里边打捞更多的历史的痕迹。
1: 就是打捞的时候也许是碎片，但是通过努力，我们会给那个年轻人留下特别可贵的一个精神财富。
2: 是，对。

0: 个过了七点，早上的人就多起来。你好啊，
1: 金丹老师，
0: 你好，你好，哎，你好。哎，我天，现在就是人多起来了。我每次回家乡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逛早市，无论哪个城市啊，

0: 早市都是最有人气的地方。哎呀，真过日子的感觉哈。
1: 别卖，别卖，别卖！
2: 5.5元，
3: 8米了，8米了，
0: 这多少钱？
2: 5块钱两。
0: 5块钱两个，这是粘的吗？这么多的蓝莓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贵呢？是按甜度啊。
4: 口感不一样。
0: 你看这个人表达特别东北，嘎嘎甜。
4: 嘎嘎一嘎嘎。
0: 哎，你要和俄罗斯人说嘎嘎甜怎么说呀？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界。

0: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哎，你要和俄罗斯人说嘎嘎甜怎么说呀？
7: 拉的给一位。拉给。
6: 啊，就是嘎嘎甜的意思。哎，
7: 拉给。
6: 嘎嘎甜。今天呢，就是一个平常日子，也不是周末，也不是过节，这就是黑河早市的常态。我觉得黑河这个地方啊，一动一静啊，比如说我们在江边啊，在树林里啊，就体会到它的静，而在那个早市啊，在晚上，在广场啊，我们就能感受它的动。最热闹、最有人气的地方，可能就是早市了。
8: 感谢你们的传播啊！哎，可好吃了、
6: 啊，我得仔细看看啊！啊，
8: 口口香鸡蛋汉堡，嗯，特别好吃。求你吃一个啊！
6: 这个是不是咱黑河人和布市的人
8: 都愿意吃这个？
6: 口味不一样吧？
8: 对，口味不一样，咱这好吃。啊，特别好吃。
6: 口味怎么不一样啊？
8: 因为咱家口口香嘛，吃一口香一口，一吃一个不吃什么。哎，这水晶汉堡好了嘞！
6: 来来来。这都有什么？
8: 好嘞，
6: 这就把早点买回家了。
8: 啊，对对对，咱家有猪肉、牛肉的，还有鸡肉，还有火腿的，他们都能看懂，
6: 是吧？
8: 我以为是维尼那干维亚去库里斯，这呢，这都有，都写着呢，特别清楚，对。
6: 啊，那好，这个火腿是
8: 干维亚去库里斯，还有维纳斯，内巴都有。
6: 哎，说牛肉馅的用俄语怎么说啊？
8: 干维亚去。
6: 那要火腿馅的呢？
8: 不标准，business， 那就是我说的不标准了，他能听懂。比如说他听不懂的话，我就给他讲，妹儿就是牛肉的。啊，但是他听不懂的话，就一般说话都能听懂了，因为我都卖十多年了。啊，对，都能听懂。
6: 啊，老主顾，俄罗斯的老主顾都认识你了吧？
8: 认识我，哎妈，一整就来过照相呢。啊，我手机还有他们照片嘞，
6: 是吧？
8: 一整来过拥抱一下子，照一下相。
6: 哎，这一早晨能卖多少个？
8: 一早晨就是周六周天能卖。说实话吗？
6: 啊，当然了，
8: 定金能卖200多个吧，200多个到300个，周六周天比这稍微再多一些，这样式的。而且因为咱家的老主顾也多了，像他们那个单位啥的求我的货啥的，他们也挺帮助我，就那只要吃饭就来求。
6: 好的好的好的，
8: 一会儿请你，我给你们一个拿一个啊，尝尝，尝尝看好不好吃。
6: 你好好做生意，我们再逛逛啊。
8: 啊，行，有过来吃啊，有过来吃。
6: 好的。我在黑河早市走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的摄像小哥可能是3-4个机位，然后我看看我们的黑河人、黑河的朋友就无数个机位，大家全在拍。其实呢，他们在拍我，我们也在拍他们。你好，你好啊，你好，我配合你一下。你拍我们那个小哥。看这多东北啊，是吧？多黑河呀！
9: 这样子。

0: 好，你看正在写什么呢？
1: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郑老师你好，谢谢你。
0: 怎么样啊？你这字儿也在，鞋垫也在。
2: 嗯，我这慢写，
0: 还正在写着呢。
2: 写，
0: 正写着呢。
2: 我没事就给他写。
0: 大家停下来被字儿吸引了。
2: 嗯，被字儿吸引了，我就不能把这时间浪费了，我就得写，就是写。
0: 然后你的所有的声音就在这小车里啊？
2: 都搁这儿呢，鞋垫。
0: 嗯，
2: 我写字，我这搁这儿写完之后，这是毛笔字。这是毛笔
0: 啊，这是你写的吗？
2: 嗯，这是毛笔字。完了，我还有这个，静老师，你来我高兴。我给你拿看看行吗？
0: 好好好，也有人来买你的字吧？
2: 也有喜欢，我不要钱，但是可以飞给。
1: 那个是历史。
2: 静老师，这个是那什么？这个是篆书的。
0: 这个符。哎，这好，
2: 这个是行草的，
0: 嗯，
2: 这是行草的，
3: 这没带，
4: 在你兜里啊，送点儿，飞吧。
0: 你看啊，生意小，但是心里头哈，
2: 这是无
0: 福，都是有福的。

0: 你们都看着他总在这写字哈。
1: 好
0: 吧，
1: 嗯，是啊，是他现在这样。
0: 我看你这个写的这个福字儿，也看着你啊，乐呵的谈自己写字儿的事儿。
2: 对，其实写字吧，对人的心身健康非常就好。嗯，我不管有什么，就是烦心事儿，这每个人都有烦心事儿，多大年龄都有烦心事儿。但是我一旦想写字，心就静下来，那就觉得我是世界上第一幸福的，我一点烦恼都没有。
0: 写字的时候心安哈、啊，
2: 心非常安，非常静，我就觉得就没有那么静的时候，哎，就特静了，什么杂念都没有，那就是一种幸福。你看，一天搁早市写两个，接近两个小时，回家再写两个小时，这四个小时心情都那么非常美丽，你说能不长寿吗？是吧？我就觉得可美丽了，我自己都觉得幸福，
0: 就是心安了，就幸福感了，
2: 特静了。嗯，拿起笔来，这心才静。这是真事儿，我这有真有福。
0: 那你在家，可能不光是写字儿，还经常要看书哈。我觉得爱看书的人就爱写字儿嘛。
2: 对对对，就我那个年代吧，就是书很少，我看到什么书都读什么书。我读过曹雪芹的《红楼梦》，读过赫胥黎的《天演论》，读过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读过专业的一些书，还读过许多没有封面的残书。那是我年轻时候，可以说一本几十万字的书，我一口气读完。那我年轻时候家常便饭，那是我。

0: 你刚才说读那个没有封面的残书哈，一下子让我想起，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是书荒哈，找不着书，
1: 对，没书，
0: 确实找到有的书都是残书，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拿到一本书
1: 就那就觉得
0: 宝贝啊，
1: 对呀，太宝贝了，那真是宝啊，就是别人就是我现在也是掉地下的报纸什么的我都捡起来看完，我从来不把这些个写有字的东西就扔掉，我得看那是纸是，我这衣裳不买，这穿的就是想吃都不吃，但是我要买书，我那书老多了，就是我家可以说就是我有一次搬家，我家就这么大的丝袋这么高啊，就能装那么多书，我装三袋了，完了你往下拿，往下拿呢之后完了他还得拿上面的东西才能够一车才能走，就是搬家完了，结果等回来之后我这三袋的书都没了，当时我就有这么一种心，就心里我心想哪怕我就是让我折一只腿呢也不能把我书给丢了，是不是，但是我就有这么感觉，这书就是我的命。
0: 我这次到黑河来啊，带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写到了咱们黑龙江，写到了好多地方，这本书我送给您一本好吗？
1: 好，谢谢。
0: 来，我们叫我的同事啊，来来，这本书叫走过，就是我走过东南西北啊，走过春夏秋冬啊，这本书送给您。
1: 好，太好了。
0: 好的，
1: 金老师，谢谢。
0: 好的，
1: 太好，
0: 谢谢你啊，咱们今天有缘在这儿看到了，
1: 拥抱一下金老师，
0: 来，我过来给您。还得
1: 非常高兴去了，
0: 哎，谢谢谢谢，哎。

其实逛早市儿，我们是可以读出很多的。我们说阅读仅仅是在书本上吗？仅仅是在文字里吗？不仅仅是。比如说，你看，从人们的表情啊，不论是顾客呀，还是做生意的黑河人啊，你都能读出属于黑河的那种信息，都让我们读出了《黑河人》这本书。

0: 我们看到剪纸贴在墙上，还有我们很少看到可以穿在身上啊。我现在有一种这个画中画的这种感觉哦，其实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也像画一样，
1: 像画一样，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个画家底下的这个作品
1: 形象，
2: 这叫顶梁柱。
3: 顶梁柱，
2: 牛棚来了之后，把它支到这儿呢，就是意味着你家有个顶梁柱，或者是啥呢？你家有。

0: 心呐、啊，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

0: 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0: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 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 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

0: 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

0: 护原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原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啊就七楼，这离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超团结，三声一曲贼和谐，场上叠中叠，场下两人一双鞋，比分无所谓，别把足球踢报废，全程背靠背，其实必须整到位。

0: 吃过帮你热了，你要吃一块吧。不吃。几点？3:30。你给我拔了吧。
1: 还没掉完呢。
0: 就一点了，我现在好多了。我心里着急，要去办个事儿。这事儿要不办了，晚上我睡不好觉。
1: 你这会儿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啊？
0: 你现在身体没好利索，不能出去乱跑啊。哎呀，别啰嗦了。你要不把我自己来了。

0: 南总好。
1: 哎，南总好。哎，这耳环是新买的吧？
2: 对，我一直喜欢这种耳夹，
1: 好好看哦。
0: 在哪里买的呀？
2: 就网上很多这种吧。
3: 哎，南总，那个下面说您父亲来了。
2: 我爸？
3: 嗯，
2: 在哪？
3: 就在楼下，刚刚前台打电话来说的。
2: 啊，那叫他上来吧，你去帮忙带一下。哎，算了，我自己去吧，你忙你的去。

0: 你来干什么呀？
1: 我来找你。
0: 知道你来找我，别在这站着了，去咖啡厅吧。

0: 爸爸是来向你承认错误。
1: 那我可承受不起。您能有什么错啊？
0: 爸那天是一时糊涂，就把这个名额给了子悠了。其实马上我就开始后悔，真的，我真是不知道，哎呀，不知道脑子犯了什么浑。
1: 脑子一浑。
0: 真的，到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来就睡不着觉。
1: 没那个必要，弄到名额是您的本事，给不给谁是您的自由，不用解释也不用道歉，真的，你这样一弄，别人一看，以为我这个女儿多霸道。
0: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真的，我是想说，如果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这样做。
1: 您知道没有那个如果，这种话说了没什么意义。我就是纯粹好奇啊，爸。如果说这不是小孩说漏嘴了，这事儿您想瞒到什么时候啊？就一直瞒下去？那欢欢每次见着您，跟您说最爱外公，跟你最亲，你心里什么感想啊？
0: 我不是故意想瞒的呀。你说，凭空我怎么开了这个口？
1: 是啊，所以你就想捂一阵是一阵，瞒一时是一时。您为人处事一向都是这样。

0: 咱们不说过去的事儿，说现在。我去找那个李区长，他以前是我的下属，我就是厚着脸皮啊，豁着这张老脸，我一定要再拿下一个名额给欢欢。
1: 算了，不用了，真的，何苦呢？
0: 那我就是想弥补一下。
1: 你心里不清楚吗？很多伤害就像是木头上钉钉子，就算把钉子拔了，洞还在。你要是真有心，当初就别撬那个钉子。

0: 你手怎么了？没事儿，没什么。掉水了，你哪儿不舒服呀？前两天有点发烧，已经退了。
1: 过来摸摸。 我以为你都不想管你爸爸，谁也管不了。你照顾好自己好吗？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清楚？你说你发烧了，你跑来干嘛呀？你亲生的。 不会因为你晚来一会儿就跑到天上见不着了。

0: 欢欢生外公的气了吗？生气不至于，这事儿对他来说上不上培训班是次要的。他就是觉得外公不爱他了，去爱别人家孩子去了。
1: 不是，那绝对不是。
0: 你跟欢欢解释解释。
1: 孩子小，想不通啊。
0: 何止是孩子想不通？

0: 哎，这咖啡我一口没喝，你喝了吧，提提神。哟，还是您自个儿喝吧。
1: 女儿给我买的拿铁，放了牛奶，我不喝牛奶，乳糖不耐受。谢谢啊。哎，这亲爹不喝牛奶，做女儿的怎么都不知道？这得批评批评了。
0: 女儿是个好女儿，我不是个好爸爸。嗨，
1: 子孙都是债，给他们养大成人嘛，供他们读书、结婚，哎，捧在手心里边，从毛豆那么大，一直养到能养活自个儿，咱哪一步少操心了？头发都熬白了，对得起他们了。

0: 我是丽丽啊，没什么特别的事儿。那个，我爸不是老跟你在一块玩吗？我就想问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
1: 挺好的，比我硬了。哎呀，年纪大了，小毛小病啊，总是难免的。不过他自己人挺注意
0: 啊。那就好。
2: 丽丽啊，你什么时候劝劝你妈啊？虽然说你爸爸以前呢有过错，但是毕竟已经过去十几年了，是吧？今天你妈妈还在小区门口骂他，真是有点过。
0: 骂他？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就今天中午，
2: 小区的街坊邻居都
1: 听到了，说是什么亲孙子后孙子什么的，我们外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妈妈那张嘴呀，真是，我听得替老南庄讲的心都有啊。
3: 现在的家长为了孩子，那可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呀，还是不婚不育，自保平安吧。
4: 我就是一画图的民工，我有什么神通？
3: 哎呦，那是老大您清高，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以您的明星实力，如果有心攀附，那人呗，遭孩子去了。
4: 这再怎么攀附，他不也就是设计行业的，他也够不着教育培训啊。
3: 话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咱们的业主哪个不是大王？

0: 竟他再牛的培训机构，也得给房东面子是。
1: 这位就是赛马集团的总裁方总。

0: 老大肯定有情况，你看他现在这个样，肯定是在等别人信息。我觉得不是初恋情人就是猎头。
1: 想多了，乏善可陈的中年人最有可能的就是得罪了伯乐，求原谅。

0: 方总，我出去一趟啊，主任要找我，你就说我去见了个客户。
1: 方总还在开会是吗？
2: 嗯，对，方总今天比较忙，麻烦您再等会儿。
1: 没事没事，您忙您忙。
2: 好的。

0: 事儿想麻烦您一下，
1: 求人来了。
0: 求人，有个叫泽叔的机构，教育机构。上次是我不该这么说您，
1: 但我说的是实话呀。
0: 艺术要讲究留白，想让你成为穷人的。当然了，那个里边它也融入了很多元素，也彰显了您对艺术的独特的见解。

0: 这边请。好，谢谢。
1: 方总，夏设计师来了，你您请。哎呀，什么时候把你给吹了？夏大设计师，你看你这一来，我整个办公室就蓬荜生辉。
0: 方总，您说笑了。
1: 不说笑，来来来，坐。不客气，不客气。来点，来来来，开车呢，一会儿可以交代驾。哎呀，不容易啊。 你说我哪回去你那儿不是屁颠屁颠的？你是有才华的人，屁股比我们这些大老粗沉多了。抱歉啊，书读得少，说话就糙。别拘着啊。不难为你了，说吧，来找我什么事？
2: 确实有件事想麻烦方总帮忙，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让方总特别为难。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为不为难我？
1: 哎呀，这是真遇到难事儿啊！都快把你给难死了吧！我今天如果说不行，你是不是出了这门？ 就得上吊去。我说小夏，你说这个人有时候自尊心太强了，是不是也不是什么好事啊？是孩子的事儿，我女儿想上泽硕的竞赛班，但是名额满了，进不去。
2: 是。
1: 来求我办这事儿的，你不是第一个人了。小事儿，泽树那小崔上周还找我喝酒，我没时间，我哪有时间搭理他呀？那太好了。
2: 所以小夏，你今天来的正是时候。关于大楼的设计图，我还想跟你再讨论一下。我个人呢？ 还有一点点不太成熟的想法，想跟你分享一下。哎，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1: 不介意，不介意，
0: 真不介意，
1: 不介意。
0: 那我不客气了啊。

0: 咱都是长公主了是吧，咱得维持这个雍容华贵的人设啊，以后不敢再一般见识了，大庭广众下训斥影响咱自己的格调。
1: 他跟你告状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听说的啊。
1: 他从头到尾做的那些事情哪一件不该骂呀，我骂他算是轻的啊。
2: 对对对，应该骂。
0: 我这不是怕你累着自己吗？你说他吧身体也不大好，你也都知道，最近血压还有点高，你骂他出出气不要紧，别再把他给气出个好胆的是吧。
3: 毕竟当年那都是你们离婚之后，
1: 我对他很人道了，离婚以后对你不闻不问，我们娘俩相依为命到今天。你现在带孩子过去吃饭我已经不说什么了啊。
0: 是的，
1: 但是你的心里面里外亲疏应该要清楚。
2: 分得清？那肯定分得清啊。
1: 南丽，我告诉你啊，在你的心里面我和他不可以有同等的位置。
2: 那不可能，那肯定不可能的。
1: 你心里面要是向着他，你就是没有良心。
2: 怎么可能呢？
1: 哎呀，你要是向着他，你就是往我心里面扎刀子。
2: 不可能向着他，我肯定向着你，我跟你最亲，我最爱你啊，我一丁点都不可能向着他。怎么了你这？我错了，我说错话了，妈，你别难受了，来吃个橘子吧，我给你包的。
3: 不是，吃个橘子，
2: 啊，我吃。
1: 好甜的，
2: 是吗？
1: 好，小小吃好不好？
2: 听话。
4: 我还没打哈欠呢，我要跟小九玩。
5: 你把小九放下，快点让妈妈起来听话。
4: 我疼。
5: 快点快点，我看看小老虎在哪
4: 儿呢。我小老虎，我不要睡觉，我不要睡觉。
6: 可以不睡觉，可以不睡觉，来
4: 吧。我叫谁来陪你啊？今天我要跟姐姐一起
7: 睡觉。哎呀，悄悄，你看，
4: 我不要，我不要跟你睡，你睡着睡着就横过来踢人。
5: 快起来。
4: 我这样也
5: 好，好好好，妈妈亲一下，
7: 亲一下就睡了。
5: 妈妈，你到菜里去，
7: 好了好了。
8: 你也睡吧，今天有点晚了，明天就别起来背单词了。
4: 不行，得背的。你们不真聪明，笨鸟要先飞。
8: 谁说你没别人聪明？你别乱想。你再给爸爸几天时间，你应该很快能读那个竞赛班了。
4: 爸爸，你没骗我吧？
8: 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4: 谢谢爸爸，谢谢爸。
5: 嗯，好了好了，兄弟，
8: 好了好了，
5: 啊好，回来。
8: 来，再睡觉，睡觉，
5: 去吧，
8: 你来干。
9: 丽丽，你放心，我务必会想办法让欢欢进竞赛班。白天你的话有理，如若不成，日后我如何再见欢欢，又如何面对女儿你？

0: 给你吧。好了没啊？可以了，可以了，来，我看看。好了。
1: 啊，这颜色我喜欢的。
0: 我干嘛？这瓶归我。我拿来就没再打算带回去。给你了。这颜色雅致哈，
2: 嗯，
0: 特别符合这长公主尊贵的身份，嗯。

0: 你今天就这么沉默缓缓了，万一那个方总回头放你鸽子怎么办？
1: 应该不会，为了求他帮忙，我已经要啥给啥，做到毫无保留的有求必应了。
0: 难为你了。
1: 这有什么难为的，这不就是命题作文吗？指哪儿打哪儿更容易呢。
0: 还不仗你，要不是为了你宝贝女儿，这辈子腰身怎么可能这么柔软过。
1: 腰软身娇一推倒，要不你就趁机摘个牌子。
0: 那叫翻牌子。
1: 你翻一个呗。

0: 今天我爸来找我了。
1: 真的假的？听着有点赴汤蹈火的意思啊。
0: 说的好像我是喷火怪兽似的。哎呀，我在想啊，这事情有必要搞成这样？好像最近大人孩子心态都有点失控
1: 了。那怎么办呢？如果子悠没上那个金牌班还好，他偏偏他上了金牌班，而且还顶替这个欢欢当了副班长，这不是活生生的对比吗？你说欢欢那么大的孩子，这事儿安谁身上，谁也沉不住气呀、
0: 你看，关键就是这个鼻子。要是说我们两家不是这么特殊的关系，要是子悠那金牌班也不是我爸帮的忙，事情恐怕还不至于这样。说来说去，这小孩还是受大人影响，不应该这样的。他们要上金牌班，就让他们上。他们当班干部就当，小孩的路子还长着呢，急什么呀？反正这段时间，我觉得都有点自乱阵脚了，尤其是我，心态失衡了，不管对孩子还是对我爸。
1: 咱俩说好了啊，只有这回，以后咱们一定要理性一点。你说的对，比这个事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确实挺好的，我想要的都有了，那我怎么看就怎么感觉咱是缺点什么啊？
3: 缺点特别的气质，对吧？不够洋气，没有足够的艺术性，很难令人过目不忘，格调也不高，不是您要的感觉。
4: 差不多就这意思。不是，那你把我想说都给说完了，
1: 您再看看这个。
5: 我知道方总想打造一个与众不同的赛马大厦，但是您想想，您是想人人记住他、羡慕他，还是一座真正属于您的、拥有个人风格的大厦？
3: 当然，我也会把各种现代的设计手段、绿色材料技术融入到这个水箱的意境，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方远洋名片，国外肯定没有。国内也绝对是独树一帜，我现在想想都替您激动。
2: 少给我灌迷幻汤，这是你的强项吗？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9: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3: 对，
1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

0: 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连色儿也不好。

0: 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0: 光，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2: 聪聪，
3: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2: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4: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

0: 王总，我知道您从小生在江南水乡，整个镇子都是靠水路相连。小时候家里困难，父母又过世的早，您初中毕业就开始挣钱养家，靠一条小船运送建筑材料起的家，一桨一竿，一砖一瓦，一天天打拼，才有了今天的赛马集团。
1: 而且方总您又是一个特别念旧的人，助理啊秘书啊都是从家里带的小兄弟，对您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我是发自内心的钦佩您，所以我特别想投入真心为您设计一座有温度有感情承载您半生时光的大厦。当然我自己也有野心啊，我希望它能成为我的得意之作，能在业内留名。
2: 我记得我从老家出来那会儿，
3: 我18岁，
4: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走的那天早上，我隔壁家有一大爷给我煮了2个鸡蛋，把3个苹果塞进我那破书包里，就是背那破书包。这一晃20多年过去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多回去看看他，可是我没有，我觉得心里有愧。

0: 能把头转过去吗？
1: 老夏，你设计这方案我特别喜欢，就按你的意思来。
0: 我答应你，从今以后我把这嘴闭上，一个多余的意见也不给你提。
1: 但你也得向我保证啊，今天晚上咱哥俩
0: 一醉方休。
2: 怎么说啊？我又跟物流部确认过了，温暖的市场物料确实还没来。
3: 周末就要周年庆了，怎么物料还能不到呢？
2: 是啊，往年这个时候早就已经到货了，我们还要陈列，时间要来不及了。
3: 怎么不早说呢？
2: 我再劝劝。
4: 销售团队就是专门为终端服务的。
3: 他出差了，我打他电话，手机关机，应该是在飞机上。我。

0: 这不实在没办法了吗？那销售部门其他同事呢？嗯，出差总得要交接吧？全国这么多家门店，家家做客服，我怎么忙得过来啊？
1: 我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给你打电话呀。
0: 你还是再联系一下销售吧。这种事情你找我，我也只能是帮你联系一下销售部门而已。
1: 行吧。
2: 经理，物流部说他们是根据销售进点申报时间，按照先后顺序发货的。市场部说，如果要超越发货，就要报营销总监特批。经理，你看我们怎么办啊？现在是周三下午1点，周六上午10点，周年庆正式开始。
1: 还有60九个小时，如果物流部能及时送到，周年庆开个天窗，怎么办啊，田经理？到时候恐怕我们两个都要卷铺盖走人了。怎么样才能给我一个竞赛班的名额？
3: 最晚周五下班之前，100专柜的物料必须全部到位。对不起啊，南总，不是说我要推卸责任，销售经理那边呢，确实没有把100的特殊情况啊反馈到我这儿来，我们存在信息上的不对称。要不这样，我马上安排物流那边第一时间插队发货。这个时候哪家都急。
4: 不一定要给他第一优先级，反正都是同城。周五下班之前能到就行。
5: 你要是给儿孙投保的话，我还是挺推荐这个方案的。您看一下，我确实是打算给孩子们买饭。哎呀，做父母的不可能陪着孩子一辈子，买份保险呢也是未雨绸缪，那就麻烦你了，辛苦了。
4: 不会不会，
5: 都说啊，你们平安的。
1: 优才带理人很专业，果然我没看错人。应该的，有事情随时找我。
5: 好好好。爸，哎，哟，我刚才啊就在跟他们谈你们保险的事情。
1: 我刚才电话里跟您说的，您是不是没听明白啊？崔经理答应说，如果上次那批课桌椅的承诺可以兑现的话，就给我一个竞赛班的名额。
5: 你那个季姐跟你工作有什么关系？
1: 我们俩其实他就相当于我的领导，如果我不能给他孩子弄一个竞赛班的名额，那他可能会在我工作上使大绊子，到时候我工作就可能会丢。
5: 你那个工作丢就丢了吧，哎，啊你，啊，为自家孩子，我们没有二话，出多少钱都应该，但是为别人家的孩子，那没道理呀，爸。
1: 您就当是帮我个忙。你看啊，我们这个生意虽然不大，但还算殷实，每年挣个几百万还是有的。这个工厂呢，需要人管着。我和你妈年纪大了，管不动了，早跟你说了，让你到工厂来帮帮我。自己家工厂啊，你时间自由，可以多照顾孩子。等子由大学毕业了，一回来就可以手替手的继承家业了。主要是我觉得。
5: 您跟我妈是还年轻力壮吗？我们自己有数，就算身子骨还硬了，那脑子也跟不上时代了。
1: 爸，您看我在这个商场干了这么多年了，我好不容易走到这个位置，我要是把这工作丢了，挺可惜的。
5: 有什么可惜的？你做到总经理，顶到天了吧？那还不是给别人打工？在这儿做好做坏都是自己家的，你又不是替别人守着，是为你的儿子呀。
1: 啊，上赶子不是买卖，倒好像我要坑你似的。行，你慢慢想吧。
6: 哎，爸，那课桌椅的事儿，
5: 上次你妈那儿不是有高人帮忙吗？你再去问问他吧。

0: 用最好的护肤品，嗯，不值当，生气长皱纹儿。
1: 少在这装好人，
0: 别动啊！来，这边倾斜一点，眼神再带一点点杀气。影视剧当中出现这种脸，基本都是大女主要开始黑化逆袭了。哎，我再给你画个眼线啊，
2: 哎呀，
0: 画个眼线妆。你笑了，笑了，笑了啊！哎，笑了，笑了就不生气了啊。
2: 我就觉得吧，其实我爸妈安排的也挺好的，你在商场累死累活的，干嘛不回去呢？
0: 什么饭碗都不是好端的，我宁可在商言商，受外人的气，也不想仰仗你爸妈吃饭，看他们的脸色。
2: 这话怎么说的？我爸妈什么时候给你脸色了？啊，他们每次给我们花钱的都是很慷慨的，就你老想着跟他们划清界限。
0: 没给吗？我再给你个机会，重新说，给没给？
3: 是，有的时候吧，他们那个态度啊，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好，但毕竟也是长辈儿嘛，长辈儿说两句有什么的？你是无所谓，但我不行。我三岁开始就跟着我妈四处漂泊，最难的时候我们一个月搬了三次家，寄人篱下，养人鼻息的过日子。我这辈子看的脸色，跟你结婚前我都看完了，以后。 永远我都不要再看。
2: 那还不是因为你先斩后奏买了房子，他们觉得你把他儿子孙子都拐出来了。
3: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啊，你根本看不到问题的本质。他们是因为我买房子的事儿吗？这么多年了，他们明里暗里、话里话外的看不上我妈，处处控制我们的生活，恨不得让我跟我亲妈断绝关系。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
2: 如果我连自己独立挣钱的工作都没有了，真要看他们生活，我以后头还抬得起来吗？我好好好，不说不说，你个打住，你别说越上纲上线。知道你要强，知道你能干行了吧？第一次在商场见你的时候就知道，那么小只扛那么大个箱子，跟个怪力萝莉似的。
3: 我这辈子吃的苦，一天都吃不了。 我妈跟南叔结婚以后，我们搬到了南叔家住。虽然南丽和他妈已经搬出去了，但是南丽的房间还保持着原样。南叔不让任何人碰。我呢，就住在现在那个书房。那是我第一次有了独立的房间，虽然小了点儿，光线也不好。 但我已经很满足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床上用品是可以成套的。睡觉是要穿专门的、漂亮的睡衣，而不是我妈的旧秋衣。人要是没享过福，一辈子也就这么过了。可一旦享受到一点点好，
2: 就想拼命地抓住，永远都不要失去。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勤勤恳恳的，我怎么敢停下来？我怎么敢让我儿子停下来？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你有上进心。
4: 老公上辈子一定是啊救了八个溺水儿童，扶了八十个老太太过马路啊！那功德簿啊，攒得跟新华字典那么厚，才起到的老婆啊！感恩感恩。嗯，
2: 好了好了，
4: 就是年轻不懂事，被你张嘴给骗了。我不管啊，就田雨岚这事儿必须给我办了，立刻马上，现在就办。
5: 你坐坐坐。
4: 你老婆叫你来的吗？
5: 我老婆叫我来的，我就不能自己办点事儿啊？我才是一家之主，
4: 一家之主，行行，你是一家之主，
5: 这样，
4: 一家之主。
5: 我跟夏君山这么多年哥们儿，子又进了金牌班，欢欢连竞赛班都进不进去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夏君山是不说什么我心里我过意不去啊，一批课桌椅几个钱，对你们来说就是洒水。

0: 猫猫雨，那怎么就不能帮个忙呢？
1: 我养儿子，那胳膊肘总朝外拐，不是为老婆就是为哥们儿，什么是为我们想想？
2: 我不管，这事儿必须立马给我解决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3: 你们还想不想要孙子了？哎呀，
1: 要了，别生气了，别生气啊！这事儿妈给你解决吧。
2: 老谢家不是做家具的吗？我这就打电话去。不是跟您说了，您不用再来了吗？您这怎么就堵门口了呢？
1: 老院长，您不至于吧？
2: 您上次跟我说的话我都没忘，可是我得来呀。尽管我觉得。
1: 是你可能不见我，就算是见了你了，我也无功而返。但是我得来，我得争取啊！所以谢谢你，谢谢你见我。
2: 您为什么非来不可呢？两个外孙，一个进去了，一个没进去。我这一碗水没端平，家里头闹翻天了。
1: 您这是后悔来找我了？是，挺后悔的。不光是这件事儿，还有从前的事儿。听说你们两口子离婚了？
3: 是的。
1: 就是为了那一个名额的事儿吗？
3: 也不完全是。
1: 还有其他的问题，有些事情您知道，光靠努力是解决不了的，您能体会吧？
2: 我就说了吧，其实当时你们两个呀，都不够条件的。 是我去找了上边的领导，拍桌子跟他们争取了一个名额给你们两个。我跟领导保证，不把这事说出去，不然大家都尝到了甜头，领导没那么多桌子让我拍呀。
3: 我之前问您，您也不肯说，怎么现在就告诉我了呢？
2: 我这个人的个性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要做对了，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没关系。但是这些天。 我真觉得我这件事没做对，要么我就不去给你们两个争取这个名额，要么我争取这个名额，我就指定你们两个这个名额是谁的，而不是交给你们自己，看似把自主权给了你们。你那天的话说的对，我是让你们夫妻两个经受了一场人性的考验和取舍。 看似把自主权交给了你们，其实那天你的话说得很对，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我做的是欠考虑，所以对不起你。

0: 听说您有两个女儿，一个是您亲生的，一个不是。那您把机会给了哪位呢？
1: 哎，我也不是说我有多么高尚，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那孩子呀，也教了我十多年的外公了。
2: 目前温暖的布料啊，它现在还是缺八趟，但是我觉得后边后续还需要跟上这一步。
3: 嗯，好的好的。
4: 哎，怎么样，物料到了吗？要不要我安排人过来帮你布置一下？
3: 没有啊，
4: 还没有到。这都几点了？你上午不就说同城在途了吗？
3: 是啊，我一直在跟踪物流消息，但已经两个小时没有更新了。我真要打电话给你呢。
4: 行，别着急。南总，这都几点了，你们的物料还没有到啊？明天就周年庆了，麻烦你不管多晚都给我送到行吗？我在这儿等着。
5: 不是说好今天中午到的吗？你先别着急，我了解一下情况。
4: 哦，行，我等你电话啊。
5: 喂，物流部魏经理吗？
6: 不是。
5: 都这个点了，100的货怎么还没到？
6: 南总，我一早就安排发货了，但是快递公司的货车在路上抛锚了，到现在都还没有修好。
5: 不是有备用车吗？赶紧安排起来。
6: 哎呦，我打了一圈电话，最近电商大促销。
5: 啊，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7: 欧文，阿丽，手上不放一把，跟我走。我发了个定位给你，你马上开车过去，最好多带几个人。
8: 你好，师傅，这是给100送的货吗？
9: 是的，我们车坏了，正在修呢。
8: 啊，那个，我们跟田经理说好了，我们来帮他取货。
9: 好的，好的。
8: 来来来，
10: 兰丽，
8: 哎，过来过来。哎，给我给我，哎。给我两个，给我两个，慢点啊。我运气不错，找到了能拉货的车。
11: 很好的，干活吧。
9: 小心点啊。

0: 家都休息一下吧，晚上咱们留下来帮专柜把商场布置好，好吧？
1: 没问题，放心吧。
2: 行，那都休息一下吧。那个，我车上有水，大娟把那个水拿下来给大家分一下。对，多喝点水吧。
0: 老公，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啊，加班。嗯，你不用给我留饭了。哎，好嘞。

0: 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还真是个大小姐。今天多亏你了，不然我这周年庆可就开天窗了。
1: 这也是我的工作呀。
0: 对。泽叔那边我已经打好招呼了，欢欢随时可以进京下班。
2: 这么厉害，你怎么做到的？
0: 确实是费了点周折，但是办成了也是万幸。

0: 谢了啊！哎，你这个人就是这样，都不会好好说一声谢谢。谢什么？谢这瓶水还是谢泽硕啊？
1: 你觉得谢什么就是什么。
0: 谢水，更谢泽硕。

0: 以前呀，不喜欢这种什么花鸟鱼虫的，觉得太传统。可我现在看着，还觉得挺有感觉的。嗯，就好像离那些糟心的事远远的。
1: 可以过点像样的日子了，
0: 那才是理想中生活的样子。可惜啊，只是理想。自从当了妈以后，哪还有什么岁月静好？我只有一个孩子，你有两个。
1: 我有两个，我也没你妈器重。
0: 哎，人家都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句话本身就是偏见。当妈之前，
1: 你弱了吗？
0: 也是啊。你不也一样？不管是37岁，还是27岁，还是7岁，你刚，你一直都刚。
1: 你才刚呢，就为了让我说句谢谢，这通跟我在这较劲。

今天谢谢你啊，咱们俩扯平了。

0: 这么晚啊？这鞋是你的吗？
1: 天蓝的，忘了换。
0: 你就一直帮他干苦力啊？
1: 没办法呀、啊，我总不能看他周围先开个窗吧。
0: 嗯，来坐会儿。
1: 还没睡吗？
0: 睡。我给你炖了一个耳羹。
1: 哎，我其实以前我就有个困惑啊。你看那些电视剧，那宫廷剧里那些嫔妃，大半夜偷偷摸摸的摸进皇上的御书房，说：“皇上，给你炖了什么什么羹汤。”我当时就想，这都皇上了，也不吃点好的，大半夜清汤寡水。现在我算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如果皇上对外日理万机，对内三宫六院昼夜操劳不得歇，大半夜累的估计也啃不动什么排骨水晶大肘子。
0: 你晚上吃的什么呀？
1: 田一兰点的披萨、炸鸡什么的，管饱。
0: 你俩这就算携手并肩了。
1: 我这是为了工作，
2: 是不是？
1: 其实你说，我俩也没什么深仇大恨，是吧？
0: 就是啊。
1: 那也未必是要做朋友的。
0: 倒也是。
1: 你说相声
0: 呢？看你今天心情不错。
1: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我差一点就公报私仇。以后可不能这样。我本来可以提前一天给他发货的，但我觉得当天发也来得及。再说是旺季，别人家也都着急，所以我就带了那么一点点点点点点私心。我就想让他适当的说急一急，开口求求我，别老显得好像我上赶着讨他似的。
0: 你不会公报私仇的，超越底线的事你绝对不会做，你就是那么。

0: 点点事情，这我可以证明。
1: 反正以后他不先惹我，我就不找他。互相这么绷着掐啊撕啊什么的也挺累的。
0: 这开悟了，这话也就是从你嘴里说出来，要我说你肯定得跟我急。恭喜夫人开悟了。
1: 服什么人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哎呀，一句话的事儿。是是是，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们太欢迎您莅临指导工作了。李副区长，您就别再这么客气了。啊，哈哈，好，再会，再会，再会。
1: 怎么了，老板？
0: 怎么了？记不记得前天不是有个家长说要捐赠桌椅板凳吗？就让他孩子入学了。今天李副区长又打电话过来，
1: 那不是说明我们名气大吗？
0: 名气大，名气大，那多来几个他也受不了，是吧？喂，你好，泽树。啊，方总啊，方便方便方便。啊？哦，好，一会儿见。你马上啊，让小王他们去仓库把那个红地毯给我拿出来。
1: 签了吗？
0: 红地毯拿出来铺到门口，知道了吧？
1: 啊？
0: 啊什么？哎呀，那个大块头要来了。哎呀，他也不打个招呼，突然袭击呀、啊！对了，一会儿找十个人到门口给我列队迎宾啊！
1: 我这会儿上哪找十个人？
0: 保洁阿姨也上，不行到隔壁公司借两个，记住了吗？快点吧，敌军还有十分钟到达战场，快点快点快点！
1: 站好站好，
0: 不
1: 拿铜牌了吗？
0: 站好站好站好站好啊！不是少俩人，不是借人家了吗？
1: 我
0: 去呀，快点儿！
2: 读了两个小时就被你这个全整的都没有排面了，我就不明白了。
3: 哎，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啊？大风大浪都过去了，小黄狗永远跟我翻船，我要求过分吗？就两个字，准确，扣你十二分。哎，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续水，方总，你说你的朋友家孩子要来我们这儿补习，那对于我来说义不容辞，是不是？但是你也知道，这么多年我们泽树呢一直是小班授课，一个班十二个孩子，一个班十二个孩子，这个是跟人孩子家长都签在合同里的，所以这个事我难办就难办在。他确实有这个人数限制
5: 哦，现在还有人数限制啊？那这人数限制的原因，不会是因为嫌我这教室忒小了吧？我现在怎么觉得说，赛马集团这小庙容不下你们这尊大菩萨了呢？
0: 不是你有什么话你进来你说，你别跟那儿。
1: 你要吓老板？
0: 我吓什么？方总，这样啊，那个楼下有点突发状况，我下去安排一下。哎，你这样，你陪方总喝水啊。
6: 陈经理啊，你看看、要不要先验收一下
0: 啊？不不，我说严先生，咱们前天才谈好的，这就做好了，那什么速度啊？这是
6: 快还不好啊？早做好，早用上，加班加点给你们赶。

0: 出来的。
1: 好啊，
2: 你看，给你卸哪儿啊？啊，
1: 不，这个先不急啊。
3: 崔经理，楼上那位发火了，
1: 让你陪他聊天吧，就换回去。
3: 他已经走了。他说这次这个事儿是给你面子，让你别不知道珍惜。夏家那个千金说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还不是经理，不就是多竞赛班多加个孩子吗？怎么了？
1: 他是多加一个孩子的事儿吗？
0: 崔经理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样，这个是您要不先拉回去？
0: 什么？
1: 不是说不让孩子入学啊，进肯定会进，就是咱们缓一缓，缓一缓吧。
0: 搞什么呀？我跟你说啊，我这课桌椅都是按照你们的尺寸办的，你要是想反悔，别怪我们直接堵你们的门。来来来，卸货卸货，就给他们卸在这门口。
1: 不卸货，不卸货，不卸货。哎，您之前孙子要入学，已经收进来了，这大费周章的又是为了谁呢？
0: 亲戚。是吧？
1: 有数了啊，是不是那种不好给夫人知道的亲戚？
0: 你想什么呢你？
3: 严先生，不好意思，我问一下，您送来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0: 之前跟我说过的，我一时想不起来。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1: 啊，不是，那个大块头要送来那孩子叫什么？
3: 家长之前来过，姓夏。夏欢欢，
0: 啊，好了，知道了，他叫夏欢欢。怎么了？
1: 娜娜，你去找几个人，把东西卸下来，放后面仓库里。
3: 啊，好，
1: 快去，快去，快去。
0: 这个
1: 严先生，您家近亲入学这个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0: 那就好。
3: 所以这两边送来的是同一个孩子吗？
1: 两边。你忘了，还有区里那位呢？
3: 是吗？
1: 是。
3: 不是，就为了一个小女孩上奥数班，三波力量在其中使劲儿，这孩子是什么微服私访的潜规则后吗？啊，
1: 就是。外边这帮小孩的家长里面，那可真是藏龙卧虎啊！哎，行了。哦，对了。那个红毯，别收了，找几个人弄吸尘器给吸干净。啊？哦。夏先生，
4: 哇，这有点隆重。
1: 应该的，应该的。来，里边请。哎呀，夏先生，你看我们这个环境还行哈？
4: 非常好，非常好。哎，
1: 真是。
5: 哎，石哥。
6: 哎，钟毅。
3: 钟老师好。
7: 好久不见啊，红安。
6: 那么高兴的事儿，你们跟我说一声。
4: 这是刚进来吗？
1: 对了，陈老师呢？
3: 陈老师10点的课还没来。
1: 催一下。啊。
7: 李丽莲，这是我师哥啊，这算是我侄女儿。进来那个竞赛班的事儿，我跟你说过了。
1: 对对，提过提过提过。那个这样，夏先生，您跟我到办公室，咱们先把手续办一办，好吧？那欢欢
7: 交给我，我带他熟悉熟悉环境。
4: 好嘞，那欢欢，好嘞，那赵老师转转啊。
3: 拜拜。
7: 老师哥，
1: 这边。
4: 哎，
1: 好嘞，好的，谢谢您对泽树的信任。发票呢，我们一周之内给到您。
4: 啊，好。
1: 你知道吗，方总啊，之前就坐你这个地方，为了欢欢入学这个事儿，跟我千叮咛万嘱咐。
4: 对，方总的人特别仗义。
1: 是，但是他真的没有必要亲自跑一趟。啊，他来与不来，欢欢入学的事儿，那都没有任何问题。
4: 为什么呀？
1: 在我心里，可是把李副区长当成老师一样尊敬的。
4: 李副区长，
1: 李副区长啊！那前段严子悠入学就是李副区长打的招呼嘛。这次欢欢入学的事儿，李副区长又给我打电话了。哎，不过我还正想跟您问一下啊，李副区长究竟是他严子悠家的亲戚，还是说是您这边的？
4: 这个，
1: 行，心里有数，心里有数。说实在的，你们家为了这个孩子可真的是饱和式救援了。严子悠爷爷奶奶为了欢欢还给我送了一车课桌椅。
5: 是啊，这信息有点交叉，我自己也得消化消化。
1: 是，那好，这样以后欢欢在泽树有。

0: 任何事儿您就直接找我。
1: 您太客气了，那欢欢就拜托您了。
0: 您放心。
2: 叔伯，嗯，没事了。啊，欢欢我已经交给金三班老师了，让他跟同学们都熟悉熟悉。
1: 好啊，
2: 你上我那喝茶去呗。
1: 好啊。
0: 哦，我送送。
1: 哎，对，您留步啊，告辞了啊。啊，谢谢。
0: 好，
1: 这回算是踏实了。
2: 可不是嘛，我也了了个心事，要不然哈，你难得开口求我办件事，我一直没办成。
1: 哎，你千万别这么说，我知道你是尽心了。
2: 但师哥，你有这关系，你早用啊，欢欢早进来了。
1: 什么关系？我这也是一言难尽。
2: 小心烫啊！
1: 喂，
2: 来，密码六个八。
1: 这什么呀？
2: 泽树的内部讲义，你要是辅导欢欢功课的话，这个特别有用。但是千万不要外传啊！按照规定，泽树上课是不能录音跟录像的，这算是泽树的镇店之宝了。
1: 真的啊，这太好了！
2: 辅导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1: 放心，我肯定不跟你客气。
2: 那就以后多关照师弟了。
1: 啊，相互关照，以后有空啊，咱俩都一块聚聚。
2: 好，多聚聚。
1: 哎，爸，
3: 欢欢报上名了吧？
4: 报上了，已经开始上课了。爸，我正要给您打电话呢。
1: 欢欢上泽树的事儿，真的让您费心了。
4: 我替欢欢谢谢您。
3: 谢谢，那傻小子，一家人谢什么谢呀？报上名就好啊。啊，对了，得空的时候带着欢欢回家来吃顿饭，
4: 热闹热闹。
1: 好嘞。
3: 小可爱，
5: 你好，主人。
3: 打开 QQ 音乐，给我放一段京剧《定军山》。
5: 好的。
3: 大仙儿郎是根苗，都痛苦，沾饭灶，儿痛苦，尽沾袍。总算是为孩子们办了点事儿，这外公没白叫啊！
6: 这下你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3: 那是，哎，你不也一样吗？啊？哎呦，你是不是该染头发了？白发根都露出来了。
6: 最近不是忙吗？家里有染膏，有空我自己染一染。
3: 别在家里染，美发店里去染。啊，染膏要用好的，用贵的，别给我省钱，省钱我给你急。哎，你是不是可以烫个卷儿啊？染个颜色，酒红色的。小老太太都爱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一捯饬起来，没几个能美过你的。
6: 好的呀，你喜欢我就染。
3: 哎，好。
7: 我进来了啊。
3: 哎呦，兰兰来了。
7: 南叔。
3: 哎，
7: 哎，我买了点排骨带过来。
3: 嗨，看你真是心细呀你。哎，对了，那你来了你就别走了，晚饭让你妈做点糖醋排骨，啊？
7: 啊，不用，我晚上还得送子悠去上课呢。哦。您这两天身体怎么样呀？我听我妈说您有点发烧啊。
3: 好多了。你看这你妈天天给我艾灸这么灸着，呵呵，已经好了，你放心。
7: 那您还得多注意点啊。
3: 哎哎。
7: 哦，对了，我带了点草药来，我公公婆婆都拿这个泡脚，效果很好的。
3: 哎呀，兰兰这孩子有多细心。哎，你公公婆婆身体还好吧？
7: 硬朗得很。每天在厂里面忙活着。
3: 那就好。
7: 哦，我公公啊还专门打电话问欢欢这竞赛班上课了没有，适应不适应。
3: 上课了也应该适应了吧。那个泽树他也是做生意开门办学，不管是欢欢还是悠悠，毕竟是人家李副区长给打了招呼了，他们不敢怠慢的。
7: 李区长打招呼了？您去找的？
3: 哎呀，有趣了，我得一碗水端平啊。

0: 说，他之前的老婆对他肯定没有到这个地步。就凭您对他这心啊，谁也挑不出半点毛病。
1: 我又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你难说是我老伴儿？
0: 老伴儿也没有伺候的这么周到的。
1: 他一个知识分子，不嫌弃我没文化的，也没亏待过你。我这一辈子呀，就想太太平平的跟他过到老。
0: 哎，你怎么没告诉他，欢欢界竞赛班也有我的功劳呢？
1: 没说。
0: 为什么不说呀？往常什么事都是第一时间向他汇报的。
1: 他不是又去找了一趟李区长吗？他以为这是他自己独一份的人情呢，难得看他这么高兴，我也就没多说。
0: 这下好了，我费劲巴拉的求爷爷告奶奶帮一回忙，连个人情都没露出。
1: 欢欢爸妈领你情就得了，你还非得南叔开口谢你啊？
0: 好吧好吧，我也没指望他谢。您高兴就好。

0: 这么多睡了，吵吵睡了，欢欢也没。干嘛？干嘛呀？怎么了？血。搞什么呀？下面由欢欢小朋友为妈妈献上一份礼物。什么呀？哇！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非常特别。哎呀呀呀呀！
1: 虽然只是随堂测验那一小步，却是欢欢学习进步的一大步。历史会记住这一天，人类会记住这一天的。
2: 傻不傻？
3: 哎，不过这泽顺真的有两把刷子，这才多长时间就见过效果？扔到水里的钱听见响。
0: 确实，人家培训机构的难度、进度、提量，远远的把学校那点什么教学节奏、作业甩在身后了。不怪欢欢之前吃力，完全不在一条跑道上了。
3: 那跟你的家庭辅导比呢？
0: 辅导，顾名思义就是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跟人家专业机构那就小巫见大巫了。
4: 不是，我觉得爸爸辅导的很
0: 棒。哎呦，不
2: 了！我跟你讲，论情商啊，你闺女第一名，谁都比不了。
0: 行了，赶紧洗漱去。
2: 哎呀，好肉麻呀，你们两个。

0: 这幼儿园真是学不着什么的，识字、算术、英语一概不教，小班吃饭睡觉做游戏，中班还是吃饭睡觉做游戏。
1: 现在能玩就让他们尽情玩玩吧，等到欢欢那么大就该挨累了，学习文化知识日子在后头。
0: 但是欢欢自从进了竞赛班，心情比以前好多了，比以前自信了。我感觉啊，他进了这个班，心理上都有安全感。
1: 我看不光他有安全感啊，连你都有安全感了。好了，完工，怎么样？
2: 你那做了个什么呀？你这 是个烧饼啊，这还被人咬了一口。
1: 什么烧饼？这梅花五个瓣，哪有豁口啊？
2: 一粒一粒的，像不像芝麻？
1: 花蕊，这是花蕊。
2: 哎，这手工都做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就不能有一丁点的进步啊？那幼儿园老师都记住你了。
1: 天生手残没办法，差不多行了啊。

0: 要求不要那么高。
1: 现在想想啊，都觉得有点不太真实，好像昨天咱们还很佛系，突然就打破了头，想把孩子送去培训班，仿佛一夜之间就忘了初心。
0: 是啊，什么原则，什么坚持，只要关系到孩子，都是浮云，没有父母能顶得住。
1: 而且原来咱们哪想过，为了孩子的事能把咱们逼成这个份上啊？动了那么多关系。
0: 我之前我还瞧不上田以然呢，觉得他为了小孩子的事儿有点不择手段。现在轮到我头上一看，比人家夸张多了。
2: 而且两个月之前，谁要是跟我说为了欢欢进学习班，我得逼我爸去求他有过节的下属，还得成田玉兰的人情，靠他公公婆婆帮忙，甚至还得让你低三下四求你客户，我肯定觉得他疯了，何至于啊？
1: 事实证明，还真就至于。原本我觉得三种方式其中一种就能难为死咱，结果心一横，脚一跺，三方力量一起调动，为了孩子。当父母的果然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为了进个培训班，难的时候那是难于上青天呢。哎，你就说那择数的门槛，咱俩快踏平了吧？好话说尽了也没用。简单的时候却是一个电话那么简单。哎，哎呀，可是咱们是既得利益者，似乎没有吐槽的权利。
1: 是啊。哎，这个周末你要是不加班，咱们带孩子出去玩玩吧，哪怕。出去晒晒太阳吹吹风呢。
2: 好呀，咱们都多长时间没出去玩了。
1: 我有个大胆的提议。
2: 是有多大胆？
3: 上周去爸那儿不欢而散，张周也没去上。
2: 主要是那个墓地线上就可以办手续，不用特意跑一趟。
3: 是，那这周咱们也不会跑爸那儿吃饭嘛，所以要不带上爸一起。
4: 一对皮，
5: 过。
6: 一对皮你都没有啊？
1: 没有就是没有，
5: 我这过。
6: 哎，过
4: 了啊！三个带两个。
1: 爸，
6: 不是你什么牌啊？这现在这
1: 报单了是吧，爸？
4: 报单了，就一张了啊。
7: 邪了门了，这牌都能赢，这就没。
8: 我看你这不赢了，
7: 你这放了一太平洋的水呀，这还有一罩呢，你看看，你看看，哪有这么玩的？来来来，你吃你吃，
9: 我罚一上午了，你来一个。
10: 哎呀，老南啊，我看啊，你们家大女婿就是比小女婿懂事儿。
6: 打牌嘛，认真点儿。
11: 大叔看出来了。
12: 哎呀，
13: 哎呀，哎呦呦啊！
10: 哎呀，我们家老太婆喊我吃饭。
14: 好了，你们也撒气球。
15: 不是，再玩一会儿。
14: 哎，我这就走。
6: 你这一走，我们仨怎么？
15: 就是啊，
6: 就是啊，再玩。
10: 下回，下回，下回没你
6: 玩我送你。哎，你们我送，我送。
10: 客气，客气。
15: 慢走啊，张哥。
10: 哎，好。
1: 哎，把牌摘成一副。
6: 哎呀，你这放水放的太厉害了。
1: 老爷子开心最重要。嗯。哎，手机。哎，手上
6: 干嘛？嗯。嗯，干嘛给我转这么多钱？
1: 课桌钱，我在万能的某宝上看了，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多不退少不补。叔叔阿姨已经帮了那么大忙了，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再破费了。
6: 你这就没意思了啊！
1: 亲兄弟明算账，这钱又不是给你的。
6: 行吧，你都说成这样了，再不要我就显得矫情了。
1: 谢了啊，嗯。
16: 要什么呀？我怎么听你们说钱钱的？
17: 什么事儿？亲兄弟明算账啊！啊，
6: 没事，
16: 钱，什么钱？
6: 爸呀，你是不知道，那择数的老板就是一商人。哎呀，为了让欢欢进这个竞赛班，生生剥削了我爸妈一批课桌椅。
16: 啊？这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
1: 就前一阵子那个，这事儿，他爸妈也。帮忙
16: 啊！哦，悠悠的爷爷奶奶也帮忙了。
6: 哎呀，爸，一家人举手之劳嘛。
1: 爸，这丽丽还说呢，说欢欢太有福气了，既有外公宠，又有小姨小姨夫那个疼，这才是一家人嘛，是吧？
16: 是。 丽丽真这么说的，
1: 这还要假？爸啊，那事儿你考虑好没有？
16: 啊，我呀，我当然是120个愿意呀、啊。可是，丽丽她愿意不愿意？
1: 这事儿是丽丽提的。
16: 丽丽提的
1: 啊？
16: 啊，那就好。哎，哎，那你的丈母娘去不去？
1: 那您是希望他不去呢，还是希望他也去呢？
16: 你说呢？嗯，开老泰山玩笑，拿老泰山开玩笑你。我告诉你啊，他去我可不能去。
2: 哎，怎么样？哎呀，完美。真让人嫉妒！哎呦，这腰身还有这气质，怎么跟小姑娘似的呀？哎，你这皮肤怎么比我还好呀？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偷打水光针去了？
5: 嗯。哎，你别说，这唯品会上的几个牌子还真挺好的啊。嗯，
2: 喜欢吧？我对你的喜好还是很了解的。嗯、
5: 不是献殷勤，
2: 哪有啊？谁让你是我妈还那么美。哎，我还收藏了好几个件儿，下月发工资我都给你买了啊。
5: 行了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老头子想去就让他去吧，我还能拦着啊？孩子们跟外公亲近啊，使那么大劲干什么？欢欢吵吵是我一手带大的啊，还是跟外婆亲近。
2: 没错，这赵女士啊永远就是充满智慧，真的，我跟你说，
5: 那个女人不准确啊！
2: 开什么玩笑，给她几个胆儿，她也不敢去，想什么呢？她
5: 也好，啊，周末我跟我那个老闺蜜，我们到农家乐，我们去吃吃喝喝，放放假。
2: 好呀，哎，那个费用什么的我全包了啊。
5: 那不然呢？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的画作古韵犹存，技法甚至超越前人。
1: 他是一个罕见的什么都画的画家。
0: 生逢乱世，他依然追寻艺术的大千世界。
1: 从山水到人物啊，诗人啊，花鸟、草丛啊，什么包括哈巴狗，他身边周围的一切，他都感兴趣。
0: 他就是张大千，中国极负盛名的国画大师。从临摹仿古到泼墨泼彩的艺术创新，张大千是如何实现这奇迹般的突破的呢？
2: 近现代的这个艺术家来，水墨艺术家来讲啊，他可以说是领先的。
0: 他半生漂泊海外，在西装革履的人群中，始终长髯飘逸，马褂加身。有人说他的形象总给人以仙风道骨之感，仿佛来自世外桃源。也有人说他的画作无论怎么抽象，都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然而这样一份对古代文人理想的坚守，却并没有让他与世隔绝。相反，他的作品深受现代观众的喜爱。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张大千的笔墨自由地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又是怎样的命运，书写了一代绘画大师不朽的人生传奇？四川内江是张大千的故乡，如今这位国画大师几乎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标志。1990年，张大千纪念馆在内江东统路圆顶山建成。尽管大师上世纪40年代离开家乡以后，再也未能重回这片故土，但内江人依然把他看作是家乡的骄傲。人们不仅了解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国画大师，还知道张大千也是一位美食家。声名远扬的大千风味菜在内江深受欢迎，人们在品尝了大师创立的独到佳肴时，也品味着这位同乡的生活情趣，还在茶余饭后谈论着关于他的各种传奇故事。1899年5月10日，张大千就降生在内江老城区内的

0: 这种民宅里，在家中的孩子里，他排行第八。
1: 我们父亲这一辈一共有十个，得有九个儿子一个女儿。张大千他的祖父一代是广东番禺人，在内江的家境还是比较好。到了他父亲一代，由于战争年代，所以说他这个家境呢慢慢的啊开始衰落。到了张大千这一代，他的母亲靠跟别人绣花为生。
2: 我奶奶很能干的，她是一双小脚，就是我们那个内江啊，方圆六七十里了，都知道一个张绣花的，也叫她曾绣花。
0: 那时，仅仅靠母亲曾有珍绣花来供养全家，张家的窘迫可想而知。因此，张大千的父亲张怀忠一直希望家族人丁兴旺，将来有望复兴家业。而张大千出生时的一些神秘迹象，让张怀忠相信这个孩子一定不同寻常。
3: 说他母亲要生他之前做了一个梦，有一个老和尚给他一个铜盘，里面生了一个小圆，给交给他母亲。后来第二天他母亲生张大千。
0: 张大千原名张正全，母亲曾有珍的梦让家人都觉得他就是黑猿转世。而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张大千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后来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由张正全改成了张元。他一生都爱猿、养猿、画猿，天性中似乎带着与黑猿相近的无拘无束与洒脱不羁。实际上，位于长江流域沱江上游的内江，自古就是一个文化传统十分深厚的地方。张大千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民间文化氛围。
1: 内江它是长江流域沱江，它整个的一种文化传统就是一种那么耕读起家，崇尚读书，崇尚书画。
0: 这幅画作是张大千的母亲曾有珍1918年所绘的《耄耋图》。从画作中不难看出，曾有珍的灵巧已然超越了当时一般民间画师的水平。这位知书达理又从小学习过女工的传统中国妇女，擅长绘画和刺绣。应该说，张大千最早的美术熏陶就主要来自母亲的影响。张大千的几位兄长也是他重要的启蒙老师，二哥张善子擅长画虎，三哥张立成经商，四哥张文修从医，每个人都闯出了一番天地。在兄长的引领下，1914年，少年张大千第一次走出家门，去重庆求精中学读书。而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轨迹将会因为一次特殊的经历而被彻底改变。
1: 他当学生啊，中学生，而且他是学生，而且当学生中间不是还有一个插曲，当土匪100天。
0: 原来，那时正值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学校被迫停课放假，没有钱回家的张大千决定约几个同学徒步200多公里走回内江。没想到他们走到半路，不幸被土匪绑架，
4: 抓了要钱，家里边那个时候还没有钱呢，就不放他走，所以就把他给圈起来。后来这个土匪又看见他写字写得很好，就说你别走了，你跟我做师爷。
0: 虽然张大千凭着一手好字拯救了自己的性命，却被迫与土匪为伍，还必须与他们一同下山抢劫。一次，他们去抢劫一个大户人家，按照黑道的规矩，

0: 守而归是要犯忌的。不甘堕落，又迫于无奈的张大千，在威逼之下，只好拿了一本书，名叫《失血寒英》。此后，张大千在匪巢内有了学习诗词的启蒙读物，一有闲暇就拿着抢来的《失血寒英》反复研读。
1: 因为你作诗必须要懂得韵，所以这本书非常对作诗的人呢非常重要。
0: 那时，一位也被绑架上山的前清进士，正在等待家人筹款前来救赎。无意中，他发现土匪窝里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好学的小师爷。问明真相以后，这位学养深厚的文人便以满腹经纶相授。没想到日后除了绘画，在诗词方面也同样造诣非凡的张大千，他作诗的功底竟然是在匪巢里打下的。尽管有了一位老师的陪伴，但是年仅16岁的张大千还是日夜盼望着回到亲人的身边继续学业。他并不甘心沦为真正的土匪。
1: 后来是我父亲托地方上的以前的这个所谓舵把子舵爷啊，去跟土匪拿言语，最后我父亲到游艇到那边山上去把张大千接回来的。他从土匪绑票到我父亲通过各种关系最后就把他接回来，刚好100天。
2: 张大千一生肯定是传奇的人物，当了100天土匪，这个都是一般人难以经历的东西。跟土匪在一起，他养成了很江湖的性格。他说他自己一生最是江湖大，只有自己一生懂得江湖有多大。
0: 经过百日师爷那番历险，惊魂未定的张家决定让二哥张善子带着张大千远赴日本学习染织。学成回来之后，与家人一同开办染织作坊，走实业致富之路。张善子是个嫉恶如仇、个性刚烈的人，他曾积极参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民国初年的革命功臣，但是他的性格却难以在官场立足，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张大千东渡扶桑。
1: 张善子是内江走出去的一位非常爱非常受人尊重的大画家。
3: 张善子画了老虎啊，他实际家里养着虎啊，养着小老虎，养着大藏獒，养着狗。
4: 我就现在还记得那时候抱着我骑老虎，他很严啊，对我父亲也很严，但是对我父亲画画肯定是惯的。带到日本去是他带到我父亲去日本。
0: 在日本期间，张善子发现比自己小17岁的弟弟张大千在绘画上极有天赋，于是竭尽全力引导和培养。正是在此时，张大千才真正开始走上绘画的道路，而他的启蒙老师就是这位擅长画虎的二哥张善子。
3: 他是他的老师啊，等于他先画虎，要求他弟弟补山水景，教写画山水的基本方法，实际上张善子手把手教的。
0: 张大千在日本有了二哥这样的严师，绘画技法大为长进。这是张大千1918年所绘的水墨纸本作品，此画在日本博物馆展出时被日本人当成中国古代名家的笔墨，殊不知却是一位不到20岁从中国西南沱江畔东渡扶桑而来的四川小伙子临摹的。临摹名家作品《诗古人》在那时就已经是张大千研习绘画的一种方式了。1919年， 一个噩耗从家乡传来，张大千的未婚妻去世了。原来在他赴日本读书之前，家里早已为他订了一门亲事，这个未过门的姑娘就是他小时候青梅竹马的玩伴谢顺华。张大千与薄命的红颜感情笃深，如今天人相隔，如晴天霹雳。他立即启程回乡奔丧，却赶上张勋复辟，国内一片混乱，只得滞留上海。不久，二哥催促张大千返回日本。1920年，张大千带着无尽的哀伤完成了在日本的学业，与二哥一同返回上海，但对于未婚妻的思念无法释怀，张大千萌生了遁入空门的念头。从张大千晚年在台湾居住的摩耶精舍中，那些无处不在的禅意不难看出，大师的确一直对佛学和禅宗十分感兴趣。张大千在1940年之前画过许多观音像，在他的众多自画像中，也常常把自己画成一个居士。因此，有一些研究张大千的学者们认为，感情受挫只是他出家为僧的表面原因，回国后一时找不到发力方向，才使他将视线转向博大精深的佛学。带着一位好友父亲的亲笔书信，张大千来到了当时的松江禅定寺，住持义林法师为他取法号大千。这个法号来自佛家经典《长阿舍经》中的“三千大千世界”一语。此时，张大千没有想到自己因为厌世而遁入空门，却无意中得到了一个机缘。从此，大千这个气象不凡的法名代替了他的本名，伴随了他传奇的一生。张大千虽然在佛门过着吃斋念佛的日子，但心中却始终惦念着鲜活的尘世。在这幅仿李伯石罗汉图中，他笔下的出家人也充满了世俗的意趣，这似乎就是当时那位大千居士本人的真实写照。
5: 因为那个艺术说到底，它的本质就是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不管它表达的情感是一种愉快的或者是一种忧郁的，它在表达这个感情的时候，它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释放，是一种自由。当然说到底呢，艺术它就是一个玩儿。
0: 这是画家叶前宇笔下的张大千，用自己的胡子来画画，足见大师俏皮的一面。也许深信自己是黑猿转世的张大千，也像黑猿般有着热爱自由的天性。3个月后，最终因接受不了佛门规定的烧戒，在剃度大典前夜，张大千悄然离开。红尘间究竟还有什么让他放不下的东西呢？而那时才21岁的张大千并不知道脚下的路会将他带向何方。刚回到上海，张大千就被四处寻找他的二哥张善子押送回了四川老家。此时父母为他又订了一门亲事，新娘名叫曾正荣。
6: 我的母亲她个子不高，胖胖的，就是那种旧社会的贤妻良母。但是呢，因为我妈妈是包办的，我爸爸不喜欢的，我觉得她还是有她的心酸和心痛的。
0: 新婚后的张大千并不留恋家里安排的一切，年纪轻轻就做过土匪与和尚，这样非同寻常的经历让他的骨子里 开始有了一份超出他本人实际年龄的成熟与胆识。他真正独立的闯荡，这才刚刚开始。为了继续学习书画，张大千重返上海。1920年的上海滩，聚集着一批前清遗老遗少，他们中间名家荟萃。在二哥张善子的安排下，张大千拜在了前清名士曾熙与李瑞清的门下。他的这两位老师，都是当时寓居上海的著名书画大师。由于他们十分偏好石涛、八大山人的作品，张大千也因此深受影响。他从一开始效法的，就是石涛的山水和八大山人的花鸟。石涛和八大山人都是明末清初中国画坛上最杰出的一代大家，他们的画作兼具革新与独特个性。石涛更与梅青等明末文人画家共同开创了黄山画派，对后世影响极大。
7: 他一上手就是那种最高的一流的画师，所以他的学习来的资源跟丰富那个是无与伦比的。
8: 张大千临画的时候，他还可靠记忆，靠背，他能背得出来那个哪一笔是怎么搞的，哪个石头是怎么画的，他有那个超强的记忆。所以真的一般的画家可以通过学习而来达到的，大师级的画家那是要靠天才。
0: 石涛的山水意境透着一份隐居生活的空寂，兼具入世与出世思想的张大千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况味，因此他临摹石涛画作时，气韵、笔墨、情景与意境都十分惟妙惟肖，甚至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美术史学家、鉴赏家黄宾虹可以说是最早被张大千画技蒙骗，未能识别出真假石涛的著名人物之一。上世纪20年代，黄宾虹有一次在城隍庙古玩街购得一幅石涛山水长卷，觉得跟几天前在张大千的老师李瑞清家中所见真迹不相上下，甚至在技法上还略胜几筹，于是100元买下，直奔李瑞清家请其观赏。不料站在一旁的张大千发现，那正是自己仿制的作品。为了不让黄宾虹蒙受损失，张大千恭敬地将100元呈给黄宾虹，并向他说明各中原委。黄宾虹在惊讶之余，对张大千的才能大加赞赏。
7: 对现代艺术家来讲的话，我们在现代艺术教学都反对临摹，认为临摹是抄袭，认为临摹是固步自封。可是对张大千来讲的话，他却认为临摹是真正让你走入书画唐奥一个不二法门。那临摹的意思呢，他觉得跟读书一样。那他说哪有人就是说你去做文章，做文章的人是创作了，你没有经过读书学习的阶段，你怎么去做文章跟创作呢？
0: 遍临历代名家直至高古，张大千的传统绘画技法日臻炉火纯青。可是人才济济的大上海，何处才能找到自己事业的落脚点呢？秋英会成了张大千真正崭露头角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有不少由专业人士组织的文学艺术团体，秋英会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在圈内很有影响力。青年人如能在此得到大家的赏识，便能在上海滩占据一席之地。早已练就一身绝技的张大千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他不仅在秋英会上得到了前清遗老以及海派大师吴昌硕等名家的赏识，还在各类文人雅集的聚会上锋芒毕露。 虽然张大千在上海的名声越来越响，但这还不能让他真正以卖画为生。在上海的生活费用都靠几位兄长接济，而张大千此时已经娶了第二位夫人黄宁素，还添了不少子嗣。养家糊口的压力无形中让刚刚打开局面的张大千在上海感到一片茫然。1925年，27岁的张大千结识了宁波富商李茂昌。正因为此人的赏识和赞助，张大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举办了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品全部售完。自此，张大千终于从一名文人画家变成了一位职业画家。随着张大千在上海声名鹊起，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另一个文人名家荟萃的地方——北平。
9: 在那个时候，上海跟北京是一南一北两大文化中心，不管是哪一种艺术，唱京剧唱什么，都要南北两个都市都成名了才是全国一流。所以张大千光是在上海不够，他要决心到北京创码头，他去拜访普心俞。
0: 当时名震京城的普心俞是前清王孙，学养深厚，极富书卷气，他的画作以清雅明丽的风格雄踞北方画坛。张大千虽然立足于南方，但每年都北上与这位同道切磋技艺。6-7年后，两人在书画上各自都更为精进，一南一北特色鲜明，旗鼓相当。南张北普就这样成为了那个年代画界的美谈。
10: 那时候南张北普嘛，南张大千，北边普心俞，普心俞，这是画画的都得。
0: 张大千与普心俞在30年代合作了不少作品。这幅创作于1934年的《松下高士图》，就是两人的即兴之作。普心俞以泼草点景，而张大千则在松树下画上了他拿手的古代高士。
2: 在他的作品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符号就是高士。所有的山水里面，他几乎都有一个侧杖的高士作为点景人物。这个当然，一个是他追求中国传统的山水的林泉之心，追求文人的一种闲适的生活，这个是他一生的一种精神追求。
0: 在普心俞的引荐下，1936年，张大千花费巨资租下了颐和园的听力馆。在这个慈禧太后曾经听过戏的庭院里，皇家园林的景致为张大千打开了书画之外的人文世界。于是他开始将目光从临摹仿古转向了万物造化。但是不到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北平沦陷，张大千被困在了颐和园。国难当头，乱世之下，他将如何继续自己对中国书画的探索呢？

时代更迭，浩瀚容颜铸就一座城池，层峦毗邻，波澜壮阔的火山石下埋藏着火焰的传奇，浑然一体的黑色神秘莫测，魅力无穷。90万年前，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流淌在北国大地，所经之处石龙涅槃，冷却凝固下一片黑色石海，嶙峋起伏，浩瀚奔腾，五大连池熔岩。

0: 请了一位当地的人美声甜的导游，你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咱们大家好，我是五大连池的导游，我姓王，叫王浩彤，非常欢迎咱们各位来到我们五大连池。
0: 那接下来时间就麻烦您，然后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哈。
1: 好，
0: 那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就翻花石海，这里有个大平台，
1: 对，
0: 然后可以看在这儿看到的都是几百年前留下来的这个岩浆变成的熔岩，是吗？
1: 对，
0: 那它这块的熔岩有没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翻花石海呢，它主要是这个渣块状熔岩啊，所以说呢，咱们各位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石海部分啊，就是说岩浆，当我们的火山喷发的时候呢，岩浆流淌，表层冷凝，中心岩浆继续向前流淌，把上面这层凝结的这个非常厚重的壳给弄乱了。所以说继续向前流淌的同时呢，它是推挤着向前流淌的啊，形成了我们这一些非常壮观的这个翻花石海。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一边的这个苔藓呢，就是也是非常多的，基本上都是基本上都是呈这个浅绿色呀、深绿色，还有一些浅黄色的。那像您看到的这一些第一苔藓呢，它都是存活在空气质量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之下。对，如果说呢空气稍有污染呢，我们这边的苔藓呢就会马上死掉。由此可以证明呢，五大连池的空气啊是非常不错的。
0: 我之前只在那种就是什么是热带雨林里面有看到过这样的苔藓，
1: 对的，
0: 直接在这种阳光暴晒下看到这个，其实还挺少见的。
1: 对的，
0: 那咱们现在上山上去转一转吧。
1: 好，那像咱们这个山呢，是从1720年开始的啊，像我们这个山呢，

0: 非常新奇的一个火山，它呢也是属于一座这个休眠期的火山，距离我们呢300年啊。那像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山体呢，它的植被是非常多，因为呢是处于在东坡方向处，而像您看到比较多的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兴安落叶松，然后白色树干的呢是我们的白桦树，那像比较多的呢还是像我们这个岩石上面非常生命力非常顽强的一个火山羊。咱们走过了石海之后呢，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象形园区。那这一边呢，石头啊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型，但是啊都是天然形成的。
1: 那个骆驼，
0: 哎，骆驼
1: 能猜出来。
0: 然后这一边您能看到这个像什么？哎，这个是石原。
1: 大猩猩是吗？
0: 对，石原
1: 好像是站在这块儿。
0: 哎，对，
1: 凸起来那个脸的颜色也是，就包括五官，
0: 对，
1: 正好看出来是他，
0: 刚刚好啊，一切都是刚刚好。其余的一些呢，就是说能在这里面看到的，还有一些这个石狗啊、石熊啊，不过就是要靠想象力了。那前面呢，就到了我们这一个网红打卡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呀。
1: 好，走吧，走吧，
0: 走。

0: 这边是有这个拍照吗？这是在体验这个航天服。
1: 对。哦，
0: 这模拟月球表面这感觉是吧？
1: 对，这一块呢是我们的网红打卡地。啊，
0: 你们好。哎，咱们这样，咱们过去凑凑热闹看一看吧，好不好？
1: 好，
0: 能过去吧？
1: 可以。哎，
0: 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拍个挥个手。好，那咱们把这个面罩这个先拿下来，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庐山真面目。特别幸福的一家三口哈，怎么想着说带着宝宝，然后穿着航天服在这块体验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2: 孩子从小就对宇航感兴趣，带他来亲身体验一下这里的氛围。
0: 那我得问问宝贝了，爸爸妈妈特意带你上这儿来穿着这一套服装体验，你感觉怎么样呀？
3: 很酷。
0: 很酷。那行走在这上面的时候，脑海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画面？
3: 感觉我现在就是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
0: 那这个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3: 特别的慢。
0: 那你能说说咱们中国你知道的或者你认识的都有哪几位航天员吗？
3: 杨利伟，秦海鹏，王亚平，翟志刚，
0: 还有吗？
3: 费俊龙。
0: 这孩子是平时就对航天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妈妈，特别喜欢，是不是？那你将来的梦想是什么呢？
3: 当一名宇航员。
0: 要先给他点一个赞啊。
1: 对，
0: 孩子从小就树立了一个想要当这个宇航员的梦想，爸爸妈妈特地呢带他来体验，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氛围。我相信经过这样的一次体验之后，这个小小的种子在你心里扎根就会更加的牢固，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你真的到月球上面去探险，好不好？
3: 好
0: 好的，加油，谢谢你们。那很多的这个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这个网红打卡地来这样穿这样的衣服来体验，
1: 可以可以。
0: 你别说，踩在这上面的感觉还挺不一样的。
1: 对，
0: 挺与众不同的。那这样我不打扰你们三位了啊，你们继续感受，然后咱们再上前面去看看好不好？
1: 好，
0: 好了，拜拜
1: 拜拜。
0: 看到这一家三口啊，我想每个人的感触挺深的，尤其是这个小朋友的这一个航天梦。
1: 对，
0: 还记得2003年的时候，中国航天员杨利伟首次乘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个画面每一个人都记忆犹新。这个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呢实现了千年的飞天梦，我们几代航天人的这些努力一直都在继续着，星辰大海一直在我们的心底。所以我想来到这儿，不光是看大自然的神奇，最重要要的是能够让我们记起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努力的时刻，对吧？这样的一份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对，
0: 太好了。
1: 对，
0: 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还要继续前行。刚才你说了，还有景点在等待着我们。
1: 对呀、
0: 那我们走吧。
1: 好。
4: 看过了大自然的精彩杰作，在感叹的同时，我们也更期待即将看到的美景。
1: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沿江一出口。那我们的一个最佳观测点呢，是在这里的。对，您可以看到的啊，
0: 这块这个洞这儿吗？
1: 对。

0: 一块呢是我们的沿江一出口，它呢是与主火山喉管的这一个地方呢，它是相连接的，主要呢是用来溢流沿江。而像我们现在的主火山口啊，它是不存水，对，下完雨之后呢，也会顺着这个喉管呢流淌到这里，然后我们你可以看到里面呢它是比较潮湿的。我们马上呢，就是再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火山口了。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咱们现在呢，是因为身在此山中看不了这个全貌，那咱们就让我们的这个录像老师通过航拍机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老黑山的全貌是什么样的。
0: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的黑龙山火山口了。然后我们的黑龙山火山口呢，它的直径呢是在这个350米，深呢是在145米，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漏斗形状的火山口。那像它的最高点呢是在它的南坡方向处，约在1/4点，而它的火山口的这一个周长呢是在1200米。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火山口啊是咱们中国最年轻的一个这个漏斗形状的一个火山口。所以说呢，咱们看上去这个火山口呢也是比较干涸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脚下的呢是我们的黑龙山，那旁边呢就是我们的火烧山。这两个山体呢，它们两个呢算是同期喷发的一个火山，也算呢就是说咱们中国呢最年轻的两个休眠期的火山。那像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这个其余的一些12座山体啊，都是在围绕着我们这两座小山。能看到比较古老的南格拉丘山与北格拉丘山，以及我们的这一个三角山，还有我们这个底座面积最大、火山口最多的一个火山啊，这个叫呢卧虎山。它哎呀，
1: 来这老黑山转一圈，爬爬山，神清气爽，是不是？
0: 对呀。
1: 那你看啊，这老黑山咱们基本上就转了一下了，上山下了山。
0: 对。
1: 那接下来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好去处？我还想再去转一转、逛一逛。
0: 还想再去转一转、逛一逛。那像咱们黑龙山呢，是您看到的地貌啊，是非常新奇的这一个地貌。它主要呢是我们的结壳状熔岩以及我们的翻花状熔岩。那我推荐您呢去到我们的龙门石寨，可以看一看那里跟这里不一样的熔岩，它是块状的熔岩。
1: 哦，跟咱们这个翻花的是不一样的，另一种形态。
0: 对的。
1: 哎，我挺好奇的，这个另一种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时间我也带您去龙门石寨看一看。

门山喷发于28至34万年前，龙门山喷发后的石块石柱交相辉映，有的如塔似锥，有的外形如古寨护城石一样的高垒，故此被称为

来到这儿呢，你才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生活是幸福的，是向上的，但同时呢又是慢慢的。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侧这两旁呢有一排排的熔岩，十几万年前的时候，岩浆呢顺坡而下，时至今日形成了这排山倒海般的熔岩。所以走在这栈道进行漫游观赏，观石塘之雄伟，观巨石之奇特，同时呢也观这排山倒海般的这些熔岩的壮观，你会感受到来自远古的这一份石啸天惊的生命的传奇力量。随着在这观赏自然景观，那在我旁边呢还有一些叔叔阿姨，随着他们的这个舞动，你会觉得虽然他们的速度是慢的，但是他们的每一拳每一个转身都是有力量的，就恰恰如我刚才所说，这里的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是缓慢的，但是却是有力量的，是饱满的，是积极的。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平台之上，这里还有一个曼妙的女孩，她正在弹古筝，听着这样的古筝曲，再看这样的自然的景观，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既感叹生活的美好，又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的壮观不是我用一言一语能向大家进行阐述和解释，希望所有看到我们这一幕的朋友们能够来到这里，跟我一样去感受大自然的馈赠。

素有天然理疗圣地、人间养生天堂的五大炼池呢，还有这样的一句顺口溜，就是南泉睡觉，北泉利尿，药泉山里洗眼微笑。也就是说，来到五大炼池啊，有三个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来到这儿呢，一定要喝喝那里的水，同时呢，还要感受那里的水的神奇之处。那接下来呢，我要带您去的就是药泉山，我们一起去洗洗眼睛，喝喝水，让我们感受那里的水的魅力。走吧。

现在呢就是在药泉山了，大家能够感受到的这个氛围吗？特别特别的热闹，很多小朋友还有大朋友都在这块玩水嬉戏，而这边呢有很多游客朋友或者是家长带着小朋友都过来洗眼睛洗脸。大家看那有两个龙头从里面往外出了，这个泉水就是天然矿泉水，因为它有这个龙头的形状，当地人管它叫做二龙眼。据说这里的水呢无论是喝还是洗都是对眼睛特别好的，所以接下来我要去尝试一下。这水温好凉啊！哇，这水温特别特别的冰爽，我一会儿就感觉有点握不住，我尝尝味。哎，这水是有点甜的，而且它不是那种气泡水，就跟我们平时喝到的那种矿泉水的味道非常的相似。哎，今天喝这个水太舒服了，然后再洗把脸，难怪他们来这都这么做，真不错。完了之后呢，我要带您去的就是有世界名泉之称的北药泉，那里呢可是世界三大冷矿泉之一，那里的水并不是普通的水，跟我刚才在这尝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里的水是带气泡的，是不是跟我们市面上买那个味道差不多，我也挺好奇的，走吧咱们去尝试一下。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药泉，这里也被大家称作是北影泉。那如果您来到五大莲池，你就会听到，上至五六岁，上至七八十岁的人都会给你讲一个故事，就是黑龙大战白龙的故事。所以大家能够看到我身后，其实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正在舞龙，其实就是有关于这样的一个传说。那这边呢，有一个叔叔特别的厉害啊，他自己一个人呢舞两条龙，你看，而且呢特别特别的有劲儿，看上去呢，我其实想跟着参与。参与那有关于他们的这个舞龙呢，你能够看到这个叔叔舞的是一个黑龙白龙，最后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节呢？来，大家看一下，哎，这个白龙被扔出来了，示意是什么呢？就是黑龙和白龙大战的时候，最后白龙战败。那白龙战败之后呢，就会被镇压在五大莲池的其中一个白龙湖里面。那白龙湖也是依此而来的。来，大家跟我走，我们往这边来。我们看到大家都舞得特别的兴致昂扬，其实我挺好奇的，我说看上去挺简单，但是我知道往往简单的事情做起来都有点难度的，所以我决定偷师一下，试一下咱们这个舞呢，很简单哟，那我试一下咱这有没有什么要领啊？
1: 画八八字，
0: 画八字
1: 往上，哎，转过来啊，
0: 对，那这不是绕在一起了吗？
1: 练练就好，练练
0: 八字，
1: 对，
0: 哎，我的天哪，这个需要臂力呀，我现在觉得我的肩膀很酸，可以吗？
1: 非常棒，
0: 接住，哇，真的很锻炼身体啊。
1: 对，
0: 我练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肩膀都觉得特别酸，那它这个其实是有助于我们这个颈椎的，是不是？
1: 椎啊，椎啊，肩周炎，
0: 这个都有缓解的方式啊。
1: 后背会变薄
0: 啊。您这个舞这舞龙舞了多长时间了？
1: 三年。
0: 三年的时间啊。
1: 三年
0: 啊。你觉得这个身体的这个效果看的其实是很明显的，是不是？
1: 对，以前我是140斤，140斤，现在
0: 完全想象不到。

0: 完全想象不到，而且我觉得您的气色特别特别的好啊。那您在这，您是武大临池当地人，
1: 对
0: 啊。那您每一天的这个健，咱们都说这是那个康养圣地嘛，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我想知道咱们武大临池人在这一般的生活状态、生活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一般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就聚在这里晨练，
0: 练起来了，
1: 练起来。然后晚上也可以练一练，周日的时候可以约一下，周五的时候练一练。
0: 哎呀，
1: 对身体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太不容易了，就咱俩说话的同时，我就看着阿姨还一直在这块捂着呢，我捂这么几下我就觉得特别累了。所以大家是不是能够完全感受到在这里生活的这些人们，他们的这种生活其实是特别的健康的，很积极很向上的。早上起来来这转转，觉得整个人都特别有精气神。行，谢谢你。完了咱们，我领大家药泉是不是就在这边？
1: 对对对。
0: 那我这样，我带着大家呢，咱们再去药泉那边去看一看。您加油，继续练起来。

0: 拳就在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瓶儿。实在就接就行，是吗，叔叔？都是带瓶来的呀。
1: 对对，带瓶那个啊，好好管，打开喝一瓶正好刺儿。
0: 就直接能喝吗？这是？
1: 嗯，直接喝。
0: 哎，闻上去跟平时的矿泉水味儿不太一样，就闻是能闻到有点铁锈味儿的，是吗？
1: 对，有点。
2: 喝了一会儿就嘎气
0: 儿
2: 啊。
0: 嘎气儿，就又会打嗝的意思，尝尝。就是那个气泡水啊，就是有那种碳酸，有那个气儿在，然后喝上去是有点铁锈的味道，但是它最后会有一点点反甜，它是不是每尝一口味道都不太一样啊？第二口好很多，但是它这个水，大家能看到上面上了一层这个水汽吗？它这个水的温度其实是很冰凉的，所以它这个接到瓶里之后马上就上了一层水汽，而且你看它这个气泡很绵密。确实，就是如果不常喝的人，应该是不太习惯的。我喝上去，反正是，我拿着慢慢品尝吧。这个是不是能多拿一会儿？咱们坐在那儿慢慢尝。我得先问问你们，是都这么漂亮，这阿姨达们呢？是来这旅游的，还是当地人呢？
3: 我们来这个疗养的。
0: 啊，在疗养待多长时间了？
3: 我们待了两个多月了。
0: 两个多月，每天都过来喝吗？
3: 每天都来。那你接这个水又自己喝，我本身肠胃不好，我从重庆来的哈，我专门来喝这个水的，这个水喝了肠胃真的好了，我以前不好，现在喝了真的好，天天喝。
0: 听你说完了之后，我干默默的喝了一口哟，因为我们年轻人肠胃都不太好。
1: 喝蜂蜜啊，对，喝汽水，
3: 喝汽水一样。
0: 这里面还能添加东西是吗？
1: 添加蜂蜜
0: 啊。但是我想说，它这个水咱们就是拿回家就多放一会儿喝行不行啊？
1: 久了不行，
3: 久了不行，久了不行。
1: 我们拿暖瓶的，
0: 拿暖瓶，
3: 我们拿暖瓶打。
0: 为什么拿暖瓶啊？
1: 保温呢？
3: 保质量
0: 啊，让它这个温度凉爽的，保存的时间长一点，
1: 而且不要让氧化。
3: 它氧化就变黄了。
0: 所以大家来到这儿接了这个水之后，都尽量的把它快点饮用完哈。但是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这个味道对于我来说有一点点难接受。但是为了身体好，我们还是要坚持喝。来，我再喝一口。我问这边，哎呀，阿姨一边喝一边给我录像呢，这边。阿姨，您品尝了一口，刚才您喝一口，你觉得味道咋样啊？
4: 还行，
0: 还行。
4: 感觉这个味儿吧，有点面起的味儿，挺好。
0: 面起子味儿。哎呦我的天呀，平时咱也没喝过这面起子呀。
2: 就小时候喝那苏打味儿，有个那样的，
0: 就是那个味儿，是不是？
2: 汽水啊，刚开始不习惯，慢慢喝就可好了。
0: 但是
2: 再加那个白凉开水，
1: 你可以裁剪
2: 一下。都这一喝了，他就喝了，到胃暖暖的，就消化了。中午吃饭可香了，
0: 是吗？胃里暖暖的还能。
2: 每天都吃两顿饭，到这食堂吧，吃三顿饭都能。
0: 饭量都增大了，
2: 他吃完了就消化了，消化中午又饿了又吃。
0: 哎，这对于女生来说实在是太幸福了，因为我们吃多的时候就会怕自己的身体是吧，重量。
2: 我们从山东来的
0: 啊，从山东专门过来的。
2: 啊，不就来喝这水的，来避暑的，有疗养的。
0: 那一年来这多长时间啊？
2: 一个多月了。
0: 一个多月了，然后天天过来喝一下这个水哈。
2: 对，
0: 你看看，看看我们的这个。
2: 那不消化，中午吃不下饭
0: 了。哎，我问问您，这是小司机一批，挺漂亮的哈。这个水一般就是除了喝之外，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

0: 他在泡脚啊，实际我就主要是喝，但是我觉得我到这儿来，我重庆的
1: 啊，重庆的，
0: 我到这儿来，第一避暑，嗯，第二疗养，嗯，第三亲情，嗯，啊，
1: 是有家里有亲戚在这儿，
0: 我从在这儿长，在北安长大的，黑龙江啊，下乡就是咱们黑龙江省下乡的啊，所以说我
1: 在这儿有情怀，
0: 哎，我离开50多年了，我回来。从我退休以后，我已经到这10年了。嗯，每年夏天3个月固定的，
1: 就上这儿来。
0: 哎，来这儿待3个月。嗯，一到5月份开始，5月底，嗯，哎呦，我就坐立不安了，在重庆。嗯，非得要赶快买票到五大连池。嗯，
1: 有思乡之情，然后每一年呢都是雷打不动的到这块来疗养，我觉得还是有功效的。
0: 我们都是邻居。哎，
1: 我问问阿姨，就是你们在这块刚才说了就是康养嘛，那你们的生活状态，一天的这个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哎呀，简直太舒服。嗯，早晨起来我们都约好，我们有个群约好的，7点钟，我们准时，7点之前饭吃完了，然后准时到这个园子里来逛，拿点水，回去做中午饭，吃完中午饭睡，下午是中午睡觉，下午呢太阳大，我们就基本上不出来，在家里边，
1: 休息休息，
0: 玩玩手机呀，这做小手工，那经常织东西、勾东西啊，整点什么的，大家吹吹牛啊，打牌还有，打牌，吃完饭散步，固定的，他们还天天晚上到二龙眼打水，我们都在一个
2: 早上在这
0: 老年公寓啊，
2: 那边打，
0: 可能好多是可以说是幸福的老人，哎，我们这都是这么多年
2: 幸福，
0: 大家都是邻居，今天来明年还是这些人，
1: 大家都是热热闹闹的，是不是？哎，
0: 东北的邻居，我们可愿意在那儿。
1: 那我这样吧，我倡议一下子，咱们都拿起手中的水杯，好不好？为了咱们这份情谊，也为了健康，咱们干一下杯，好不好？叔叔阿姨，来，身体健康，干杯！那告别叔叔阿姨之后呢，刚听他们介绍啊，他们每天这个遛弯的地方特别大，那离这个北药泉最近的其实就是对面还有个南药泉，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带着大家呢，咱们去南药泉看看与这里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走吧。在我的这个左前方呢，就是南喜泉，然后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池子，大家呢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个浴泡。那这个过程呢，它这个水温大概是3到5度左右，所以不宜泡的时间过长，可能15到30分钟就差不多了。那泡完了出来之后呢，在我的右手边，它的两边呢分别是男晒场和女晒场，然后里面呢有天然形成的这个大石头，然后因为吸取了阳光的热量，所以我们泡完了直接躺在那个石头上面呢，它有一种磁疗的效果。那就在我说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已经陆陆续续的到我们的这个南喜泉里面了。我们过去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两位叔叔好哟，打扰一下你们二位啊，你们这二位是不是要去咱们这南喜泉泡浴去？
3: 对，啊，这来泡了。
1: 哎，我看你们手里拿这个毛巾的这个颜色，包括刚才陆陆续续进去一些人，我发现大家毛巾的颜色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发黄的。
3: 这是铁锈。
1: 铁锈，它不是因为咱们用的时间这个老就对，是因为它里面那个池子里面还有一些铁料元素，是不是？
3: 对对，有好多种元素。啊啊
1: 啊！那您这都特别特别的了解，你们是不是常年在这块啊？
3: 我来了11年，他来了17年。
1: 哦，这么长时间，那肯定是觉得这儿好，才会就发现自己身体有一些变化，才会一直这么坚持在这儿吧？
4: 对对对，
3: 我每年来3个月。
1: 就这阶段这个时间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完了泡完了之后，您一般泡多长时间，然后去晒？
3: 每次20分钟。20分钟以后呢，就是身体呢彻底凉透了。因为这个水呢是零上6度。到中午的时候呢，0上8-9度。
1: 它不高呀，这温度。
3: 这个很低很低的，
4: 是冷泉。
1: 冷泉。
3: 咱们的自来水是20度，你用自来水就很凉，这要比自来水凉多了。所以在那里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就20分钟。凉透了，然后我们到火山石那，晒，火山石上只要有太阳，那黑石头就变成很热的，能有40多度，
1: 因为它吸热，
3: 对，啊，而且它还往外放射一些对身体有益的元素，啊，所以人们都喜欢。
1: 你看是不是一听叔叔说完了之后，大家对这里就更感兴趣了。我再问问您叔叔，您在这儿都泡这个泡了将近快17年的这个时间了哈，你现在想想你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它这个水温这么冷，您都适应吗？
4: 因为我原来工作期间嘛，到这儿接触，那是84年，等我05年我就退休了，5月份我就来了，
1: 3月份退休。

0: 缘分就来了，
1: 因为没事干。但是到这儿呢，确实收效很大。
0: 看两位叔叔啊，虽然身体是看上去很瘦，但是却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健康，晒黑了都。对，我看走出来的人其实肤色都挺黑的啊。那我在这样呢，在这儿呢，祝你们二位身体健康，咱们把这样有意义健康的这个活动一直坚持下去，好不好？
1: 谢谢
0: 啊。那你二位快去吧，我不打扰你们了，谢谢谢谢，拜拜。嗯，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块儿呢再上前方看看还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在等待着我啊。给大家透露一下，南药泉的水就在那边哟，快走吧。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当地人呢，对于这个南北药泉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北药泉利尿，南药泉呢睡觉。所以说喝了南药泉的水之后，它会改善你的睡眠质量，是不是这么神奇？咱们一会儿试一下，我也想尝尝这南北药泉的水喝上去味道有什么不同。你看这边已经有人在接了。 Hello，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来这儿都接水。哎呦，您这拿的这么大的大水杯，
2: 拿大
1: 喝去。哎，这水喝上去跟那个南北药就跟北药泉水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3: 我感觉是没有太大区别，它反正都是有气泡，
1: 有气泡，完了水是冰冰凉凉的啊，尝尝。
3: 有时候我在那边晒，晒完就在这里接水喝，然后这浇头，
1: 浇头，
3: 浇头，浇的头都麻，头皮都发麻。
1: 为什么要浇头发？
3: 我是泡不了这个，就是太冷了，然后就在这里浇一下，浇一会儿。啊，
1: 就不促进血液循环。
3: 对对。
1: 啊，你这样就会觉得稍微暖和一些。
3: 就是高血压怕头啊，低血压怕脚。
1: 这种说法确实，这水喝上去跟北药泉的味道差不多，但是看它功能还是有差别的。我刚才听您的这个口音不像是我们北方东北人吧？
3: 不是东北人，我香港人。
1: 哦，您香港来的，您这可够远的呀。
4: 在南药泉，节目组偶遇一位游客，他叫王佑宁，是香港人，后期录音师，在五大连池风景区有一座小房子，每年都过来住几个月。节目组被邀请到他的小天地进行参观。
1: 这一排房哪个是您家小院？
3: 这个，这个。
1: 哎呦，这颜色都跟人家不一样。哎，这是您写的名吗？这是专门起的名字。
3: 刚才有个梅字啊，名字
1: 梅宁小筑。哎呦，这太有意境了。
3: 我叫牡丹。
1: Hello， 打扰了，打扰了，你们好。哎呦，大家好惬意，往这一坐，这坐炕上呢，是不是？您这还泡的茶，这泡的什么茶呀？这是
3: 我今天泡的是这个白茶。
1: 白茶呀，哇，这还煮着呢。
3: 怎么着？哎呦呦，
1: 这瞅着这颜色，
3: 茶不会倒太满，茶满
1: 很香，
3: 气人了。啊，
1: 讲究讲究。
3: 你可以看看我对我
1: 很香，
3: 我就很喜欢喝茶。就每天我都得还喝茶。在香港不有酒喝早茶的习惯吗？
1: 这是您带过来的吗？
3: 带过来的。你看有菊花。
1: 这个我认识。这个比较那个老白茶。
3: 这是你刚喝的。这个是生普。
1: 生普。
3: 这个是熟普。这是散熟普。这懂了吧？
1: 这不就是那个保护嗓子的那个？
3: 泡点茶喝一喝，看一看，望望天。
1: 哎呀，这太惬意了，
3: 特别漂亮。
1: 是，然后它这边的温度也特别舒服，然后再喝点这个热乎乎的茶，你就觉得整个人早上起来这精气神都不太一样，
3: 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哎，是王老师，我问问您啊，您这个就是泡茶的这个功夫啊，对水质有没有什么要求
3: 啊？我这边的泉水我特别喜欢。
1: 你用这边的，这个是用这边泉水吗？
3: 我直接用这边二龙眼的泉水去泡的。哦，你喝一会凉一点，你再喝，你看，感觉在嘴巴里面的特别润滑。
1: 我就是觉得它不太一样，跟我平时喝茶不一样，它没有那么的凛冽，就会让你觉得这个茶好像很。

0: 气，对对，它很温润，
1: 对，
0: 哎，真的有。其实我刚才就想说，你这个茶，要我能问你精髓在哪里？挺好，很好喝。
1: 所以我喜欢这里，就是有几个地方。第一，我老家有胃病，有胃病，然后这边的人说，这边的泉水，喝泉水对治胃病
0: 会很好，
1: 会有好处。
0: 对，
1: 然后我就在，第二次我2019年，他2019年。大前年嘛，来的时候我们是纯玩的，纯来玩的。人家武大人家好玩，我们就过来玩一下。住的也是住在新区那边，他就特别喜欢这里的环境，特别喜欢空气好。你要看一看外面，你在外面看，天占的比例是70%以上
0: 啊，全是天，
1: 全是天。然后看着云挂在那边，特别好看，空气特别好，水也好，我喜欢。
0: 那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类似于像这种村野生活呀。那您为什么一定会选择五大连池呢？
1: 这边的水你在别的地方你都找不着
0: 啊。对呀，
1: 南泉北泉的，你喝起来是带气泡的，带气泡的，还有那个有像我说的
0: 养胃
1: 啊，对，养生会比较好。
0: 所以这几大优势结合在一起，您就把这个家住的安住在这里啦。
2: 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王先生曾经为周星驰的电影《九品芝麻官》《武状元苏乞儿》做动效，张纪中很多电视剧的后期也都是由他来掌舵制作。
0: 就我们能不能听一下？我来都来了，
1: 来
0: 听一下您做的这个，对，可以听吧？
1: 可以听啊，可以听。
0: 好，我们听一下。
1: 你在中间立体声，
3: 我是一组麻子们之后，必须保护好这个孩子。
0: 身临其境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啊，然后您特意弄了两个这样的音响，然后让你去感受那个效果啊。
1: 对，就听着很震撼，很激动，
0: 对，
1: 感觉
0: 对，这个音乐一上来，我整个人就被笼罩在里面了。
1: 就是声音的魔力，我是要用音乐来表达那个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感情。
0: 真棒，能感受到。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哈，远离生活的压力，想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更加的拉近，来五大连池吧，是不是？说不准在这还能碰到王老师呢。行，谢谢您，谢谢。

完入住之后呢，我特意其实挑选的就是这家温泉度假酒店，所以它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温泉的。然后我就下来转一转，也给大家呢展示一下看一看。亮眼望过去，有很多的小朋友跟他们的爸爸妈妈正在互动，正在玩游戏呢，特别的热闹。然后那个池子特别特别的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一路走过来，其实还看到了药浴，还有像茶浴，譬如红茶浴、普洱茶浴，还有这个玫瑰花浴。然后温度呢都是在38度到39度之间，特别的适宜，泡上去也很舒服。包括你能够看到，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在这个池子里面泡。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池子弄得特别的有亲子互动感，里面你看放了很多彩色的那个海洋球，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游泳圈，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家长进行亲子互动的。然后上面还有那个莲蓬一直在往下呲水，然后当然还有这种按摩椅，可以坐在上面，后面一直在呲水，可以刺激你的那个穴位。我觉得想得非常非常的周到。大家可以看一下，看他们在玩泡泡，你看大泡泡小泡泡特别的多，让你感觉特别的梦幻。所以来到这儿呢，你会觉得好像来到了一个梦幻的王国。这里呢不光适合亲子互动，然后还适合休闲养生度假。我觉得这个酒店我选的太对太值了，快看，哎呦，我好想加入啊。你看现在小朋友玩都特别的开心，有没有发现小孩子跟这个水啊天生就有这样的一种亲切感和亲近感，他们一碰到水了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快乐。那在这个池子的中间呢，还有一群朋友正在亭子里面喝茶聊天，咱们去看看他们是来自于哪。

0: 儿的？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走，咱们去蹭杯茶去。
1: Hello， 各位，
0: 你好，宝宝们好。哎，这俩小朋友玩泡泡玩的挺投入的，
2: 太开心了。
0: 我老远呀、啊、就看见你们在这凉亭里特别的有氛围，所以我过来，我想采访采访你们。我能坐一下吗？
2: 好，请坐。
0: 哎，你们这太会享受了吧，这太惬意了。
2: 对呀。
0: 啊，你们是咱们本地人吗？
2: 啊，我们不是本地的，
0: 啊，
2: 我们青岛过来的。
0: 从青岛过来不近呢。
2: 哦，听说这地方还好吗？
0: 啊，怎么当时是怎么了解到五大连池的呢？
2: 啊，我们是在做攻略，还有这边有个朋友，然后介绍五大连池风景区是特别的美，山好水好，还有这么好的温泉，然后我们开车自驾就过来了。
0: 他是开车过来的，开车开了多长时间？
2: 啊，开车开了一天，那个一天零几，一天九。
0: 真不容易
2: 啊！
0: 那正好开车到这儿的泡泡温泉还挺解乏的，是不是？沿途风景怎么样？
2: 嗯，也很漂亮。
0: 这五大连池比青岛这温度现在凉快多了吧？到这儿怎么样？
2: 对呀，感觉这边比较适合人的生活了呀，因为赶上孩子放假假期嘛，抓住一个假期的尾巴来享受一下咱们自己的生活。
0: 哎，真的，我觉得看小朋友在这玩泡泡哈，然后这么的惬意，咱们都会觉得挺放松的。平时生活工作压力其实都挺大的，对不对？
3: 对，
0: 您
3: 说，我们也走过好多地方，然后就觉得这个五大连池风景区真的名不虚传。
0: 嗯，
3: 这里的山好水好，哎，就是尤其这个矿泉水，就是感觉别的地方就是没有喝过的。那主持人，您尝尝。
0: 谢谢谢谢，爱不释手。来了，咱碰一个，是不是碰一下？欢迎你们到五大连池来哈。
2: 好的好的，
3: 来，
2: 谢谢您，
3: 谢谢。这里的真的非常好，这个泉水也非常好喝。
0: 你们是到这儿了之后直接入住的这个酒店，还是之前有在五大连池玩的其他的景区？
3: 我们就是也是通过网上的攻略，然后那个跟着攻略，到先到的这里，然后又跟着这边的就是导游讲解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也各个地方也都去玩了，这都太美了。
0: 那这个地方下次还来不来？
2: 一定还来呀。
0: 还会来
2: 啊。
0: 嗯，
2: 不只是我们要来，还介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组团才过来。
0: 真的，我看他们下面玩可热闹了。这个地儿啊，人多才热闹，人多才有意思。我问了小宝贝儿们，来来来来来来，你们这，哎呦，这都刚下完水，是不是？你看这身上还有水珠呢。
2: 对，玩的可开心了。
0: 怎么样？开心吗？
4: 开心。
0: 啊，怎么样？你们觉得在这块玩，这个开心的点在哪？是觉得这个水温让你们特别舒服，还人多让你觉得特别热闹？
5: 都有，
4: 我觉得都是。
0: 那如果下次的话，爸爸妈妈给你们很多选择，除了有五大连池，还有其他地方，你们会率先选择哪？
5: 五大连池。
0: 脱口而出，知道吗？所以你看，五大连池在这群小朋友们的内心当中地位是有多么的高。那这个小朋友还一直吃呢。五大连池的水果甜不甜？
5: 甜。
0: 你吃了多少了？好多块了，五块了。五大连池的饭香不香？
5: 香。
0: 刚才在跟他们聊了这么多，这小朋友说到吃这一块，其实我也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来到这儿了之后，我发现这儿的美食特别多，包括在这泡完温泉了之后，其实大家会觉得身体有点疲惫，对不对？那么这个酒店呢，其实专门为大家准备了系列美食，那都有什么？接下来时间我也带大家去看一下，走吧。谢谢你们，打扰了，谢谢，拜拜，拜拜。
3: 哦。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哎，广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3: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2: 你还想要啊？买，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3: 好好，那一点小的我们负责，麻烦您了。
2: 好，那咱们再见。
3: 好。
2: 好嘞，
4: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2: 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重兵器集团的那个环工师、孟祥氏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4: 啊，这样子，为什么选在这儿？
2: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两个学生，那就是大赛数车数洗的两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工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4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0: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100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2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5: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方式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相关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负0.2，0.1，
6: 也转不了。
5: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

0: 蜂蜜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蜂蜜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操作一下的？
3: 我来。
2: 啊，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洗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4: 刀断了。
2: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工件撞坏了，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子，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应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瓶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呢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鞋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鞋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速控车床做的，速控机床、速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速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速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铣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的学生。之前在全国速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0: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3: 最近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3: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0: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3: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了，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0: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

0: 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1: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0: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嗯，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1: 拜拜。
0: 哎，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2: 一枚精密弓箭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3: 在图筏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市赛标准 ISO。
4: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市红旗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六位老师，有两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两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小刚老师，他们是顺风车和顺风起的金牌教练。还有两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小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六位老师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的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务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2: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5: 咱们先锋班还是最多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赛选手培养，培养的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6: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
5: 中间。

0: 了四个学生，
1: 啊，
0: 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啊，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2: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需要学一些任务什么的，融入的很快。
3: 目前我这块儿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会马来国的，他是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4: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七八十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当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哎呀，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空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2: 通过这些年在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5: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6: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数控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7: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8: 我是本省的宜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9: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7: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10: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导轨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打磨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7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

0: 还有10秒啊，已经7分钟了啊，抓紧时间。一智分啊，9分07秒，陈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啊这个桥架啊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三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5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5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啊，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得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20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20年啊，周发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1: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
2: 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固，排固完事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吧。
3: 联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10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0: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20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这个国赛，他们。

0: 那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一两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说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说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三个学校四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长的差不多的捧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啊，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两个都得分工啊，我这边学完了啊，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就是我俩就是当时啊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一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一周啊，大概把这个内容啊，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啊回到学校啊。然后回到学校以后，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啊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啊，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十七八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十，进国家集训队。老师瞅我们乐下，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1: 什么
0: 成绩？全国第十四啊，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20年啊，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两套设备。作为两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两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啊，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2: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两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理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

0: 选拔赛，
1: 嗯，
0: 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

0: 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1: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2: 毕业来看，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3: 好好，那你们请坐吧。
2: 好，
3: 坐了。
2: 好的，
3: 啊，
2: 六千吧，六千多。
4: 你
2: 自己得说，
4: 这三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三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这个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第三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1: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5: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一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一项俯卧撑，预备，开始。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武翔抬头，坚持住啊，10 9 8 7 6 5 4 3 2，好，起立。
6: 徐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体能啊？
5: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
6: 咱这项目太
5: 累了。对，的确是很累的。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五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4: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天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5: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汗，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20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1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说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你聊不愉快都是去，所以说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啊？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5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啊，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说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3: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焊花飞溅中打磨技能，焊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4: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1和第2名。
5: 我的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人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着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

0: 人才，然后部落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1: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3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院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执裁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0: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啊，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啊，还有是在这个浙江九力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个企业。
2: 工作室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0: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啊，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啊，两位准备好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
3: 开始
0: 啊，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1: 定位点定准了啊，
0: 啊，
1: 你要定位的。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的一个不锈钢组合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呢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0: 用时27分22秒啊。这块有瑕疵啊，
4: 再一个这点豁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0: 然后这个啊，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豁，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4: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2: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5: 哇，
0: 这焊什么呢？
5: 这焊的是5G水平管。
0: 啊，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5: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6: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7: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0: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7: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8: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 这几年呢，我们

0: 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1: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2: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3: 通通
4: 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5: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6: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8: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啊！这是杨之涵，
1: 哎，大家好。
0: 很年轻有为的作家，
1: 对，写小说。
0: 今天教你一道我们俄罗斯族的一道，可以算是名菜吧，腌酸黄瓜。其实挺简单的，我估计像你一学就会了。
1: 好吧，我来努力。
0: 首先是坛子，来，你给我拿，我往里摆。它其实，每年像我们像这样坛子，一年都得腌3到4坛子。那个就是夏天吃一些，完了冬天把它切成片儿啊，切成条啊，完了冬天那就不适合生吃了。切完那个冷冻了，冷冻保温就不适合生吃了。炒火腿肠，炒肉，
1: 这个就是西餐里的那个酸黄瓜是吧？
0: 但是跟它是不是一个味道？
1: 不一样。
0: 这个的味道。
1: 做法啊。
0: 这个的味道吧，就是我奶奶教我的，它就不像你搁西那个搁西餐那个吃的那么带甜味儿，它就是。
1: 那这个是什么口味？
0: 它是酸脆，绝对跟你那个。就是在西餐厅吃的酸黄瓜，觉得不是一个，
1: 不
0: 是一个味道。里边放几个大蒜，这个蒜呢，要是有像我们园子里有鲜蒜，有鲜蒜呢就使鲜蒜，没有鲜蒜呢就使干蒜也可以。它是主要是为了杀菌，保鲜，完了提味道。再就是茴香，这个茴香这个东西吧，就是每家园子里只要你种了一回。

它就园子里就会马上长，啊，一会儿今年这长一棵，来年那长一棵，啊，这个茴香它如果是没有茴香嘛，这个酸黄瓜就没有灵魂。

0: 哎呀，每年这道菜是必须有的。像我们都过了三四代了，就俄罗斯那个传统的菜其实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比如这个酸黄瓜是每年，这个必须有的，在苏泊汤，熬点
1: 苏泊汤，
0: 苏泊汤，土豆泥啥的。
1: 这个得腌多少年？
0: 四天
1: 就好了。
0: 四天左右，看你盐的多少。你盐多了吧，它就酸的慢，但吃着会有点咸；盐少了呢，还怕坏。所以就是10斤黄瓜，4勺盐。
1: 你们这已经有经验了。
0: 对。我教会老多人腌酸黄瓜了，这是吃就是正装的，就是。农家口味的。
1: 目前看来这个步骤不是特别复杂。
0: 不是特别，我一教你就能学会吗？
1: 你的眼睛好蓝好蓝。
0: 我这时候没那么蓝了，我年轻时候更蓝。
1: 哎呦，
0: 真的，现在年龄大了，眼有点发乌了。就是像你这岁数吧，你喝完酒
1: 更蓝。
0: 更蓝，喝完酒特别早上起来，你都是放光，猫似的。其实有很多人就之前不知道俄罗斯族，就不知道这个中国还有一个少数民族是俄罗斯族。因为他的人毕竟人口比较少嘛，一共全中国在15000人。其实当大家都知道这个俄罗斯族呢，就是之前有那个他们有拍纪录片的，才慢慢的知道啊，中国还有一群这个蓝眼睛大鼻子黄头发的，还有这一
1: 长得是外国人的说中国话。
2: 他们说这作家叫杨志涵。
0: 是啊，你看
2: 挺厉害啊。
0: 那你再来呢，
1: 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黑龙江卫视的最新的节目，一起读书吧，阅见山海。
0: 阅见山海，一会儿领大家去看那个车上那考特那车上贴的那个标
1: logo
0: 阅见山海。放下手机，把直播退出直播间不看了，咱读书吧。帮我开下门，因为它必须放在阴凉干燥处。哎呀，这是下雨了。别让太阳晒着就行了。好，4天以后，
1: 好，
0: 酸黄瓜就开爆。走吧，一会儿准备要开饭了。

0: 基本上都是越冬菜了，就是大葱，秋天冬天天冷的时候挖出起出来，起出来晒干葱，豆角，一般当地吧，当地园子比较大，就是这个豆角子根本自己吃不了，完了把它切成丝儿，晒豆角丝儿，完了搁网上就。我一年卖个几千斤儿，
1: 哦，就是自己家的，然后就
0: 对，你这个豆角子很有味儿，保证比你冬天搁超市买那个豆角子鲜的都好吃。我给你揪个杨柿子去吧。
2: 我这有了一个
0: 贼捕头，
1: 对，
0: 你弄个贼捕头。
1: 刚刚给我的。
0: 我也揪一个，我来一个黄柿子，
3: 就两个。
0: 还是连体的，你再来个黄的，
1: 我这基本就快饱了。我
0: 这也一块西瓜，也一个贼窝头，
1: 刚才还有个玉米，
0: 还是个爆米棒吧。当地的羊柿子就是特别有味儿。
1: 它这样很可爱，
0: 造起来了。因为当地家家菜园比较大嘛，他有时候菜园的经济，叫小园经济。你因为你种个菜有时候根本吃不了，就只能让他比如说，变成卖干辣椒啊，卖了土豆干啊、豆角丝啊，再就是，
1: 挺好。
0: 当地吧，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沿江一带地广人稀，其实家家都

0: 土地面积都挺大的，你到大地的时候，那这地更多了，那主要是种玉米、种大豆。我就是种这个的，我从16岁下来就开始种地了。
1: 对，我听说那就是逊克这边，只要在江边上就能捡到玛瑙。
0: 你来的就不是时候。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它是涨水汛期嘛，
1: 汛期，
0: 它必须水撤以后
1: 才能在那个
0: 河卵石都露出来，那是绝对能捡着的。就是，但是吧。现在吧，小树能捡那么大块的，完了现在捡的是稍微块小的，小树比这杨柿子大的，都能捡着。我们逊克是出玛瑙的地方，是在一个乡叫宝山乡，它是山料，都是山玛瑙，那个玛瑙就带劲了，
1: 带劲，
0: 好了，就能出好东西了。
1: 你有收藏吗？哇，
0: 我这个人到现在我收藏挺多呢，我就只是今天没带就是了。志涵，欢迎你来俄罗斯族第一次，欢迎来到我们家。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1: 好，
0: 这是我小姑姥，我妈妈的小姑，这小姑老孙子，我表弟。
1: 哎，你好。
0: 维达
1: 。
0: 这是我舅妈。我说小舅妈，比我才大5岁。我女儿。这是我儿子，这是我老婆。来，欢迎志涵。
1: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欢迎。欢迎大家来家做客。
0: 来，姑娘，咱俩白喝嘞，先走一个。
2: 来吧，
0: 白喝嘞，来一个。哎呀，
3: 姑娘，你喝一口就行了。
0: 爽。来吃菜吧，这个是，给你介绍这几个菜，这是，扫，这个叫撇拉户子，就是土名撇拉户子，就胡萝，它也是就是长那么大，这种小鱼儿，也是一煎一炸特别香酥，整个造就行。这是我们小仙岭的榛蘑，炒的肉，在我们这有道名菜就小鸡炖蘑菇，就是这种蘑菇。
4: 那是我东北的。
0: 啊，对呀、啊，你二的对，这是咱东北的名菜。
4: 对，东北的名菜。
0: 这鸭乐鱼。鸭乐鱼这是煎的，你看这个是炸的，这是煎的。
4: 鸭乐鱼。
0: 咱吃这鱼是背后这个刺儿必须揪掉的。
4: 啊，这个就直接一口咬的。
0: 啊，对，这个行了。因为它这个刺儿是保命的。保命的刺儿，比如别的鱼大鱼来吃它的时候，如果搁前面就直接把它倒掉，如果后边它发现危险了，它把这个刺儿一立起来，鱼一咬它，这不就扎它的上牙膛，它一疼，它就倒了。这个刺儿特别硬。咱先吃鱼。
4: 这个是豆角吗？
0: 对，这是干豆角丝儿，
2: 刚那个
0: 菜园子啊。那个菜园子里头刚说那个，
4: 这个鱼是那个你说的吗？
0: 对，这个就是咱刚才说那个给家里打那个
4: 牛尾，
0: 你就得先来一条尝尝。
4: 这个我
2: 在鸭子那么一大，这小鱼不大贵。
0: 对，你看古老说就这个鱼贵，
2: 这鱼最贵，它
0: 特别嫩。
4: 这个跟嘎牙子是一种鱼吗？
0: 它俩很接近，
4: 我看着有点像。
0: 这个嘎牙子，嘎牙子比如同等大小，嘎牙价格是牛尾巴的一半。
4: 这有什么鱼？
0: 这个叫鞭花，它是三花之一。
4: 你看，
0: 那个小的不是，这是五罗嘛？那是胡罗，这是三花之一的季花、鞭花、奥花嘛？这个鞭花肚子好吃。志涵，你这次就是沿着331，完了这些沿路走采访
1: 啊。对，这次主要就是沿着331国道，然后331周围的一些城市，然后我们主要就是到里面去深入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就是有意思的点。
0: 那不得把我妹的鞋里，你看你鱼都吃了，
1: 主要
0: 鱼都给你炖上了，
1: 主要是吃鱼了。这个就肯定要鞋。而且做的这么丰盛。
0: 我姑姥吧，原来就是她很，你看她年龄大了，
3: 活得很快乐。
0: 你看你要对她那书一剁一剁的，你看就各种知识都学。
1: 是的。
0: 就说我们兴县开个老年大学，她都要去上去。完了，我这表弟说你别去了，你去你都能给人当老师了。我姑姥打个话匣子，你这都摁着她。姑姥打个话匣子，那你来呗。
3: 太好了，
2: 80岁了，你叫啥呢？
0: 80了。你看那个五六民族，她也都能背下来。

0: 你看，像我，你像我，像咱一般人能知道二十多个民族，嗯、能知道二十说二十个民族出来，这五十六民族都能背下来。
1: 给你背五十六个民族：汉族、回族、满族、壮族、彝族、傣族、侗族、仫佬族、水族、毛南族、黎族、藏族、门巴族、彝族、傈僳族、纳西族、哈尼族、拉祜族、仡诺族、白族、景颇族、都隆族、羌族、库米族、珞巴族、怒族、阿昌族、苗族、畲族、瑶族、土家族、仡佬族、维吾尔族、撒拉族、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科尔克孜族、裕固族、蒙古族、土族、东乡族、达斡尔族、保安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朝鲜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高山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中国五十六个民族背完了，谢谢大家支持。哎，
2: 非常好，
3: 厉害厉害，
2: 太厉害了，这记忆力。嗯。
0: 你看没？你看，姑姥愿意读书，我吧，我媳妇儿也都挺愿意看书的。你能介绍介绍，就是你写的那些？
2: 我写的这个，那我就再给你推荐那个，你看我第一本吧。
0: 第一本，啊，处女座。
2: 也只能算是正式推的第一本，叫《一团坚冰》。你听这名字就是很寒冷冬天，对。
0: 一团煎饼。
2: 啊，不是煎饼，不是吃的那个，不是吃那个。
1: 他们小孩愿意吃
2: 煎冰，就是很硬的
0: 啊，冰啊，煎冰。
2: 对，一团煎冰。我这个
0: 一团煎冰，完了那个
2: 不是煎冰哦，也不是。
0: 我这个知道啥了？就是硬的冰。
2: 对对对。
0: 大酱冻的冰。
2: 一块大冰坨子。
0: 一咬一那什么，
4: 嘎嘣脆。
0: 小冰不厚，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堪比猪肉。就是大风吹，
2: 好事。
0: 这个大概的内容，
2: 啊，它是一本那个中短篇小说集，就是一本书里有十个故事左右。
0: 啊，十个故事。
2: 对，都是短的。它主要每一个呢，但是每故事讲的故事那个情节都不一样。主要主题都是咱们东北的普通人的，就是一些生活的一些时刻。对。比如说一个家庭里，一次吃饭，然后发生什么事儿，然后写成一个短篇小说。然后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多年未见，然后久别重逢，写成一个小说，就这样的，都是写的普通人的事情。
0: 都是普通人事件。
2: 对，但是普通人的不普通时刻，对，
0: 不普通的时刻。
2: 来这边吃饭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独特的一次体验。首先，我觉得生活在城市里，就是在这种农村，然后这个院子里吃饭就已经很少。然后今天还在这个俄罗斯农村，尤其我身边坐着一个这么，我平时在生活里是完全不可能见到的。
0: 反正吧，很多人都是，就是比如一起吃饭，就是你一个汉族人坐在这儿，完了一圈儿。
2: 对，我感觉我被包围了。
0: 完了还都唠东北话呢。
2: 对，然后今天桌上这些东西，我也觉得非常的对我的口味，尤其是鱼。
0: 嗯，真的，也许吧，咸了淡儿的可能不好。
2: 好吃，好吃，就农家做法，好吃。
0: 对。
2: 然后这大肉串儿也是俄罗斯特色。
0: 这个行。这个。就是堪比齐哈尔烤肉，
2: 这个绝对能比得上。
0: 来，志涵，我敬你一杯。
2: 来
0: 那个大家一块敬吧，敬志涵一杯。
2: 感谢感谢。
0: 希望咱黑龙江多出一些像你这样的人才，好好把咱的家乡，把咱东北介绍出去。
2: 我努力。

在俄罗斯民族村，我认识了彼得大叔和他的家人。在网络传播日益喧闹的今天，作为网络红人的彼得大叔依然有着闲暇时独自垂钓江边的剪影。我坐在他身边，两人安静地交谈，偶尔钓起来一只小江鱼，带给我们的是恍如儿童的喜悦。在这里，城市是远的，人群也是远的，人和人的心灵，人和自然的关系却又变得相近。生活可以平静自得，快乐可以微小简单，

0: 亲爱的静一丹老师您好，此刻的心情是兴奋而遗憾的。兴奋是和您开始有了纸笔的交流，遗憾也因为此。最近我在为自己的新小说做素材上的准备，您的走过放在书桌上，一直安静陪着我。在一些因为心绪躁动而困惑不安的时刻，我可以在您这本书中得到灵魂暂时的喘息。在您的文字里，那些经由岁月打磨出的洗练智慧，那些种种遭际锻造出的平静从容，给我带来安慰和鼓励，帮我度过素材准备的枯燥期。说来说去，在黑河我们要错过见面，我无法向您直接表达这份心情。不过我相信，在坚冰中可以发现希望的火种，我也相信错过将为相遇制造出更为美妙的悬念。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也期待您有更多好听的故事讲给我听。您的学生杨之涵。
1: 之涵，你我一起走过。

河的母亲广场，我想到了在黑龙江边，在夕阳下，这儿会非常热闹，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热闹。你看，好像黑河人全都到江边来了哈。有的是黑河当地的人，也有的呢是外来的来旅游的人，还有俄罗斯人，东南西北啊，都是喜欢黑河的人。那对岸呢，就是布拉格维申斯克，看得清清楚楚。你看那个游船，看那个游船，你看那个游船上，我就在想，那是我们中国游客呢，还是俄罗斯游客呢？

欢迎各位老师到我们黑河来。黑河呢是黑龙江流域，我们中国沿线呢，中国边境线上最大的一个城市。它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也是我们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一个母亲河。我们看到的黑河呢，可能从自然属性上讲，它就是一条河流，但是呢，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和重大的变化。这条江上啊，有很多的，包括文学家，包括政治家，大家到了这条江来之后啊，都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故事，包括一些文学作品。你比如说，清初1687年，300多年前，最早就有吟咏黑龙江的一首诗歌，那是一个春季啊，黑龙江跑冰排的时候，我们爱辉的一个诗人，他就写了一首诗，叫《黑龙江畔霁云生，江水流冰无尽声，挺舞鸡鸣同夜半，不知身在大

0: 皇城，就是3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人声鼎沸，有了自己的建制，有了这里生产生活勤劳的黑河人民和安徽人民。到了建国之后我们著名的这个书法家、文学家、教育家沈尹默非常有名，当过北平大学的校长，他也写过一首吟咏黑河的诗，就表现了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他说：“黑龙江水映天长，两岸人家尽乐康，镇日相看魂不厌，青葱岭树映波光。”你看多美啊！两岸的中俄人民，陶醉在幸福的生活之中。
1: 此刻啊，这个太阳刚刚落下去，
0: 是，
1: 然后月亮已经升起来，
0: 对，
1: 现在我们几乎能够感受到一个日月同辉的感觉啊。
0: 对，
1: 本来这个走在这个黑龙江就觉得是很有诗意的，
0: 是。
1: 然后听你读到不同时代、不同人写的诗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黑龙江啊，就觉得这条江太有故事了。
2: 这条河上呢，其实呢，这两个离得近嘛，其实跟俄国文学还有点关系。俄国有一个特别大的作家叫切诃夫，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因为他好几个小说都进了中学课本嘛。他呢，曾经呢，1890年从莫斯科到库页岛，俄罗斯叫哈萨林那个萨哈林岛，他到那去呢看苦役犯的生活，他就坐船呢走在这条江上。然后当年那个船呢要走很长时间，他在这个黑龙江上走了一个月，然后换了很多船，他喜欢在这个船上呢给他的家人写信，后来呢大概到这一段开始有中国人呢坐到俄国人的船上来了，然后他就给家里面写信，就写到他说我见到中国人了，中国人特别瘦，然后呢就像我哥哥画的画上面画的那个小老头，然后他还说呢，中国人都是留着一个大辫子，他跟他妹妹说他那个辫子比你那个辫子还粗还黑，很漂亮。但是呢我后来整理了他在他的信中间，因为一个月期间嘛，大概可能提到中国人有10来次，他几乎每一次都会用一个形容词，善良。有一次他给这个主编写了一个信，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他就用了俄语中间一个最高级的形容词。他有一天在一个船上的小卖部里边，他请这个中国人来喝酒。契诃夫他是比较善良的人了，因为他是当年也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了，可能还有点钱。但是说这个中国人呢，不像俄国人了，他那边写的特别可笑。他说不像我们这样喝酒一饮而尽，他说中国人喝酒都一小口一小口抿。抿了一口呢，一定要吃点小菜。哎呀，我觉得
1: 他关注到这样的细节。
2: 哎，对，因为契诃夫是特别注重细节的一个作家。后来他就说了，每次喝酒的时候，端起酒杯来，不光要跟切诃夫示意，还跟旁边跑堂的跟其他人。他用俄语说了一个字，那就是 gusai， 但是我觉得呢，当时这个中国人说的一定是请用，请用。就是请其他人们，所以他就觉得中国人特别善良。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人他不是契诃夫请他喝酒吗？这个人走的时候呢，给了契诃夫几个中国铜钱，就是酒钱，他自己也付了。哎呀，我们也回到那个100多年前的中国人，觉得也还是挺那个挺彬彬有礼的啊。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中俄之间的这个界河，它因为一条河在两个国家中间，它一定会跟两个国家的文学、跟两个国家的作家有发生某种关联。我是一个俄国文学的翻译家，当地的一个文化的这个坚守者，我想我们其实可以合作做一些事情，我们可能能在这个江水里边打捞更多的历史的痕迹。
1: 就是打捞的时候也许是碎片。但是通过努力，我们会给那个年轻人留下特别可贵的一个精神财富。
0: 是。

0: 选。现在啊，这个过了七点，早上的人就多起来。你好啊，
1: 金丹老师，
0: 你好，你好，哎，你好。现在就是人多起来了。我每次回家乡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逛早市，无论哪个城市啊，早市都是最有人气的地方。哎呀，真过日子的感觉哈、啊。
2: 点卖点卖点卖。
3: 5.5元，8米了，就是年8米了。
0: 这多少钱？
4: 5块钱2个。
0: 5块钱2个，这是年的吗？这么多的蓝莓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贵呢？是按甜度啊？
1: 口感不一样。
0: 你看这个人表达特别东北，嘎嘎甜，
1: 嘎嘎一嘎嘎。
0: 哎，你要和俄罗斯人说嘎嘎甜怎么说呀？
5: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6: 没事了，咱回家。
0: 哎，你要和俄罗斯人说嘎嘎甜怎么说呀？
1: 拉的给呗。拉给。
0: 啊，就是嘎嘎甜的意思。
1: 拉给。
0: 嘎嘎甜。今天呢，就是一个平常日子，也不是周末，也不是过节，这就是黑河早市的常态。我觉得黑河这个地方啊，一动一静啊，比如说我们在江边啊，在树林里啊，就体会到它的静。而在那个早市啊，在晚上，在广场啊，我们就能感受它的动。最热闹、最有人气的地方，可能就是早市了。生意怎么样？
7: 知道吗？生意可好了，
0: 是吧？
7: 感谢啊，感谢你们给我捧场，感谢你们的传播啊！哎，可好吃了、
0: 啊，我得仔细看看啊！
7: 啊，口口香鸡蛋汉堡，特别好吃。
8: 小麦串铃铛，
7: 求你吃一个啊！
0: 这个是不是咱黑河人和布市的人
7: 都愿意吃这个？
0: 口味不一样吧？
7: 对，口味不一样，咱这好吃。啊。特别好吃，
0: 口味怎么不一样啊？
7: 你们在家口口香嘛，吃一口香一口，一吃一个不就成了？哎，这水电汉堡好了嘞！
0: 来来，这都有什么？
7: 好嘞，
0: 这就把早点买回家了。
7: 啊，对对对，咱家有猪肉、牛肉的，还有鸡肉，还有火腿的，他们都能看懂，
0: 是吧？
7: 我以为是文尼的，还文雅些故事，真的，这不都有，都写着呢，特别清楚，对。
0: 啊，那好，这个火腿是
7: 干的，鸡、猪肋是，还有那温的是，肋吧都有。
0: 哎，说牛肉馅。

0: 的幼鳄鱼怎么说啊？
1: 法米亚鸡，法米亚鸡。
0: 那要火腿馅的呢？
1: 不标准。Business。就是我说的不标准吧，他能听懂。比如说他听不懂的话，我就跟他说，妹儿就是牛肉的。他听不懂的话，就一般说话都能听懂了，因为我都卖十多年了。对，都能听懂。
0: 老主顾，俄罗斯的老主顾都认识你了吧？
1: 认识我，哎妈，一整就来给我照相呢。我手机还有他们照片嘞，
0: 是吧？
1: 一整来给我拥抱一下，来照下相。
0: 哎，你这一早晨能卖多少个？
1: 一早晨就是周六周天能卖。说实话吗？
0: 当然
1: 了，定金能卖200多个吧，200多个到300个。周六周天比这稍微得多一些，这样儿的。而且因为咱家的老主顾也多了，像他们那个单位啥来求我的货啥的，他们也挺帮助我的，就那只要吃饭就来求。
0: 好的。
1: 你我请你，我给你们一个拿一个啊，尝尝，尝尝看好不好吃。
0: 你好好做生意，我们再逛逛啊。
1: 行，一会儿吃啊，一会儿吃。
0: 好的。我在黑哥早市走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的摄像小哥可能是3-4个机位，然后我看看我们的黑河人，黑河的朋友就无数个机位，大家全在拍。其实呢，他们在拍我，我们也在拍他们。你好啊，你好，我配合你一下。你拍我们那个小哥。看这多东北啊，是吧？多黑河呀！
2: 是这样子。

0: 好，我看正在写什么呢？
1: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郑老师你好，谢谢你。
0: 怎么样啊？你这字儿也在，鞋垫儿也在。
2: 我就卖鞋垫，
0: 还正在写着呢。还正写着呢。
2: 我没事就给
0: 你看，大家停下来被字儿吸引了。
2: 被字儿吸引了，我就不能把这时间浪费了，我就得写，就是写。一定得写。
0: 然后你的所有的生意就在这小车里啊？
2: 都搁这儿呢，鞋垫。我写字，我这搁这儿写完之后，这是毛笔字。这是毛笔。
0: 这是你写的吗？
2: 这是毛笔字。完了，我还有这个。静老师，你来我报信。你看看行吗？
0: 好好好，也有人来买你的字吧？
2: 也有喜欢，我不要钱，但是可以飞给。
1: 那个是历史。
2: 郑老师，这个是那什么？这个是篆书的。
0: 这个符。这好，
2: 这个是行草的。这是
3: 行草的。没带。在你兜子里啊，
4: 送点儿
3: 飞吧。
0: 你看啊，生意小，但是心里头哈，
2: 这是无福，
0: 都是有福的。

0: 你们都看着他总在这写字哈。
1: 好
0: 了，
1: 嗯，是啊，
0: 这是我看你这个写的这个福字也看着你啊，乐呵的谈自己写字的事儿。
2: 对，其实写字吧，对人的心身健康非常就好。嗯，我不管有什么，就是烦心事儿，这每个人都有烦心事儿，多大年龄都有烦心事儿。但是我一旦想写字，心就静下来，那就觉得我是世界上第一幸福的，我一点烦恼都没有。
0: 写字的时候心安哈、啊，
2: 心非常安，非常静。我就觉得就没有那么静的时候，哎，就特静了，什么杂念都没有，那就是一种幸福。你看我一天搁早市写接近两个小时，回家再写两个小时，这四个小时心情都那么非常美丽，你说能不长寿吗？是吧？嗯，我就觉得可美丽了，我自己都觉得幸福，
0: 就是心安了，就是。

0: 幸福感了，
1: 特静了。拿起笔来，这心才静。这是真事儿，我这有真有福。
0: 那你在家，可能不光是写字儿，还经常要看书哈。我觉得爱看书的人就爱写字儿嘛。
1: 对对对，就我那个年代吧，就是书很少，我看着什么书都读什么书。我读过曹雪芹的《红楼梦》，读过赫胥黎的《天演论》，读过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读过专业的一些书，还读过许多没有封面的残书。那是我年轻时候，可以说一本几十万字的书，我一口气读完。那我年轻时候家常便饭，那是我三十多岁。
0: 你刚才说读那个没有封面的残书哈，
1: 对呀，
0: 一下子让我想起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是书荒哈，找不着书。
1: 对，没书。
0: 确实找到有的书都是残书。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拿到一本书
1: 就那就觉得
0: 宝贝啊。
1: 对，也太宝贝了，那真是宝啊。就是别人就是我现在也是掉地下的报纸什么的我都捡起来看完。我从来不把这些个写有字的东西就扔掉，我得看那是纸是。我是衣裳不买，这穿的就是想吃都不吃，但是我要买书。我那书老多了，就是我家可以说就是我有一次搬家，我家就这么大的丝带这么高啊，就能装那么多书，我装三袋子。完了你往下拿，往下拿呢之后，完了他还得拿上边的东西才能够一车才能走，就是搬家。完了结果等回来之后，我这三袋子书都没了。当时我就有这么一种心里，我心想，哪怕我就是让我折一只腿呢，也不能把我书给丢了，是不是？但书就有这么感觉，这书就是我的命。
0: 我这次到黑河来啊，带来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写到了咱们黑龙江，写到了好多地方。这本书我送给您一本，好吗？
1: 好，谢谢。
0: 来来，我们叫我的同事，啊，来来，这本书叫《走过》。就是我走过东南西北啊，走过春夏秋冬啊。这本书送给您。
1: 好，太好了。
0: 好的，
1: 谢谢。
0: 好的，谢谢你啊，咱们今天有缘在这儿看到了。
1: 拥抱一下，金老师。
0: 来，我过来给你拥抱。还得
1: 非常高兴，金老师。
0: 谢谢谢谢。

其实逛早市儿，我们是可以读出很多的。我们说阅读仅仅是在书本上吗？仅仅是在文字里吗？不仅仅是。比如说，你看，从人们的表情啊，不论是顾客呀，还是做生意的黑河人啊，你都能读出属于黑河的那种信息，都让我们读出了《黑河人》这本书。

0: 我们看到剪纸贴在墙上，还有我们很少看到可以穿在身上啊。我现在有一种这个画中画的这种感觉哦，就是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也像画一样，
1: 像画一样，
2: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个画家笔下的这个作品
1: 形象，
3: 这叫顶梁柱。
4: 顶梁柱，
3: 游客来了就是把它支到这儿呢，就是意味着你家有个顶梁柱，或者是啥呢？你家有靠。

0: 这六个人进去救一个人，就算它里面有50个鬼子，那一个人要打8个，哎，够呛啊！加上咱们俩也不够啊！
1: 你这算半天了，有用吗？
0: 怎么没用啊？到时候你就会知道打死多少鬼子才够本了。

0: 有才，哎，这个好像是，哎，你在倒什么呀？
1: 药粉，
0: 几袋啊？
1: 一袋。
0: 我说过多少回，一袋是两份的量，倒一半就好了。
2: 啊，知道了，快，搅拌一下啊，再搅拌一下。

0: 舒子小姐，我们还来得及吗？你说呢？我腿都跑细了。通知所有人，全力加速。人藏好了，藏好了。走，这是什么？香皂。这小日本的东西不拿白不拿呀！
1: 哎，我说你这个人贼不走空，走到哪儿都得顺点东西啊。
0: 我不是说了吗？这是小日本的东西，不拿白不拿。走。哎，也是。哎，你行啊！你这个先贼比我老贼拿的还多。你管我呢？走吧，再不走，日本兵来了。这小日本的香皂，
2: 真我操，还不快点！
0: 你看，就怪你，磨磨蹭蹭，海棠都生气了。
2: 你没拿呀？咋怪什么我？走，骂什么人呢？这玩意儿不正确，你不也拿了吗？
0: 你去，你去，你动哪走？行。哎，你干嘛呀？
2: 你哪儿弄的？
0: 里边啊，里边有的是，还我。
2: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给雪婷准备的，不是给你准备的。你想要自己拿去，给我。
0: 你不要命了？这是炸药。 炸药，明明是香皂，你别蒙我了，我玩过。这真的是炸药，它是改良过的
2: TNT， 而且它不容易水，可做负极爆药，水下爆破。
0: 啊！给，都给你吧。

0: 淑子小姐，兵工厂戒备森严，他们肯定插翅难逃，咱们还是暂缓前进吧。
1: 这些话你应该去和竹野大佐说，或许他会同意你的提议。前进。
2: 那个就是早丹宁，
3: 来，再拿一袋过来，来，快
0: 来！
2: 你们俩在这等着，走。嗯，你们认识，一会儿你来跟他说。
1: 好。曹先生。
3: 哎，严大夫。
1: 曹先生，曹先生。
3: 啊，
1: 快跟我们走吧，我们是奉命令前来解救你的。
3: 好，国君还记得我这个书呆子？
2: 曹先生。麻烦你先装病，我们带你走。
1: 工厂马上就要到了，
3: 哎，大家就过来啊，过来一下。
4: 好，
5: 好，
4: 好，
5: 好。曹先生，
6: 曹先生，
3: 这些都是我的兄弟，要走，我们就要一起走。
7: 这么多人，目标太大了。
3: 兄弟们，他们是来救我们出去的。
8: 太好了
9: ！我们原先都为抗战卖过命，留到这儿啊，就是死路一条。
8: 是，
9: 要是能离开这儿，让我们干什么都愿意。
8: 是啊，我们带我们走吧，干什么都行。
5: 是啊，干什么都行。
1: 海棠，都能带走吗？最后会不会一个都走不成？曹先生，快走吧，我们的目标是来解救你的，请配合我们。
3: 他们要不走，我死也不会离开。
10: 带我们一起走吧，
11: 对，带我们一起走吧，
8: 带我们一起走吧。
12: 各位兄弟，各位兄弟啊，咱们大伙儿想一想，咱们这么多人怎么能出去啊？出不去啊，要么一个也出不去，要么让曹先生走，他才是最重要的人。
3: 好了，老葛，闭嘴，大家都听我的，要走兄弟们就一起走。
13: これは有報注者のメモ。
14: 違う、騙されたするのは来週だ。行け、警報が鳴って、はい。こいて、はい。
5: 怎么回事？啊？
14: 站长，快，快！
8: 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东西了，你就说这些东西怎么能给引爆炸那些小鬼子。
2: 必须找到雷管启动。
8: 雷管，好，我去找一下啊。
2: 快去。
8: 半成品。
1: 快走吧，鬼子已经发现我们了。
3: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9: 老曹，你快走吧，
3: 你别管我们了，你们赶紧带曹先生走吧。
1: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5: 老曹，带我一块走吧。
1: 日本人来了，
5: 走，大家一起走。

0: 曹先生，我想请你帮我演出戏。
1: 好。放下武器，我可以饶你们不死。
0: 都别动，曹大年在我手上。
1: 他下西奈，这里全都是炸药，枪一响，你们谁都活不了。别伤了曹博士。
2: 受伤の恩人を守って。
0: 让我们走。

0: 太堂姐被日本兵围住了，
1: 坏了！
0: 雷哥找到了没有？
1: 找到了，给。
0: 有了这个，我们的胜算就更大了。你快走吧。
1: 好的。

小日本拼了，拼了！

0: 没事吧，有才？这兄弟们怎么办？哎呀，赶紧走啊！走，你，
1: 快，赶紧点柴火，放信号啊！快点啊！

越的太空，没有掩体，我们很被动。

0: 糟了，我这没有子弹了，还有谁有子弹？没有了，
1: 。
0: 曹博士，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救你了。
1: 怎么样？
2: 炸弹已经安装好了。
1: 好，走。
2: 哎，你确定海棠他们就在墙那边吗？
1: 我是亲眼看到他们跑进去的。
2: 这炸药会不会把他们炸伤啊？
1: 炸伤总比被抓强吧。
3: 我曹大年可不是怕死的人，要不是日本人拿我工人兄弟的性命威胁我，让我给他们造炸弹，我早跟他们拼了。不过对不起啊，拖累你们了。大伙儿能死在一块儿也算舍生取义，死而无憾。
4: 对
5: 对，
4: 死而无憾。
6: 可惜啊，我还没有建功立业就要告别人生了。

0: 没出息！姐姐我死也要拉紧垫背的。多闹腾！
1: 你不说不往外炸，这不也往外炸了吗？
2: 就你话多！
0: 哎，二师兄，二师兄，这儿呢！快跑啊！

0: 老耿，
1: 老曹，老曹，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磨蹭？日本人就快追上来了，还不赶紧走？
3: 你喊什么喊？一条命没了，还不让人难受了？
4: 就是啊，你催什么催？我们是人，不是畜生，要走你自己走。
3: 你们要是不走的话，老耿就白死了。你们干嘛呢？还不走？鬼子都追来了。
0: 走，老耿，
3: 走啊，
0: 老耿，
3: 走。

0: 嘿，林丹。
1: 赶紧的，快点来看这是什么陷阱！老娘趁你们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在这挖的陷阱。还有，你可别看姚雪婷那丫头平时说话慢条斯理的，陪我挖起陷阱来那真是老鼠打洞一样快。
2: 太棒了，这条路是小鬼子的必经之路，这陷阱啊肯定能派上用场。
1: 你再把它掩藏的好一点，别被他们发现了啊！
2: 好嘞，包在老娘身上。好。
1: 二师兄小心点，有陷阱。
3: 哎，
1: 一只门
3: 啊，你干什么呢？还不赶紧跟上队伍，
1: 给小鬼子准备大。

0: 别忙活了，赶紧走吧，哎，快走。
1: 还有空，
2: 大哥。
1: 等等，四明山在哪
0: 儿？那边啊。哎，鬼子越来越近了，你想什么呢？
1: 二师兄，你和大家带领工人们往四明山方向走，我和山鹰掩护你们，注意一定要用树枝抹掉自己的脚印。
3: 我不走，我堂堂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得保护你啊。
1: 服从命令。
3: 哎，海涛，
4: 你小心啊。
1: 我们两个走右边，引开小鬼子，再打他们个伏击。
0: 就你能想到是不是？姐姐我早就想到了，我跟你们说啊，我早想到了。
4: 组长，咱们往那边走吧。
0: 好。
4: 都是你要带这么多工人一起走，你是要大家的命啊。你
3: 不是，你说什么？你嘘，
4: 走吧，走。

0: 数字小姐，前面有两条路，你看我们走往哪一条合适？你看，这个划痕应该是我们的内应留下的。左边，
1: 数字小姐，他们的脚印是在右边啊。那你一个人去右边吧，其他人跟我到左边。你以为海棠小组的人傻吗？
2: 右边的脚印是他们故意留下的。左边走。快！按理说，日本兵就算罗圈腿跑得慢，也应该来了呀。
0: 不好，他们肯定没有上当。
2: 那怎么办啊？
0: 从左前方斜插过去，应该能赶上二师兄他们。
2: 你先走，我断后。
0: 好。

0: 哎呦！哎呀！哎呀！哎，你磨磨蹭蹭干嘛呢？
1: 我这提鞋呢。
0: 赶紧，老娘内急，上前面等等我啊！内急内急啊！

0: 数字小姐，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
1: 不可能，我刚刚看到金爵的树枝，一定不会有错的。再看看，
0: 哎，你看，这有个记号。

0: 这跟刚才的一样，肯定是内应留下的，没错。
1: 那就证明我们没有走错。
0: 继续找。
1: 嘿。

0: 哎，走不动了。
1: 哎哎哎！哎呦，压死我了！
2: 啊，我也走不动了。雪婷，哎呀，
3: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走了？快走啊！
0: 休息一会儿吧。你是飞毛腿，我们是正常人。
2: 行，大家原地休息吧。
4: 不好了，不好了！啊啊啊！快点，快点！
2: 怎么了？
4: 快点，快点！小鬼子，小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
3: 没娘啊，你瞎嚷嚷啥呀？
4: 老娘还没人吗？
3: 啊！完了完了，这不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吗？
0: 是啊，
2: 咱们得赶紧把这个尾巴割掉。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伤亡会越来越惨重。
5: 我们跟小日本拼了！
3: 你给我老实点，少说话。
2: 鬼子那么多，我们子弹根本不够，怎么跟他们打呀？
3: 枪械没有，弹药不够，人多。
4: 怎么办？好多人，好多的小鬼子。
3: 海棠，
2: 海棠，
3: 海棠，你这。你长了翅膀了，这咋跑到我们前面来了？
2: 又废话，小鬼子们根本就没有上当，我们俩是从密林里穿插过来的。
4: 小鬼子咬得太紧了，凭咱们手上这点东西肯定干不过。
2: 这边的林子太稀疏了，根本就不适合藏身。等一会儿我们到前面林子密的地方，再离开这条路钻林子去。
6: 对，这下日本兵进了迷魂阵，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2: 跟我走。
0: 走。
7: 大家小心一点，千万不要折断树枝，不然日本人会闻着味儿来。
8: 这林子这么密，会不会有蛇呀？
7: 不光有蛇，还有狼，最喜欢你这种细皮嫩肉的。
8: 二师兄，
3: 哎呀，没事没事，别听他的，有二师兄在啊，别说是狼，就是牛梦皇在世，我也一拳把他打回姥姥家去。
7: 你还用打？你吹都能把他吹死。
8: 吹？为什么呀？
7: 这你都不知道，吹牛呗。

0: 你还那么大声干嘛？你想死，老娘还不想死呢！
1: 又不是我一个人，还这么大声的！哎呀，还牛魔王呢，一条死蛇就把你吓成这样！哎呀，
0: 正渴着呢，久旱逢甘霖。
1: 二师兄，你不怕有毒啊？
2: 完蛋了！
1: 这下变死猪了！啊啊啊！师兄，你没事吧？
3: 你这反应也太大了吧！再毒的蛇，除了牙有毒，血是没毒的。啊啊！

0: なことですか。
1: ショックさん、影が見えました。
2: あれはネズミ。バカ。
1: はい。
2: 進んで。

昨日的小石板，别动，我看看，忍住，忍住了。 是你先出的声，嘘。

0: 心思了。
1: 哎呦，这日本该死的日本兵，老子又不是那壶。哎，海棠，
0: 滚走开，恶心死了。
1: 你等，
2: 山鹰，
0: 啊，
2: 你还记得刚才那条小路吗？
0: 记得，我在那追过狐狸，追了他三天三夜。
2: 等。

0: 上。
1: 啊呀！救我呀，二师兄，救我！救我！快！救命啊！二师兄，快点救我！快！快！快！快拉我上去！
2: 娇姐，
1: 姑奶奶，这都啥时候了，还跟我开玩笑？快点啊！
2: 一、二、
1: 姐，
3: 兄弟，你没事吧？啊，不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这坑都能掉下去？
2: 这个陷阱应该是猎人用来捕兽的，周围应该还有很多这样的陷阱跟捕兽夹。你们两个，还有你，跟我走。
3: 这，海棠，这也太没大没小了，这指挥上你了，我这都看不过去了。
4: 哎，
3: 走啊！
4: 哎哎，好的好的。

哪来那么多强盗？原路返回！什么鸟子蛋了！干嘛呀？这是，一人一根，削得越尖越好。

大家抓紧时间，箱子越多越好。走。

0: 看。山鹰，这附近有什么安全的地方吗？
1: 翻过前面的小山包，有一条路通往四明山，但是凭我们的双腿起码走一天一夜才能到。
2: 要是有一辆车就好了。
1: 车有啊，前面有个镇子，有鬼子，有汉奸，也有车，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有本事把它弄出来。
3: 有啊，有我呢。谢天啊，你放心，你不是想坐车吗？我这就跟我二师兄给你弄一辆去。
4: 行啊，没问题啊。怎么着，一代财讯跟一代贼王也得联手干一番大事啊，好报答一下野山鹰对你救命之恩，对吧？
3: 就是。
0: 好，我们在前面小山包的林子里等你们，天亮之前不管你们有没有弄到车，都必须回来集合。
4: 走。
0: 走了。
1: 你俩当心点儿，别没弄到车我们还得去救你们。
0: 小心点儿。

0: 動かないで。これは動物専用のハサミ。気をつけて。今何もやりないで。野口さん、ゆっくり飽きていて。
1: はい。

啊！

0: 連続罠。
1: 今どうしますか。
0: 動かないで。荒くなって待ってる。全員現地休憩。

0: 哎，你们说这都一晚上了，小鬼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可能都掉到陷阱里了吧。
2: 山鹰，昨天晚上多亏你了，谢谢你啊。
1: 别说这些没用的，要不然组长让我当两天。哎，二师兄和耗子俩蠢货怎么还不回来？
3: 山鹰，你说二师兄不会有危险吧？
1: 你能不能不要老在我面前二师兄二师兄的，烦不烦啊？
3: 山鹰，
4: 哎，去去去去！哎呀，你真够烦的，去那磨叽啊你！哎，嫂子护着你啊，来来来。

0: 师兄啊，以后啊你别搭理那什么海棠了，丢人，我跟他对你也没那意思啊。
1: 哎，你没看出来他是对我有意思的，他缠着我，他是女人，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0: 行了，你就是属鸭子的，浑身烂嘴都不带烂的。但是我看出来了，谁喜欢你。
1: 谁呀、啊？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啊、
0: 野山鹰。
1: 谁？
0: 野山鹰啊，你没看出来？你死皮赖脸缠着人家苏海棠的时候，人野山鹰心都碎了，他是因为心碎才给了你一脚啊。哎呀，师兄啊，这叫爱之深，恨之切。
1: 哎呀，得了，别再说了。就那女魔头，就算全世界的女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跟她好啊。
0: 哎呀，这姻缘这事儿吧，是月老说了算，谁跟谁在一起，那是老天安排好的。
1: 行了，我求你别再说了，赶快赶路好吗？一会儿去晚了，女魔头又该发飙了。

安全。这一晚上，我们损失惨重，终于天亮了。

0: 哎，数字小姐，这有记号。这应该是我们的内应留下的。
1: 继续找，一定给我找出来。走，
2: 嘿，走。海棠姐，他们回来了。
3: 看样子他们是成了，快告诉他们去。
2: 好。哎，二师兄回来了。哎。是二师兄跟耗子一起回来了，其中有二师兄而已。

0: 爷，回来就好。哎，那他把大卡车弄来了呗？
1: 弄来什么大卡车呀？我都看见了，弄来一辆驴车大小一样的那个破车。
2: 啊，驴车大小的破车？那咱们这么多人怎么装得下呀？
0: 哎，啊，二师兄去弄车多危险啊！我看他能弄来就是本事。哎，要是你们去弄，估计连头驴都牵不回来。
2: 哎呦，天哪，麻死我了！
1: 你心疼啊？好了好了，那不说了，怕自己一满地打滚，到时候啊，神医都救不了你。去找你二师兄去。
3: 我真的是想不明白，二师兄明明就是一头猪，而且一看那头猪的肉就不怎么好吃，为什么老是有人惦记他呢？
2: 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二师兄就是猪，他也是青年才俊的猪。

0: 我们是一路按照标记找来的，一定不会有错的。
1: 舒子小姐，有您这样的自信，我为帝国感到骄傲。

0: 日本兵追来了，不行，咱们得到大陆上去。你说奇了怪了，难道日本兵的鼻子是狗鼻子吗？为什么怎么甩都甩不掉？山鹰，你先带队下山，我断后。
1: 是。

0: 怎么了，曹博士？
1: 没事没事，差点摔了一跤。
0: 别磨磨蹭蹭的，快走。

0: 快上车！哎，上车了！
1: 二师兄，你怎么弄了这么一辆破车？
2: 破车啊！你以为这破车好弄吗？那个镇子屁大点地方，我们俩转了半宿才找到了这辆破车。
1: 别废话了，这么多人怎么上去？想想办法。
0: 曹先生，您先上车，海棠小组的全体成员立即上车，保护曹大年的安全。
3: 海棠组长。
1: 他们怎么办？他们也需要保护啊！
0: 曹先生行动不便，我得照顾他。
1: 兄弟们，实在是对不住了，我们接到的任务是要保护曹大年。至于你们，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小日本马上就要追过来了，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保证他的安全。你们先让他上车，我留下来陪你们。
3: 苏海棠，你就是言而无信，我就不该相信你们国军。 你留下来保护他们，啊！你不让他们送死吗？他们虽然不是什么专家，但他们都是为抗日出过力的军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汉子。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老娘媳妇孩子的人，你怎么忍心把他们交给日本人？你怎么忍心呐？
1: 曹先生，你放心，我也留下来保护他们。我奶奶说了，做人不能见死不救，我们心思军讲究人人平等。
0: 苏海棠，
1: 这种当英雄的好事你想一个人来，门儿都没有。兄弟们，请你们相信我，我尽我的全力，能带回去一个是一个。如果一个都带不回去，我跟你们死一块儿。
3: 我代表所有兄弟，谢谢你，谢谢。
1: 你要真想谢我，我野山鹰要是有命回去，你就教我读书写字儿。最看不上那种装腔作势的文化人。
3: 山鹰，你看不起我？啊？
0: 没关系，
1: 那我就在四明山等你们好消息。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一定要活着回来。老曹，别说了，别说了啊！来，曹先生，小贝，曹先生的重要性，你是最清楚的，一定要保护好他。是，走。

0: 你们也快走，快走！
1: 哎，老娘小姑子还在这儿呢，我怎么能走啊？啊！哎，
2: 我这人这么重情义、讲情义，女人都留下来了，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可能先走啊？啊啊！
3: 你不走啊？啊？那我就更不能走了。哎呀，没有你在的日子，那日子过得寡淡无味啊！
2: 好兄弟，一辈子。
4: 我也要和二师兄留下来。
0: 我想多抓几个小鬼子，我才不走呢。
5: 我也是当过兵的人，让我也留下来吧。
6: 我也留下，
7: 我也留下，
8: 我也留下。
0: 好，那现在没有战斗力的伤员们，先上车，走，快走。
3: 来来来，哎，慢点。
0: 现在留下来的，都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我苏海棠保证，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会丢下你们。
2: 哎，你干什么？
1: 他有战斗力吗？留着干什么呀？弄上车。
3: 来来来，慢一点啊，慢点慢点，
5: 小心点。
0: 玉芝妹，你也赶紧上车。
1: 哎，老娘刚才不是说了吗？死活都不会走的。
0: 逼姐姐我动粗是不是？
1: 哎，怎么样？你骗我呀？骗呀骗呀，来呀来。
5: 我也不走了。哎，老头。干嘛？
9: 你不能走啊！哎，你怎么能走呢？
5: 我为什么不能？大家就这样了，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9: 大家这帮兄弟都是为了你，你不能走！
5: 我求你了，
9: 有才！
5: 你看兄弟们都这样了，我走心里能安心吗？
9: 老曹，
5: 有才，你眼睛好使，你带我下去，把兄弟们招呼回来，好不好？
9: 不是，我也不能走，我在车上主要就是照顾你的。
3: 有才，行了，
5: 多一个人多分力量啊！
9: 不行，老曹，
5: 多一个人多分力量。
9: 老曹，你
5: 有才，带我把兄弟们
9: 不能走。
5: 有才，哎，
9: 老曹，
5: 有才，都活着回来，
9: 老曹。

0: 大英叔子小姐，你说我们费这么大的劲儿，我们到底是要维护海棠小组呢，还是要将曹大年带回来？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竹野阁下。好，我有空一定去找他问问。放肆！
1: 我告诉你，曹大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顶尖军火专家的高徒，一个曹大年相当于一个师团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曹大年。嘿，呜呼呼呼，一个。
2: 这儿离根据地近吗？一天的路程，不出意外的话，天黑就能到司明山根据地。你确定方向对吗？
3: 错不了，这山上有几只蛤蟆，姐姐我都清楚。鬼子难道开了天眼了吗？按道理来说，昨天那种老林子，除了老猎人，一般人待在里面得转三天三宿。鬼子这么快就出来了，太奇怪了。
2: 鬼子成精了吧？这比老娘还精。
4: 我怕不是鬼子成精，是我们里头有内鬼。
5: 哎呀，你们就别瞎猜疑了，自己人之间互相怀疑什么呀？
2: 好了，别说了，跟我走。

0: 报告，有发现吗？前面树上发现新标记，前进！对不起，标记上没有箭头，应该是我们的内应没有来得及标记。看样子好像是刚刚划上去的，他们一定走不远，跟上！嗨。
1: 现在的形势这么紧张，他们看管的也越来越严，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我得找个人给我打掩护才行。

0: 吃的都没有，哎，你这吃的什么呀？
1: 吃的什么？我跟你说啊，

0: 来来来，我尝一下，我尝尝。别！
1: 还不够呢，别抢！哎，你抢着尝尝。来来来，
2: 哎呀，别抢！行行行，吃吃吃吃。
3: 报告，前面发现了刹车的痕迹，看轮胎应该是辆小车，他们那么多人，应该坐不下，并且还有脚印和断掉的树枝。
2: 四分贝。
0: 哎呦，捂着肚子，不行，老王，我拉跑时间。哎，等等我，哎呀！
1: 丹阳，你过去看看，地上、树上有没有什么记号？
0: 好。
2: 哎呦，这肚子怎么回事儿？

0: 海棠姐猜的没错，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姬贝，有人留下记号了。停止前进。
1: 怎么了？哎，怎么了？这是赵武、老王、田有才，你们三个出列。
0: 大家都是拼了命从敌人的虎口里逃出来的，可这几天，小鬼子好像前后长了眼一样，死死地盯着我们不放。你们都知道为什么吗？
2: 会不会有内应啊？
3: 不会吧？怎么会有内应呢？
0: 大家说的没错，我们的队伍里出了给小鬼子通风报信的内奸。啊，
4: 内奸！
0: 真的假的？
4: 是谁啊？
0: 刚刚有人落在最后，我偷偷跟了上去，发现有人给小鬼子留下了指路的标记。啊！
5: 老王、赵武、田有才，就是你们三个。
6: 哎，你什么意思？苏组长，你不会真怀疑我们三个是内奸吧？
0: 就是，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出生入死过来的，我们怎么可能是内奸呢？天地良心啊，我们就是被俘的军人，恨日本人还来不及呢。
4: 就是啊，
0: 内奸就在你们三个之中。啊！哎，这，我看在你们是中国人的份上，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现在那个人站出来的话，有可能宽大处理。
4: 反正我是问心无愧啊，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你们两个谁是内奸？赶紧说，别连累我。
7: 说什么呢你？你才是内奸呢！
8: 就是你才是内奸呢！
0: 苏海棠，你什么意思啊？他们怎么可能是内奸呢？这些都是上过正面战场打鬼子的。我觉得，内奸是另外两个人，倒是很有可能。
7: 谁啊？
0: 那两个人一旦有什么任务，就推三阻四，磨磨唧唧，而且还是逃兵。
7: 不是，叶山鹰，你说谁呢？
8: 铁山鹰，你什么意思啊？海棠，你不会怀疑我们是内奸吧？我们俩跟了你这么久，最是忠诚了，怎么可能是内奸呢？咱们有话好好说，别动不动就动枪的，万一擦枪走火了怎么办啊？啊，
7: 就是啊，你怀疑我们是内奸可以，我觉得所有人都有可能是内奸。别拿枪指着自己人呐，有话咱们可以好好说，对不对？这样，我先把枪卸了，卸枪。
0: 放下，放下，把枪都放下，有话好好说嘛，对不对？
7: 放下，放下。
8: 有什么事儿都可以好好说，对不对？
7: 放下吧。
8: 哎，有什么话咱好好说嘛，对不对？
7: 大家坐着好好聊嘛，啊，
0: 真麻烦。
7: 别动！
0: 哎，
8: 你们两个兔崽子干嘛呢？把枪放下！
7: 鬼棍！
8: 哎，
0: 野山鹰怀疑我就罢了，你也跟着怀疑我。我通过你的眼睛里看到了闪烁，你动不动就怀疑这个，怀疑那个。 我看明白了，我们俩跟着你，早晚是个死。与其这样，我们现在就反了。
7: 好啊，海棠，我们跟你出生入死，你竟然信野山鹰的说我们是内奸。

0: 好，师兄，咱不跟他们干了，把他俩交给日本人，咱还能吃香的喝辣的。快，过去，去，都过去。好的。啊，这几个跟日本人的换钱的留下，没用的直接毙了。好，你们几个，
1: 哎，兄弟，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
2: 兄弟，我就是小桑太君派来的内探，树上的标记都是我留的，咱们都是自己人。其实我早就知道有人做记号了，但是还不确定，所以我们才演了这出戏。没想到这么快你就自己暴露了，
3: 田有才，你也太笨了。 这两把破枪就能把我跟海棠制住啊！跑啊！狗汉奸，想跑是不是？姐姐，我今天一枪毙了你！想要瞪他，就先杀了我。苏海棠，你什么意思啊？合着你刚刚让我陪你演了一出戏，耍我们玩呢？
2: 叶山鹰。
4: 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派他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你这么做跟杀人灭口有什么区别？
2: 汉奸就是汉奸，管他什么目的，一枪毙了他，什么坏事都做不了。哎，
5: 你们还是杀了我吧！
2: 你哪那么多废话？苏海棠，你看到了吗？一下要跑，一下又求死，他绝对死不悔改，演给我们看的。
6: 田有才。
1: 看在你照顾过曹大年的份上，给你一个辩解的机会。苏组长，求你了，饶我一命吧！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呀，我老婆孩子让日本人给抓了。小桑让我看着曹大年，他跟我说，如果曹大年跑了，就把我老婆让日本人祸害死，把我孩子放油锅里炸了。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啊！
3: 既然让你看着曹大年，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7: 上次被拉下车来，我想跟着你们一定能找到曹大年。
3: 一枝梅，先把他的伤口包扎好。啊，好，可怜人，是个可怜人。
7: 这么你就相信了？就凭他一个人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3: 那个，
7: 这叫一面之词，不可信也。
3: 一个意思。
2: 这事我知道，他的老婆孩子呀，的确让日本人抓走了。原来以为日本人只是逼他照顾曹先生，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既然是这样，我们带他一起走。
1: 多谢苏组长不杀人，我田有才就是化成灰，也记得你的恩德。
2: 丹阳，去有记号的树下埋上炸弹。好。
7: 兄弟们，都拿上枪，继续前进。二师兄，你背他一起走。我背？头可断，血可流，不背狗汉奸。哎，你看我干嘛？我跟你说啊，一，老子不背汉奸；二，从来不背累赘。
2: 那好，你给我拿着枪，我背他。

苏组长，我对不起你们，你有一颗菩萨一样的心肠，别人都把我当狗看，只有你愿意背我，谢谢。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忘。希望你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善意。

0: 你是不是想让我帮你背啊？
1: 不用了，让大家去旁边休息。
2: 海棠姐，都弄好了，够小鬼子喝一壶的。
3: 嗯，
2: 去那边休息一下。
3: 嗯。

0: 小鬼子踩了丹阳部的绊雷，他们已经离我们不远了，我们赶快走。等一下，等一下，我不正在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赶紧走，我的老婆孩子已经在日本人手上了，我跟你们一起走，他们也不见得能活。
1: 你以为你现在回去就能救得了他们吗？
0: 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成全你死了算了，省得留下来给日本人做走狗。
1: 朱有为，他是给敌人留下了记号，可他也是迫不得已。
0: 现在他的老婆和孩子都在日本人的手里，如果你连骨肉亲情都不相信的话，你还能相信什么？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现在就把我杀了，我绝不后悔。你们对我这么仁义，我铁有才要是再干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我就连畜生都不如。你们赶紧走吧，别再管我了，否则大家都得死在这儿。走啊！
1: 好，如果你愿意留下来，就留下来；如果你能幸存，就来找我们。好。
2: 保重。天を日中を尽くして。
3: 淑子小姐。 我们现在怎么办？

0: 出来吧！
1: 太君，你是谁？我就是你们的内线，小仓太君，让我来看着曹大年的。那你在这儿干什么？我让他们给发现了。你看我这腿，让他们打的。
0: 往哪儿跑了？
1: 我真不知道啊！我当时被他们给打晕了，他们以为我死了呢。 所以我才侥幸逃过一命。
0: 废物，这么快就跟丢了！
2: 像他这么对我们忠心的走狗不多，留着他。

0: 过了这条河，前面就是四明山根据地。
1: 这么宽的河，我可是只旱鸭子。
0: 小鬼子马上就要追过来了，就算你是旱鸭子，也得给我飞过去。
2: 海棠、山鹰，你们看。

0: 我们回来的路上车坏了，我被打晕以后迷迷糊糊的，小贝姐只能背着我拉着曹大年，我们和工人们跋山涉水赶回来的。
1: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2: 耗子，大洋，哎，你们俩走那么快，是不是想成一对啊？啊！
3: 山鹰，你那个受伤的胳膊没事吧？
4: 没事啊，有四明山根据地常胜将军赵志国派人保护我，怎么会有事儿呢？
5: 那个。赵团长就是这么想的，你满意了吧？
3: 哎呦呦呦，学的真像，
4: 一点都不像。
5: 我跟你说，赵团长可惦记你了，要不我死活拦着他非来不可。
4: 谁让你拦着的？谁让你拦着的？
5: 咱赶紧回去吧。
4: 问你话呢，谁让你拦着的？
5: 回去吧，回去吧。
0: 二师兄，
6: 哎，谢谢。没事吧？哎，我成功了。快让我成功了，山鹰。
0: 你干嘛呀你？
6: 是山鹰，别老扒拉山鹰。
0: 没事吧？
1: 赵团长，
7: 山鹰啊，
1: 真的很感谢你们派队伍来接应我们。

0: 我觉得新四军啊，真是新系老百姓的队伍。哎，这有什么好谢的？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要是我们做不好了，您该骂才对。<笑>
1: 不敢不敢。
2: 曹博士，你们现在看出来了吧？我们新四军啊，比有些队伍强太多了，从来不玩虚的。
3: 叶山鹰，
1: 你怎么说话夹枪带棒的？我没有啊，我就事论事。
2: 你干嘛往自己身上贴啊？
1: 其实呢，我这个国军早就不想当了。如果你肯求我，我就带着你们新四军打天下。
2: 哼，你还是留在你的国军，给国军丢人吧。
1: 不是我，你咳嗽什么呀？
3: 山鹰，这什么场合，不许胡说八道。
2: 没开玩笑，曹先生，我觉得您一个人能抵一个团。
1: 我看，要不然您就离开国军，留在我们新四军吧。
4: 哎，山鹰，不许胡说啊！啊，你这是破坏国共合作，曹先生愿走愿留，那我们得悉听尊便才是啊。
5: 赵团长，你不用怪山鹰了，我觉得山鹰说的挺有道理。按理说呢，国共合作，我在哪个阵营都一样，但是。
6: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7: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6: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7: 没事了。

0: 按理说呢，国共合作，我在哪个阵营都一样。但是，因为国军内部出卖了我，所以我才落在日本人手里。我决定留在新四军。说得好，我就喜欢你这个性，巷子里赶猪，直来直去。叶山鹰，你这么说是在破坏国共合作。
1: 苏海棠，你耳朵进水了吧？啊，是曹先生自己说要留在新四军，我又没拿枪逼他，简直是胡搅蛮缠，也总比你不近人情强。哎，好了好了，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啊！曹先生愿意留下来呢，我们当然是欢迎啊。但事关国共合作的大局，我们也希望曹先生呢，您能慎重考虑。啊，我等着您最终的决定。
2: 哎，谢谢啊，曹先生，您刚才说的话不是真的吧？你不会让我交不了差？自从您从海外学成回到祖国以后。
1: 国军不管从生活方面，还是在科研方面，都对您不薄。国军的确是给了我很多的恩惠，让我有机会出国留学，给我提供食安的设备。可是我也没有忘本呐，我该贡献的都贡献了。我真的觉得，国军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病入膏肓，根本无药可救。
2: 曹先生，正因为他是个病人，您才不能弃之不顾呀。

0: 我曹当年不是见异思迁的人，国军这个病我治不了啊！我不是在挑什么阵营，我只是想找个合适的位置，发挥我最大的能力。目前在共产党这儿，才能实现我的初衷。牛不喝水，强摁头，这可不是堂堂国军军统苏海棠组长的做派，啊？ 这个道理连我们村放牛的娃都知道，你不会不知道吧？曹博士，新四军好啊，比国军强多了。啊？
1: 没打饭啊，打饭去吧。
2: 瞅你这抠抠搜搜的样，戴瑶，干什么呢？
3: 逮耗子呢吗？吵死了！
2: 嘿，这不骂人呢吗？耗子不在这儿呢吗？
3: 找我干嘛呀？
2: 这个是临安产的山核桃，刚打下来的，保准你香的都睡不着觉。这可是我专门给你送过来的，
3: 啊！
4: 不是吹，我师兄这辈子求过谁啊？说吧，有什么事求我？雪婷，海棠姐，曹大年那边怎么样了？看来他是去意已决，不想留在国军了。
5: 这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呢。海棠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尽力就好了。
2: 宁王八形容曹大年不大合适吧？师部电话接通了吗？
4: 啊，还没接通呢，这需要层层转接，会费一些时间。
2: 好，接通以后告诉我，我出去转转。嗯，
4: 好。
2: 其实没什么大事儿，啊，就是吧，这个海棠啊。
4: 这苏海棠，他最近总对我不冷不热的，让我这个财运啊非常费解。你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2: 当然真话。
4: 嗯，你跟海棠不是一路的，姚雪婷跟你也不是一路的。
2: 那当然，人家雪婷跟我是一路的。
4: 那谁跟我是一路的？野山鹰啊！嗯，这最近都是咋了？这一个两个的都说我俩是一路的，我俩那是针尖对麦芒，那不可能是一路的，根本不可能。
2: 就是，太阳，你这种结论太惊世骇俗了吧？
4: 就是因为针尖对麦芒，你俩才是一路的，这叫越吵越好。
5: 而且你俩指不定会吵出一辈子的感情来呢，嗯，还有啊，这山核桃味儿不错，我留下了啊，你俩请回吧。哎，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啊！
6: 推我干嘛？
5: 哎，我跟你说件事啊，就你这结论吧，哎，不止这些核桃，没收。
4: 哎，你个死耗子！
5: 我到底应该让曹大年。 留在新四军呢，还是完成上峰交给我的任务？我还是没有想明白。可是我觉得，曹大年应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2: 海棠，干什么呢？
5: 看星星。
2: 看星星，这大白天的，哪来的星星？哎，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这个曹大年呢，是必须要带回去的，要不然，你那个什么军统导师王伯雄肯定饶不了你。要依我说呢，
5: 你不是也想跟着野山鹰留在这儿吗？曹大年的事，我自己会解决的。 跟你没关系。

0: 难道我跟那个女魔头真的是一对儿？
1: 赵世国，

0: 谁让你随便动我东西啊？给我放下！你怎么还没睡啊？我还想问你呢。
1: ？没错，就是在等你。真的吗？ 难道他们读书人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就是这个意思？
0: 心有灵犀？你别以为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跟你探讨心有灵犀的，我是为了批评你。
1: 批评我？为什么呀？
0: 因为你破坏了我们国共合作。瞧你把苏组长今天气的。
1: 你们要国共合作是你们的事儿，反正我不干。
0: 你呀。 别被人看不出来，你表面上跟人家拌嘴，其实啊，我看你跟海棠小组配合得很默契，为什么嘴上就不承认呢？你听说了吧？这撅嘴的骡子只能卖个驴价钱。哼，
1: 赵志国，我告诉你，解决我，挨得了鞭子，挨不了棍子，吃软不吃硬。
0: 你看你这嘴撅的，你看看。
1: 撅嘴骡，撅驴。你说谁是撅驴？你跟我说清楚了。我告诉你，要不是我这撅驴性格，能在战场上那什么吗？
0: 好了，
1: 打仗的时候，我迎着子弹往前冲，那子弹吓得跟冰雹一样。姐姐，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说时迟，那时快。
0: 只见两个日本兵左右向我开枪，我啪啪啪三枪，你猜怎么着？怎么着？子弹打完了是吗？然后就出去跟人拼命，对吗？没有拼命，那是计策。行了行了，忙呢，别着急啊，慢慢说。来，先喝口水。春花秋月，何时了？
2: 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3: 二师兄，
2: 没月亮啊！
3: 我这是心中有月，事过天上有月。等到雾散云开，月亮自然会出来。
2: 我看月亮没出来，山鹰先出来了。 他要知道你偷听他们说的话，会一枪崩了你吧。

0: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1: 京剧里的那个脱枪记你看过没有？
2: 赵团长，
3: 曹先生，
2: 没打搅二位吧？
1: 没有，姐姐我牛皮快吹破了，吹不下去了，那睡觉去了，你俩聊。
2: 赵团长，我认真考虑过了，留下来，因为你们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
3: 太好了，太好了。曹专家，不瞒您说，您的事情我已经向军部做了汇报，军部的意见呢是非常非常欢迎您能留下来。
2: 谢谢。
3: 但是眼下呢是这样，我们四明山地区啊还真有个兵工厂的修械所，军部的意见是希望您暂时留下来。啊，当然咱这庙是小了点，但咱可以共同努力，将来把它修大了嘛。您呢先留下来，等将来咱慢慢想办法再把您送到总部去，您看行吗？
2: 好，
3: 这样，我这儿。

0: 藏了一坛十年的花雕，哼，这帮臭小子们都不知道，咱今天把它喝了，庆贺庆贺啊！赵团长，我觉得等喀尔胜利之后，咱们再喝如何？好，曹专家呀，真是非常非常感谢您，感谢您的明智选择。其实说实话呀，像您这样的人才。 再来一个加强牌，我们也不嫌多。这今天，当着苏组长的面，我也不能明说呀。这毕竟任务是人家的，咱也不能掺和太多，您理解吧？
1: 明白。
2: 哎呀，这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呀。
0: 赵团长，我既然已经铁了心跟着你们共产党干，就请您尽快的给我安排工作吧。还有一件事情。 请您以后不要再叫我曹专家，就叫我老曹。好，那曹专家您放心。
2: 啊？
0: 哦不，老曹，您放心，从明天起我就派人把您送到军工厂去。哎，您赶紧给我们多弄些家伙事儿来，再让小鬼子看看咱们的颜色。老曹啊，今后咱们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0: 海棠姐，你颈椎怎么了？
1: 看月亮呢。
0: 啊，对了，和师部联系上了，快去接电话吧。
1: 好。
2: 喂，师座，我是军统驻206团随军调查组的组长苏海棠。
3: 啊，苏海棠？
4: 哎呀，我还以为你为国捐躯了呢。那既然你还活着，
3: 为什么这么久才联系师部啊？
2: 报告师座，关于营救军火专家曹大年之事，属下让您失望了。曹大年虽然已救，但他想留在司明山为共军效力，属下一再规劝，但他留意已决。
3: 既然你们已经救出了曹大年，就务必要把他带回来，
4: 绝不应留给新四军。
3: 你们再去争取他一下，然后给我回个电。
2: 是，师座。
0: 海棠姐，那我们应该帮谁啊？

0: 怎么不敲门呢？门？哎，曹先生，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曹先生在这儿呢。啊，曹先生，这些是给您的。
1: 有事求我吧，苏组长。除了拒国军的事儿，什么都好说。
0: 曹先生，我正想跟您商量这件事儿呢。现在国军需要大量的武器。
1: 太需要像您这样的人才了。我已经决定了，明天一早去新四军的兵工厂。
0: 您再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希望您再慎重考虑一下。
1: 时间不早了，此事不谈了。你们先回去吧。
2: 好。

0: 我们这儿有一批吉羊，请大佐放心，叔子一定不会让这批吉羊运到萧山的。
1: 大佐的意思是，
2: 我要让他们得到这批吉羊。你不是要跟海棠小组一决高低吗？你有没有听说，我们的生化部队最近拨过了一批复合细菌？
0: 叔子明白，应该让那些跟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人尝一尝。<笑>
1: 不愧是我手下的得力干将，请大佐放心，庶子一定办妥。
3: 起来，你们
0: 起来
3: 干什么？起来，
0: 田先生，受苦了，喝点水。
1: 田先生，您上次做得很好，帮了我们皇军一个大忙。竹野阁下非常高兴，看来离田先生发财的日子不远了。
3: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直说吧。
0: 哼，你真是个爽快人。好，我直说，最近国军有一批给养。 要从余姚经过四名运往萧山，竹叶阁下对这批给养非常感兴趣。我们准备在香樟谷截下这批给养，还希望田先生再帮我们一个忙。因为我们对香樟谷的地形不熟，还希望你做我们的向导。
3: 请你们别让我再干这些事情了，我已经为你们做了那么多了，况且你答应过我。
0: 如果我立了功，你就会放过我的老婆跟孩子。你们要再这样的话，我真的不能给你们干事了。求你了，放了我的老婆跟孩子吧。田先生是在和我们作对吗？有些事情我忘了告诉你了，你的老婆和孩子已经提前走一步了。
3: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都是。
0: 看来田先生是想当大英雄啊！好，我成全你。今晚就有一批中国人要执行枪决，一起吧，拉过去。走。 惠子，按原计划进行。嗨。

0: 有人呢，快点，快，快走，快走。
1: 过去，快点，快点。

0: 你提的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可你不知道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1: 请组长解答。
0: 田有才已经在海棠小组暴露了，可海棠小组的人为什么不杀了他呢？这说明他们是一伙的。田有才是因为受了伤才落了单，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约好了会合的地点。现在我把田有才逼上了死路，他一定会去找海棠小组的人，因为只有海棠小组的人才可以救他，所以田有才一定会帮我们找到海棠小组的人。
2: 哎，组长，你看，你看这是谁？
3: 这不田有才吗？
1: 他是来找我们的。
4: 他还没死，可能是因为失血过多昏过去了。
5: 这个叛徒为什么会被绑着呀？
1: 先别管那么多了，赶快把他解开，带他回去。
5: 在我这儿，一天是叛徒，一辈子都是叛徒，我才不救。
1: 叶山鹰，他是你的同胞，你连自己的同胞都不管，和那些鬼子有什么区别？
5: 要救你们就好了。
1: 抬他回去。
2: 走，

0: 报告数字小姐，田有才已被海棠小组救走。嘘，别让他听见。你把他抱走。哎，坐坐坐。
1: 嗨，
0: 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我说。
1: 田有才已被海棠小组救走了。哦，小贝，田有才怎么样了？还好，
0: 只是皮外伤，没有伤到筋骨。哎呦，你现在还需要休息，别着急起来。
1: 我在哪儿啊？这是？
0: 四明山，新四军的营地。
1: 苏组长，真的是你们？
0: 你现在安全了。
1: 海棠，你们先聊，我去拿点药。看来我真的从日本人的手里逃出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苏组长？一定是你救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你的大恩大德，我会永远记着的。是小贝救了你。
0: 要谢你就谢他吧。
1: 那替我谢谢小贝姑娘。哎，
0: 我估计这海棠小组马上就知道我们要对国金给养下手的事了。舒子小姐的意思是，
1: 你很快就会明白的。现在你说说，你到底是怎么受伤的？这是怎么回事？上次跟你们分开以后，我又让小日本给抓了。 他们把我关起来，严刑拷打，但是这次我什么都没说，请你相信我，我也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不会再干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的事儿。昨天那个叫大英淑子的女魔头找我谈话，想让我配合他们抢劫一批国军途经四明的给养，我没答应。什么？
0: 大英叔子要抢国军的给养，是，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要保护给养，顺利通过香樟谷。哎呀，这国军的给养队马上就快到了，我们得随时准备出发，提前占领万箭岭，随时的攻破他们。可是，淑子小姐，不是说的是香樟谷吗？哼，你见过猫捉老鼠吗？ 这叫设下香饵钓金鳌，
2: 那到底是老鼠还是鳌呢？

0: 这老鼠跟獒对于我们的行动有区别吗？行了，准备出发吧。
1: 嗨。

0: 国军给养队的出发地是余姚，目的地是萧山，路线余姚、红岭、乔山、万剑岭、香樟谷、萧山。红岭有国军的驻地，乔山离红岭又太近，万剑岭地势险要，地形不利于藏身。看来田有才给我们的情报是真的。
1: 香樟谷，我觉得鬼子一定会在香樟谷动手。
0: 你分析的对。
1: 我没有分析啊，我用脚趾头想出来的。
2: 嗯，我也是这个看法。
0: 香樟谷的地势险要，附近又有密林，而且在香樟谷附近又有小鬼子的驻地，所以说他们最有可能在那里行动。
1: 哪有那么多大道理，鬼子要开车，剩下那几个地方不是羊肠道就是鸡肠道，只有香樟谷有几条路通向外面，就这么简单。
3: 苏组长，眼下我们还没有摸清楚鬼子究竟会出多少兵力来阻截这次给养队的行动，所以为了配合国军，这次给养队能够顺利通过我们四明地区，我决定派一个排协助你们。
0: 赵团长，谢谢你。
3: 好，应该的。
1: 老赵，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就劫几辆破车，用一个排让他们爱干嘛干嘛去，一个班就够了。
3: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记住了，你的任务就是配合苏组长行动。
1: 赵志国，
3: 行了，注意安全，别给我们丢脸。
1: 是。
0: 海棠小组全体成员，目标香樟谷，出发。
3: 好，那我把一排调给你们。
0: 好。
4: 苏组长，苏组长，给我一支枪，我跟你们一块去。
0: 你的腿还没好呢。
4: 苏组长，我是个老兵了，又是个战俘，请你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我已经被他们枪毙过一回了，这次就算只能杀一个小日本，我也够本了。
0: 好好养伤，等你的伤好了再跟我们一起打鬼子去。
4: 我

0: 给养队那帮家伙是不是吃撑了？怎么到现在还不来
1: 啊？也有可能是喝多了。
2: 你以为像你们两个整天就知道吃喝？
3: 你们国军不说个个是草包，但也没几个能提得上台面的。
2: 井底之蛙。
3: 哇，你说我是癞蛤蟆，你以为我听不懂是不是？你骂我。
0: 哎呀，海棠不是这个意思。
3: 你替他说话，我连你一块打。
2: 注意点。

我没时间陪你玩，想死是吧？我会让你死得很舒服。

0: こ木を変わって。
1: はい。
2: ドンさん。
3: 哎。
4: 柱子小姐。
2: 你们一会儿换上皇军的衣服，就代表着大日本帝国皇军。把车子往香樟谷方向开，一路要多加小心。
4: 这是为什么呀？
2: 这是命令。

0: 队长，干嘛去啊？撒尿去。队长，这日本人什么意思呀？明知道有人劫车，还让咱们去？哼，这帮小鬼子就没安什么好心，就让咱们当替死鬼。哎，等会儿啊，咱们见机行事，不行就跑。好，走。
1: 小鬼子当了，得赶紧告诉海棠，不然我就成了千古罪人了。海棠姐，他们来了！
2: 一旦鬼子机车的枪声响起，马上锁定目标，保护机长车通过。那帮家伙八成真是喝多了。
1: 怎么还插上日本国旗了？走，车队已经被日军劫走了。没事儿，我们再把它劫回来。
0: 哎，没怎么打，怎么就跑了？
1: 走。

0: 别来无恙啊！我们又见面了，你就是我手里的一只风筝，我想放就放，想收就收回来。
1: 卑鄙，无耻！
0: 你是在夸我吗？ 咱们也算是老相识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继续做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一条狗，否则你会和你的妻子、孩子一样，身上绑满了炸弹，扔进池塘里，砰的一声，鲜血染满了整个池塘。

0: 检查一下。这些日军怎么会是黄协军假扮的呢？
1: 耗子，怎么样？不知道。没事儿。好，我们先把车开回四明山根据地，回头再跟他们联系。报告苏组长，我们的驻地就在附近。赵团长命令我们完成任务之后，迅速返回驻地。好。
0: 谢谢你们的支援，全体上车。哎呀，别急我！哎呀，干什么？别闹，开车呢。海棠，你说这次咱们也算是立了大功啊。
2: 可问题是上哪儿请功去啊？这四明山都是新四军的地盘，他们也不会给咱们什么奖赏啊。这就叫立功了，这叫完成任务。
3: 勇夺吉阳当然算立功了。
2: 啊，苏海棠，我觉得敌人这次不是被我们打跑的，是被吓跑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赵团长借给我们一个牌，给我们搞了那么大一个排场，你觉得？
1: 是不是应该用实惠的东西表示一下感谢呢？叶山鹰，
2: 你别想打这批给养的主意，这批给养可是国军前线官兵的救命粮，一粒都不能少。
1: 海棠，有情况。
2: 好像是你们国军的人。
1: 少废话，快停车。

0: 家。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到底怎么回事？他已经不行了。
1: 消息中了有鬼子，
0: 金莹警备。

我们要把他们留在这里，留他们活口，好让他们把有毒的给养带回去。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猫捉老鼠的游戏正式结束。撤。

0: 占我便宜，这怎么成占便宜了？日本兵呢？日本兵去哪儿了？
1: 日本兵撤了，
0: 肯定是被姐姐我的好枪法吓跑了。明明是被我这照妖镜给照跑的。
2: 苏海棠，你还说这批粮食有问题？要真有问题的话，大英叔子为什么大费周章非要抢回去呢？我只是觉得，大英叔子让皇协军送这批给养，这个错误犯的有点低级。
0: 啥低级高级？你这叫啥？
2: 你这叫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把大英叔子看成是老虎，可是这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你不经常也打盹吗？
0: 二师兄说的对。

0: 山羊姐，你找我呀？
1: 咱们部队还有粮食吗？
0: 有是有，但是不多了。
1: 藏起来。
0: 啊？藏起来？
1: 你傻呀？抢粮食的事我们也参与了，为什么不能分我们一点？
0: 不是，那藏哪儿啊？
1: 猪圈。
0: 不是，那粮食藏猪圈，那还能吃啊？藏那儿啊？行，我现在就去。
1: 少点，哎，小象，少点。
0: 好好
1: 好，好嘞。
2: 英儿，我这两天身体不舒服，能不能给捞点干的补一补啊？
1: 你要不要回头我再给你熬个小米粥，加点红糖，再放两个鸡蛋？
2: 好，好，好，好，好，你给我吃什么，我都能凑合。
1: 嗯，那你先生个孩子，因为这是婆娘们生完孩子吃的月子餐。
2: 要不咱俩先生一个，我保准把小美粥加鸡蛋让给你吃。
1: 皮又痒痒了是不是？是不是？
0: 姐，没了。
1: 啊，散了吧，饭没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0: 没了，没了，
3: 还没吃呢，
4: 真没了，
3: 对，
4: 没吃呢，
3: 没了
1: 呢。兄弟们，
3: 怎么就
1: 静
3: 了？
1: 大家听我说，哎，没饭了，我也很难过。
0: 是啊，是啊。
1: 你们说，现在国军的粮食就放在那儿，但是不让我们吃，大家说这是不是太浪费了？
5: 对，
0: 对，是啊。山姐，我觉得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行侠仗义，你去把粮食全弄过来，是不是？
5: 对，
0: 说的对啊。
1: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在这之前呢，我觉得应该派你去找赵团长聊一聊，让他去找苏海棠先把粮食借过来，大家说好不好？
5: 好
1: 啊，
0: 有你了，班长，就这么办了，
6: 去吧，去吧，去吧，
7: 让毛毛去，
0: 我去，
5: 去
0: 吧。团长，咱的粮食找不着了呀。
8: 什么？那粮食好好的，自己还会长腿跑了？
0: 是，这粮食它能长腿吗？可我就是找不着了呀。
8: 你小子是不是看人家的粮食眼红，偷偷给藏起来了？
0: 不是，这我可不敢。
8: 你少跟我装糊涂，是不是这事儿是野山鹰干的？
0: 这我不知道，要不我再去找找。
1: 赵团长，您找我有事？
8: 啊，苏组长，
1: 有话就说。嗯，
8: 我就不兜圈子了。眼下我们新四军的情况，您也都看到了。由于小日本搜山围剿，我们这里啊已经几乎断粮了。这平时嗷嗷叫的这些小老虎们，哎呀，很快就变成病猫了。我知道苏组长眼下也联系不上你们萧山的国军将士，所以我想向贵军借一些给养，等我们难关过去了，我一定如数奉还。你看苏组长能不能帮一下我这个忙啊？
1: 赵团长，我们是友军，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们断粮了，我也跟着着急。可是这给养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希望赵团长能理解。啊，
8: 这个苏组长，我知道这事儿你也有难处，但眼下我这是火烧眉毛，真的是没办法，还希望您能多上上心。
1: 您放心，我这就去跟上峰汇报，有消息尽快回复您。
8: 好，那这事儿无论成与否，我赵志国都感谢你。
1: 别客气。嗯。他来干什么？
8: 求人家呗。现在粮食这么紧张，我想向苏组长借一些粮。
1: 借？为什么借？这个粮食本来就应该21天作物平分，要不是我们帮忙，粮食早让鬼子抢走了。
8: 哎，叶山鹰，我还正想问你呢，咱们剩下的那些粮食都去哪儿了？是不是你搞的鬼？
1: 剩下的粮食不见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看啊，肯定是那个苏海棠故意的，他们自己偷吃了然后不承认，
8: 我告诉你，你少给我耍鬼把戏，这是命令。国军的粮食，一粒你也别打歪主意。
3: 知道了。
8: 没事，回去吧，别老往这儿跑，人看着影响多不好啊。
1: 这可怎么办呢？还是联系不上。军事物资我们不能擅动，可是现在上面联系不上，萧山也联系不上，如今这里就快断粮了，真是急死人了。
3: 海棠姐，二师兄今天跟我说他饿得都直打晃了，这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要不
1: 如果今天晚上还联系不上，明天一早我就去找赵团长，如果上峰责备下来，这个责任我来负。
4: 山花开，
5: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6: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7: 九块九，现在抢！
6: 九块九，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

0: 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金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 9.9。
8: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

0: 就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6: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9.9，
9: 赶紧抢！9.9，抓紧抢！
12: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6: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

0: 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7: 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 9.9。
8: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

0: 就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6: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这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代表作之一《文绘图》。此画创作于1945年，有谁能够想象得出，这般恬淡祥和的画面，竟是在日本侵华的炮火声中完成的？当时，张大千居住在四川成都，他的画室附近没有防空洞，日军战机就在上空盘旋，随时对这座城市进行狂轰。成为他四太太的徐文波便请他到自己的姑母家避难。这幅文绘图背景中的椿树、槐树和开花的芭蕉都取自徐文波姑母家的庭园景物，画中人物仿佛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张大千甚至还把自己也画进了作品中。手执芭蕉扇长然飘逸的他，犹如身居桃花源中，自得其乐。国难当头，就在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画家都用画笔表现民族大义，激发爱国情怀，甚至连他自己的二哥也以虎啸来表达民族义愤的时候，此时的张大千却为何选择了这样一种与他身处的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题材呢？在他的这幅文绘图中，笔触如此细腻平和，场景又如此安逸闲适，难道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真的与他无关吗？实际上，危难之中依然能够保持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保持对理想世界的精神追求，这历来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对于张大千这样一位从传统文人画进入艺术殿堂的画家来说，超越现实苦难，寻求民族文脉，似乎才是他内心深处的诉求。

精神的世界或许能够通过画笔去表达，但是张大千毕竟身处于战乱的年代，在这样一个他无法逃避的现实世界里，他将如何去选择自己的艺术之路呢？位于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是一个专营书画古玩的百年老店，驰名中外。这里至今还珍藏着一幅张大千1936年所绘的作品真迹。

0: 这是张大千的一件华山云海图，长是4米多，它是用中国传统的青绿山水画法所做的，而且它是金碧青绿山水，它所用的颜色都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的矿物颜色，所以它历经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之后几百年之后都是颜色非常鲜艳。这是早年最就是我们所见的没有这么长这么大的一卷张大千的。
1: 青绿山水是中国古代传统山水画中的一种，它的绘画技法据说到了张大千的那个时代几乎已经失传。张大千在临摹历代大家的基础上，通过对自然山水的真实体验，揣摩古法，用石青、石绿、朱砂等矿物质颜料恢复了这种传统技法。这幅华山云海图仿佛为我们再造了一个古朴雅致的世界。这幅作品诞生的年代正是张大千创作的高峰期，他不仅在当时的画坛上享有南张北朴的美誉，还是当时北平画界的领军人物。
2: 我小时候就听我父亲说这个张大千老师的这个水墨画那是在全国甚至在国外那都是很有大有知名度啊。
1: 然而正当他的技法不断纯熟，在艺术的道路上大展宏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让他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逆转。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当时正租住在颐和园内的张大千被困在了听礼馆，此时已经在画坛上声震南北的张大千成为了日本人想拉拢的文化名人之一。日本人给出了优厚的条件，请他出任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艺专校长，而且对他还抱有别的企图。
3: 他手里头有一批古画，就是日本人想弄去，他把他怎么东躲西藏，反正通过很多关系，最后藏了这个弄到天津去了。
1: 最终张大千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恼羞成怒的日本人虽然不敢轻取他的性命，但并没有放过他，
4: 把他搁在颐和园，有人看着他，有日本宪兵在门口看着他，不许他动。
1: 此时身陷囹圄的不仅仅是张大千，还有他的远房表弟晏济元。
5: 我父亲就住在这里，这是我父亲卧室的，很小的蜗居。这
6: 拿着一个胸闷，怎么了一个胸闷？
1: 这是我们拍到的晏济元生前最后的场景。当时他已经109岁高龄，他的儿子带他向我们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5: 当时日本人要把张大千动员出来做事，我父亲知道了，张大千来问我父亲行不行，我父亲说不行，千万干不得，干了你就是汉奸了。最后张大千决定都是他们两个在梨花园搞了一个月画，画了一个月画，然后就卖。

0: 卖了之后筹钱，筹了钱以后，我父亲就带着张大千的两个孩子和张大千一些东西，从上海绕香港回到四川的。
1: 送走了家人和孩子之后，张大千独自一人几经辗转，最终逃离了虎口。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张大千被迫离开沦陷的北平，离开他赖以生存的文化大都会。以卖画为生的他，还有他那一大家子人，将何去何从呢？这里是中国的道教名山，四川青城山。秀丽的蜀地景致和葱茏起伏的山峦，使它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1938年年底，张大千带领全家人来到了这里，他们就寄居在山顶幽静的上清宫。隐居青城山的两年中，张大千画了将近1000多幅作品。他一边想方设法托人将作品带到山下卖画养家，一边让二哥张善子将部分画作带到海外义卖，为抗战筹款。
2: 当也是张先生最艰苦的时候，因为他吃饭人多嘛，他这个还有请的有裱画师啊，还有孩子多，因为他靠画画为生啊。当时张先生在山上啊，基本上是每天啊，至少是1张到2张的画。四川的画家啊，若只要他来了，大家都慕他的大名呐、啊，都在山上啊，是经常的看他。他对朋友非常好，他把这个很多画画的时间呐、啊，都落在晚上早晨画画了。
1: 那时，陪伴在张大千身边为他磨墨掌灯的是他的三位夫人。大夫人曾正荣虽与张大千感情平淡，但她勤俭持家，心地善良。二夫人黄宁素为张大千生育的子女最多，曾经是丈夫笔下不少仕女图的模特。三夫人杨婉君是她从北平带出来的，这位三太太曾经是北平城南小有名气的曲艺演员，她随张大千一块从北平逃出后来到了四川。三位夫人姐妹相称，共同照顾打理全家的生活。
3: 张大千这段日子是他人生中间很安静平稳的一个日子，虽然受抗战的影响，日子是比较清苦，但是他在这儿潜心整理自己的画作，创作了一大批这个优秀的作品。
1: 张大千这一时期创作的山水画作品，大多都将水墨与青绿色彩相融合，笔墨厚重，抓住了蜀中山水的特征与神韵。悠悠青城山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家乡美丽自然风光的典范，他将山野中这种葱茏青翠的独特气象挥洒在了画纸上。
3: 到青城山以后，他感觉到自然的这种青色远远比他看到的那种画卷上的东西更美，所以说他后来在青城山那段时间青绿山水画得特别特别多。
1: 虽然浸润着自然山水的灵光，张大千的青绿山水画作不断超越过去临摹仿古的束缚，然而进入壮年时期的张大千却感到了一丝走到山穷水尽的落寞。从走上绘画之路开始，张大千就处于一个中国社会与文化激烈变革的时代，画坛上关于中国绘画改良的论战一直争执不休。
3: 这是一场大

0: 场论证，很多艺术家都参与到这场论证。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对于中国美术史有很深研究的张大千没有参与这场论证，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加入到这场论证。他当时是想用自己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来证明这一切。
1: 张大千走的是中国文人画从诗古人到诗自然的传统之路，因此他实际上正处于这场争论的漩涡中心。长久的沉默之后，他最终的选择是远离这场无休止的论战，远赴黄沙漫漫的敦煌。1941年，张大千一行人踏上了西去敦煌的漫漫长路，但这其实已经是他第二次出行了。就在半年前，他第一次出发后不久，还没有走出四川，刚到了广元，家中就传来噩耗。他的二哥，将他引入绘画道路的张善子，不幸病逝。张大千立即半途折返，回重庆奔丧。二哥的离去让张大千悲痛万分，因为他即将做的事情将是他艺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而这位既是恩师又是手足的亲人却无法再见证他的足迹了。办完丧事之后，经历丧兄之痛的张大千带领三夫人杨婉君和儿子张新志等一行人再次从成都出发，前往2000多公里以外的敦煌。他们沿着河西走廊的荒原戈壁，越过了风沙弥漫的茫茫大漠，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抵达了敦煌的莫高窟。
2: 从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后，敦煌在暗淡了几百年之后，因为这一次发现又重新走进了中国乃至世界人的视野，大量的外国探险家来到敦煌，那确实是孤悬于沙海之中的一座艺术宝库。当时就是斯坦因伯希和从藏经洞带来的这一批经卷在北京做过一个展出，当时呢确实就惊动了当时北京的学人啊。
1: 敦煌这个名字对于张大千来说其实并不陌生，20年代初他就在老师曾熙那里听说过敦煌发现的文书经卷，而他对敦煌真正产生兴趣则源于他的好友叶公绰。这位曾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著名文人和收藏家，是少有的几位了解敦煌壁画价值的人之一。早在30年代，他就曾经建议张大千专攻人物画，并且告诫他要重振人物画数百年的颓风，就一定要去敦煌。从那时起，敦煌二字就在张大千脑海中挥之不去。
3: 到了抗战时期，没地方去了。中国的两大中心，北京、上海，他都不能去了。这是这个两个收藏家最集中的古画、最古书画最多的地方，已经沦陷了。住在成都，他就想到，曾经老师辈提到过敦煌有很好的材料，所以他决心去敦煌去学习。所以他很会利用时机。
0: 他认为自己在系统的梳理了传统绘画以后，如果说只是延续，他只能算是一个传统绘画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他不能开创自己的面貌。所以说他去敦煌是为自己艺术找到一个新的面貌。

0: 当张大千在莫高窟看到了真正的中古时代的壁画时，那些金碧辉煌的色彩、宏大瑰丽的场面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彻底征服了他。他终于找到了挣脱传统藩篱、实现自我突破的一个法门。
1: 他最初嘛，他想嘛，说连娶带回嘛，就在这个三四个月就这么就回来了。可是，一看实在是一看都看不完呢。仔细的观察，发现这个太伟大了，就说一年。结果是再过了没多久，说一年也不行了，还得待下去。所以就这样，一直就待在那边。
0: 从此之后，张大千就在敦煌过起了苦行僧般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面壁。而他这次面壁的时间，竟然长达三年。按照他的愿望，他要把每一个洞窟的壁画都临摹下来。
2: 有一些很小的洞窟是卧着进去的，不到一个人的高度，而且是仰着画，所以说这个艰难的程度可想。
0: 那时清晨入洞，直到夕阳西下才离开，成了张大千每日的常态。不修边幅乃至蓬头垢面，就是他当时的写照。三年的工作不仅极其艰苦，而且花费惊人。有些画幅的尺寸巨大，为此他专程从青海塔尔寺请来了喇嘛画僧为他缝制画布。石青、石绿等颜料都是由昂贵的绿松石研磨而成的。三年中，他所临摹的276幅画作，仅颜料就用了千百斤，致使他千金散尽，债台高筑。这样的做法可谓史无前例。
2: 他临摹，他是有自己的方法，一个是临摹一些大的场景。比如说金变故事，有全景的，他也有画局部的一些东西。所以在临摹过程中，张大千要尽量摆脱以前文人画的方法，全身心的投入去感悟唐代的一种博大的艺术气象。
3: 张大千发现艺术创作是要用生命奉献灌注的，就像敦煌的那些佛教艺术的创作者一样。那敦煌的佛教艺术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在线条，它的线条跟以前文人画家那种飘逸写意的画法不太一样。敦煌的那种佛教艺术画人物画、画道士人物画，那个线条是要非常精准的，所以在线条上张大千得了很高的一个提升。那么第二个就是在色彩，因为唐代是一个富丽堂皇的时代，他们的色彩很鲜艳，他用的是矿物质的颜料，可是鲜艳的颜色并不好用，因为你很容易画得俗气。可是经过这个一层层的敷染的这样的，把这些颜色看起来就是又醇厚又美，那么这样一种非常艳丽的色彩呢，那么在张大千手上又重新恢复过来。
0: 或许有舍才有得，正值人生的壮年，张大千却仿佛再度出家一般，耐住了大漠中单调而寂寞的生活，另辟蹊径。他不仅细致临摹，还写下了平生唯一一篇学术论文，创立了中国画坛上的敦煌画学。
2: 他忽然发现了一个艺术的宝库，而且发现了能够洞开这个中国传统艺术，能够使自己的艺术攀上另外一座高峰的一个路径。所以说这个对他以前的传统绘画观念是一个彻底的颠覆。
4: 他后来的画风发生重大的变化，充满着一种健康的向上的这种生气，色彩增加了，而且浓重，色彩浓重，尺寸变大了，啊，画得很雄壮。
0: 从戈壁荒漠

回到青山绿水的蜀中，张大千一边作画还债，一边不停地往返于成都、重庆和全国各地，举办敦煌临摹画展，一股敦煌热

0: 模画展之后，才萌生了去敦煌的念头。
1: 张大千就是他本身就是个大戏，他是中国传统集大成的，然后又是关照了整个世界的艺术的这么一个大系统。当然他立足还是在中国，所以张大千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一个人物，这了不起。
0: 经过了八年的浴血奋战，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年11月，张大千重新回到了北平。此时徐悲鸿等许多同时代的艺术家们也都聚集到了这座人文荟萃的古都。对于北平文化界，张大千并不陌生，而且早在抗战爆发前，他就与这里的文化名人过从甚密，而他的艺术造诣也赢得了当时北平画坛的一致赞誉。就连一直致力于用西洋画法改良传统中国画的领军人物徐悲鸿，都对他评价极高。
2: 悲鸿曾经讲过，他是500年来第一人。
1: 徐悲鸿这人是心高气傲的，他还凭谁用了这种名词？500年来第一人，张大千是唯一的一个。以徐悲鸿这种大师级的领袖级的人物，对张大千的那种佩服备至，张大千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可以想象了。
0: 重返北平的张大千又恢复了往日与文化名流们切磋技艺、坐而论道的生活。敦煌临摹的成功，青城山写生的历练，让这时候的张大千已然走进了中国画坛大师的行列。然而不久，战争的阴云再次降临了，张大千只得选择离开。
3: 那么当一个兵荒马乱、烽火连天的一个社会跟世界的时候，一个艺术家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所以他就干脆就远洋海外。
0: 1948年底，张大千去香港开办画展，随行的是他新娶的四夫人徐文波。这位来自于四川成都的同乡，最终成了张大千四位夫人中陪伴他时间最长的一位。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此时徐悲鸿托人捎信给身在香港的张大千，邀请他返回北京共谋大业。可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一直靠卖画养活全家的张大千却不免有些顾虑重重。
4: 他就觉得我这一大家人，我要是回去我不能卖画了，我这个怎么养家呢？
0: 1950年，张大千最终没有回到北京，而是接受了举办画展的邀请，从香港去了印度。临行前，张大千特意嘱咐儿子张新志，如果万一回不来，就把留在四川家中的200多幅临摹的敦煌壁画全部交给政府保管。他没有想到此话竟被言中，他这一去就真的再也没能回到祖国大陆。后来这批画作被他的家人悉数捐给了四川省博物馆。匆匆离开的张大千从此开始浪迹天涯，漂泊海外大半生。没想到这一漂竟然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始终不改浓重乡音，并执着地保持着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张大千，究竟是如何仅仅凭着一支画笔在异国他乡生活和立足的？

0: 美伊和平谈判迎来关键节点，伊朗官方释放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外部供电恢复，开始正常运行模式。美加墨世界杯，英格兰队装备遭窃，目前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多地陆续组织特色龙舟赛事，奏响端午序曲。猫头鹰雏鸟掉落，民警锁降送鸟归巢。东北超赛场内外，黑蒙两地热情互动，邻里深情成为美丽风景。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6月13号，美国、巴基斯坦、沙特多方释放积极信号，敲定美伊和平协议推进时间表，预示地区局势迎来重要转机。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作出清晰界定。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伊方未来一两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还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透露，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共14条条款，整体内容优于此前版本，签署后将即刻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且文本后续仍留有调整空间。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爆料，美军五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风度浓缩铀库存，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
1: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紧急返回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方案，美军拟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特朗普报告了这一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方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当时没有批准。按一名熟悉方案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类行动风险很大，特朗普当时拒绝开绿灯并不意外。根据美军评估，这个行动即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在另一篇报道中称，多名了解美方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一方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0: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已经确定。
1: 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被安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相关悼念和送别活动将在多地陆续举行。哈梅内伊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真主党方面则称袭击了以军车辆。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3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地区发动了袭击，黎南部杰金地区一名官员在以色列对该地区的袭击中丧生。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要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刻撤离。以军在撤离令中要求上述地区居民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宣布对在黎南部的以军车辆发动无人机袭击。真主党表示，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亚希纳13号表示，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后已开始正常运行模式。
1: 亚希纳称，外部电源恢复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13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成功修复，并于当天重新并入外部电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通报说，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男足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了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
1: 英格兰队13号抵达堪萨斯城，开始备战小组赛。虽然发生了装备遭窃这个小插曲，但全队上下并未受到影响。
2: Very good. We had excellent prep camp and feel ready to go.
3: Yeah, it's exciting. Obviously, we've been together now for a while, but I think once we just arrive here, you know, you start to feel the real World Cup anticipation. And obviously, we still got a few more days until our first game, but this is where the business starts. You know, this is going to be our home for the next 6 weeks, hopefully. And yeah, looking forward to getting started.
1: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运输英格兰队训练装备的车辆在从佛罗里达州开往球队位于堪萨斯城的大本营途中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堪萨斯城警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在12号晚间赶赴现场处理，并就此事展开调查。英国媒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英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正式拉开帷幕，随着赛事热度升温，美国纽约街头的世界杯氛围也逐渐显现。当地时间12号，纽约市发售了世界杯限量球衣，吸引了大批球迷争相购买。
1: 随着世界杯开赛，纽约街头的体育氛围也更加浓厚。纽约市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上午9点开始发售世界杯限量球衣，定价$50，限量1500件。这批在布鲁克林设计生产的球衣共有黑白、黄黑、橙蓝3种配色，正面印有纽约市字样，背面印有数字26。发售当天，大批球迷一早就在店外排起长队，争相购买球衣。国际足联此前发布了一系列美加墨世界杯主办城市限量版球衣，旨在展现各主办城市的独特文化、历史和精神。不过，这一系列球衣售价高达$375，昂贵的价格令许多球迷望而却步。相比之下，$50的纽约市世界杯限量球衣价格更为亲民，受到不少球迷欢迎。世界杯氛围持续升温，美国波士顿迎来一项趣味挑战，当地打造出了一颗巨型足球，让全城沉浸在欢乐的足球氛围中。这颗巨型足球直径14.6米，成功刷新全球最大足球吉尼斯纪录。此前这项纪录于2013年在卡塔尔多哈创下，当时的足球直径约11.9米，新纪录足足超出近3米。巨型足球亮相街头，亮眼又吸睛。这项充满创意的破纪录挑战，让足球魅力在城市间传递，也让世界杯的狂欢氛围愈发浓厚。
0: 没有计时竞速，没有名次之争，只有一群愿意在周六早晨一起跑步的人。13号，发源于英国伦敦汉普顿布什公园的公园跑迎来了它的第100万场活动。这项坚持了22年的社区跑步运动，如今已发展为一项全球性活动。
1: 公园跑最早起源于2004年的英国，是一种每周固定开展、非竞赛性的5公里跑步活动。它不设门槛，无论你是专业跑者、推婴儿车的父母，还是牵着狗散步的老人，都可以参与。活动创始人表示，公园跑如今已遍布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每周举办2500余场活动。它不是竞速比赛，而是打破所有门槛的社交慢跑活动，重在全民共参与其健身。
4: I think to say that we're celebrating a millionth event is extraordinary. You know, to think how it started with just a few people in this park coming together just to run and, you know, no expectations of what that was going to look like. To now say we're at this number, I mean, it's insane really to think of the movement that they've galvanated from, you know, the purpose behind Parkrun.
1: 22年来，公园跑用一场场轻松的户外行走奔跑拉近人与人的距离。

0: 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13号，印度空军一架运输机在阿萨姆邦一空军基地坠毁并起火燃烧。涉事飞机是一架用于运输物资的安-32型运输机，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紧急救援队已赶赴坠机现场。印度空军表示正在成立调查委员会以查明事故原因。印度媒体报道称，自1986年以来，安-32型运输机在印度已发生约22起坠机事故，最近一起就发生在去年。韩国军方已暂时停飞 LA-H1型武装直升机，原因是发动机存在缺陷。韩国防卫事业厅今年4月发现，由韩华航空航天公司组装交付的57架这一型号的直升机中，47架发动机存在腐蚀问题，另外38架直升机的发动机存在裂纹，可能也与腐蚀相关。当地时间13号，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有客户反映，这些银行的部分服务和银行系统运行异常，包括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以及部分银行卡服务。12号，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自治区帕德隆地区发生山火，受高温天气影响，火势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60公顷。火灾发生后，消防部门已展开大规模的空中和地面联合灭火行动。法国即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奥克西塔尼、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地区气温或将超过35摄氏度，较往年同期高出6到10摄氏度，部分地区气温甚至可能超过40摄氏度。
0: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端午节将近，多地陆续组织特色龙舟赛事。12号下午，在福建福州的罗源湾水域，海峡两岸12支龙舟队踏浪角逐，奏响端午竞渡序曲。
2: 当天下午2点，随着发令枪响，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队员伴着铿锵鼓点挥桨破浪，在500米海上直道展开竞速比拼，岸边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热烈。本次赛事共集结两岸12支队伍300余名选手，比拼标准龙舟500米海上直道竞速。不同于河湖赛事，海上赛道受潮汐、水流、风向影响大，竞技难度与观赏性兼具。与此同时，赛场同步开设端午龙舟市集，展销罗源非遗好物与特色风味小吃。
3: 来看龙舟赛的同时，还品尝了罗源的特色小吃，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的精彩，还了解了罗源的山海文化。
0: 端午临近，艾草飘香，挂艾草是我国端午节的习俗。近两年，新式的艾草花束悄然走红，成为年轻人眼中端午节的标配。
2: 走进厦门市思明区花鸟市场的一家花艺工作室，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特有的清香。工作台上，艾草、菖蒲、黄金球10多种花材装饰品分类摆放，花艺师有条不紊地分拣捆扎花束。花艺师陈淑玲告诉记者，近几年购买艾草花束的主要客群从家中的长辈变成了年轻人，为了适应年轻客群的多样化需求，他不断学习。几年前，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各种配件与花束的大胆搭配，成品既好看又有创意。之后，他在电商平台浏览时，偶然刷到了这些铃铛与簸箕的挂饰。出于对市场的洞察，他认为这些配件很适合用在端午的艾草花束中。
4: 新式艾草呢，会多加一些色彩，比如说像这个星点木啊，还有这个黄金球啊。
2: 目前新式艾草花束购买最多的群体是20-30岁的年轻人，另外公司团购也不少，一些企业会买来当端午节伴手礼送给客户或员工，还有一些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家庭会专门定制和自家风格搭配的门挂。
5: 现在我们除了日常的温饱以外，大家很注重情绪上的消费，大家对于生活品质的进一步的要求
6: 比较创新，当个礼物朋友比较喜欢。

0: 香囊也是端午节的民俗之一，如今小小的香囊也有了各种新的变化，一起来看。
1: 临近端午，杭州市河坊街的店铺里各色香囊琳琅满目，既有传统的粽子款，也有适配年轻人审美的玩偶款、国风挂件款等，造型、香味、实用性是大家挑选香囊的主要关注点。为了迎合年轻消费者的喜好，商家也创新推出各种特色香囊，例如这个系列的毛绒香囊就以常见中药材的卡通形象为外形，味道上也有了创新。近一个月，在这家门店，这一系列销量占香囊品类总销量的47%。
2: 把几百种的药材全部都取来，我们把味道比较好闻的药材挑选出来，让馆长帮我们在这当中有一些功效性的组了几个方子。所有的这个药粉的方子出来之后，它的整体的味道都会更清香一些，偏清香，并且偏向一些消费者能接受的味道。
1: 除了实用性，许多融入了传统文化元素的香囊也销量不错。这款敦煌色彩元素的香囊是今年的新品。近年来，传统文化元素越来越多地被融入香囊设计，形态也多种多样。宋段钱币香挂、五瑞香牌礼盒等受到年轻消费者的欢迎。除了购买成品，近期不少中小学校也在组织端午香囊手作活动，大家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感受传统节日文化，小小香囊逐渐从传统配饰转变为文化体验的载体。
0: 近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一个小区的门口，一名3岁孩童在玩耍时突然晕厥，家属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但当时正值晚高峰，道路拥堵，救护车20分钟后才能抵达。于是，孩子家人赶紧抱着孩子冲出小区，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随即开车及时送医。
3: 当时出租车刚接上两名乘客，正要发车，孩子家人紧急拉开后排车门，连声呼救，车上乘客当即让出车辆。出租车司机王涛一边驾驶车辆前往武汉同济医院，一边紧急拨打了报警电话。
4: 我拉这个小孩子现在在那个沿江大道上往那个前进一路方向走，对，我需要闯红灯，
5: 能抢一秒就给人家抢一秒吧，提前联系交警就是为了给这个小孩子赶一点时间出来。
6: 在我们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安排了辖区警力赶到了前往同济医院的一个必经之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条道路。
3: 交警指挥室立即实时调控沿线红绿灯，保证出租车一路绿灯赶往医院，但车辆行驶途中再次遭遇拥堵。
4: 哎，算了，算了，我把车丢在这里，来，把小孩子给我。
3: 这时，王涛把车停在道路上，留下一名家属看车，抱着孩子跑向医院。
5: 我大概跑了能有接近200米左右吧，中途截了一个蛮好骑电动车的，人家载着我跑到医院的。
3: 经过乘客、司机王涛、交警以及热心市民的协力护送，孩子被顺利送入医院急诊室，经医院全力救治，孩子顺利脱离危险，现在已经出院回家。
0: 近日，在重庆市奉节县贾高镇，3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猫头鹰雏鸟意外地掉落在居民的房屋旁，接警后民警立即前往现场。
7: 那天落雨落到就要就掉个下道，两个人还看着他那是摩托鹰，他那个是国家的保护，他哪有去报警，就是他打的电话嘛。
3: 民警现场勘查确认，3只小家伙均为猫头鹰雏鸟，羽翼未丰，尚不具备飞行能力，坠落过程中伴有轻微摔伤。
8: 天色较晚，且没有看到雏鸟它的母亲的踪迹，所以说我们就立即将3只猫头鹰雏鸟带回派出所当中。
3: 此外，民警利用无人机在周边加强巡查，并叮嘱当地村民注意观察是否有大猫头鹰回巢。几天后，终于发现了大猫头鹰的踪迹。经过民警确认后，11号下午，一名民警利用绳索从楼顶降到半空，将雏鸟们逐一送回巢穴。随后，民警们还特意制作简易防护栏，避免雏鸟们再次因意外跌落。民警提醒居民，如遇到受伤落单的野生动物，切勿盲目捕捉处理或私自饲养，在确保自身和野生动物安全的前提下，应及时报警或与相关部门联系，由专业人员进行施救。

0: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1: 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六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多项客运指标创新高。1至5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加强跨境客运组织，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13号，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国内段桥梁已经全部架设完毕。这条从我国甘其毛都至蒙古噶舒苏海图的跨境货运通道，实现了关键性突破和实质性推进。中蒙跨境货运通道项目于2025年5月开工建设，线路全长9.91公里。中蒙双方按照统一设计、各自建设、一次连通原则，协同共建。6月13号，北京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博物馆以神乐署为主展区，系统展示皇家祭器、礼乐乐器等珍贵文物，阐释天坛祭天文化与传统礼制内涵。天坛博物馆的揭牌，实现了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的全覆盖，提升了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与展示利用水平。眼下，在辽宁抚顺的天女山森林公园，天女木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盛花期。天女木兰是第四纪冰川期幸存的珍贵花卉，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唯一的野生木兰属植物。天女木兰花柄修长，花朵呈下垂状，微风吹过时宛如仙女起舞，唯美动人。天女木兰属于国家2级野生保护植物，近几年当地通过生态维护和人工培育，使得这里的天女木兰数量达到了30余万株。
0: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 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

0: 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稍后您将看到东北超赛场内外黑蒙两地热情互动，邻里深情成为美丽风景，
3: 也是想用这份美食啊为两个队伍去加油助威，就像他们衣服上写的一样，黑蒙一家人，两队都助威。
2: 哈伊高铁连条连市取得阶段性成果，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下面进入晨光龙江。12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赛场内外，黑蒙两地的运动员和球迷热情互动，让穿越千里的邻里深情成为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1: 感谢我们内蒙古的特产，哎呀，
2: 太感谢了！
1: 特产您留下，三分我们带走。
3: 比赛尚未开始，温情互赠的序曲率先奏响，内蒙古球迷们带着草原的礼物与诚意而来。
4: 这个是我们内蒙古的牛肉干、奶茶，然后这个奶贝、一些奶制品、也是希望把我们这份礼物带给我们哈尔滨的老铁们。
5: 来，请内蒙兄弟多拼点，
6: 马迪尔冰棍免费给大家发的，马迪尔冰棍。
5: 后头的哥们们来喽！
3: 哈尔滨球迷则以东北特有的热情与豪爽回应，马迪尔冰棍、红肠、饮用水，看台之上礼物你来我往，无需多言，心与心已悄然贴近。
7: 也是想用这份美食啊，为两个队伍去加油助威，就像他们衣服上写的一样，黑蒙一家人，两队都助威。
8: 红肠配冻梨，这是东北超的专属福利，为我们哈尔滨待客之道点赞。
9: 我是哈尔滨人，这么多年没吃过的款式在东北超吃上了。
3: 在现场，哈尔滨球迷还主动邀约远道而来的内蒙古球迷。
10: 远道而来肯定安排一顿，
11: 赢的话安排人啥，
10: 烧烤锅包肉随便挑。
3: 这份温暖也在媒体同行间传递，
12: 这也是鄂伦春比较有代表性的跑脚帽，给您留作一个纪念，还有鄂伦春元素的冰箱贴。
13: 但也希望在哈尔滨多逗留几天，把我们哈尔滨的美食特色还有美景都逛个遍，好不好？
12: 好的好的，没问题。
13: 谢谢谢谢。
3: 温情过后，热血开赛。赛场上，哈尔滨队与呼和浩特队全力拼抢，每一次对抗都寸步不让。但激烈之下，还有另一道动人的风景。当

0: 球员摔倒，对手会主动伸手拉起，争抢过后彼此拍拍肩膀，互相搀扶。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呼和浩特队虽未能取胜，却用另一种方式赢得了全场的敬意。球员们没有匆匆离场，而是集体走向客场看台，向千里追随的球迷深深鞠躬。而在他们离开后的客队休息室里，白板上留着一行温暖的字：感谢哈尔滨，欢迎来呼和浩特。
1: 12号晚上的东北超呼哈对决，不仅点燃了绿茵场上的热血，更掀起了网络全民狂欢的热潮。我们一起来盘一盘，看一看全网有哪些刷屏的热梗。
0: 都说东北一家亲，前有鸡西对战沈阳时，三人一瓶水，一口一个兄弟；后有哈尔滨和呼和浩特的球员，上一秒还在硬核抱摔，下一秒就凑一块儿分一瓶水。网友神补刀，结束了还得一起喝一顿呢。呼和浩特出羊肉，哈尔滨出啤酒，干！绿茵场上拼战术，绿茵场下交朋友，没毛病。比赛进入伤停补时时，面对来之不易的胜利，哈尔滨球迷想让裁判赶紧宣布比赛胜利。眼尖的网友发现后边有个黑人大哥，比谁喊的都欢。也有网友说，大伙表达的意思不是怕客队的压哨球，而是想跟呼和浩特老铁们说，到点了，该吃烧烤了。观众席中，龙广电最美啦啦队齐跳套马杆，说是要套住呼和浩特。弹幕刷屏，这气势太足了，龙广电的姑娘们真给力，哈尔滨加油，有创意，哈尔滨比赛你们还得去。还有江苏网友发出邀请，苏超需要你们。说到热梗，还有个绝对绕不开的人，就是鸡西队队长孙源。
2: 哈尔滨我觉得他会2-1吧拿下呼和浩特。
0: 全网梗王现身哈尔滨赛场，前两场靠反向预测火出圈的他，这次居然猜对了。网友集体破防，请他预测沈阳和延边的比分。还有人说这哥们儿有意思，总能给大家带来快乐。踢出快乐和烟火，展现温情和豪情，这就是东北超该有的样子。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下一场咱们还得追。13号，哈一高铁连条连试取得阶段性成果，综合检测列车运行速度成功达到时速270公里，为全线按期开通打下坚实基础。自5月30号连条连试启动以来，专业检测列车、动车组、综合检测列车先后上线，对接触网、信号、通信、电力、变电等系统进行全面动态检测。哈一高铁通车后，哈尔滨到伊春通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到2小时以内。13号，第四届智能网联汽车应用技术赛黑龙江赛区选拔赛在哈尔滨开赛，比赛为期3天，全面考察选手在智能网联汽车、传感器技术、车载网络通信、线控底盘控制等领域的专业技能。来自省内32所高校的73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目前黑龙江省正加快构建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人才需求旺盛。本次赛事贴合行业前沿，为职业教育交流搭建平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应用案例名单。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食品学院研发的豆基杂粮重组米成功入选。此次评选涵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案例等类别，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粮食减损降耗具有重要意义。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

0: 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0: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哈尔滨终于转小雨，20到16度。哈尔滨明天小雨转多云，24到15度。洗车指数不宜，

0: 晨练指数不一。加格达奇阴转多云，25到10度。黑河多云，24到12度。齐齐哈尔小雨，22到15度。绥化中雨转小雨，22到15度。大庆阵雨，20到15度。伊春多云转小雨，23到13度。佳木斯多云转中雨，24到15度。鹤岗多云转小雨，24到15度。鸡西小雨，23到15度。牡丹江小雨，24到15度。双鸭山多云转阵雨，27到16度。七台河多云转小雨，23到15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0到16度。哈尔滨明天小雨转多云，24到15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我们欢迎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呢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嗯，我们今天这个演播现场啊，发现点小物件，哎呀，挺有意思啊，哟。还闻呢，这是干嘛呀？这是香油是吗？
1: 对，
0: 又是蜂蜜的。
1: 是，
0: 今天要做菜呀。
1: 那你看看，这个可不是给你吃的啊，你别乱碰。哎呦，这个是我专门准备的秘密武器。
0: 给我的吗？啊，
1: 想多了，
0: 想多了啊！秘密武器不针对我，只要你要把枪口别对准我就行了。哎，不就是个香油瓶吗？嗯，对吧？而且这东西我太熟了。嗯，我家厨房哈有一个跟这香油瓶特别像，还挺漂亮的香油瓶哈。小的时候吧，哎呀，那时候条件不太好，也没什么好吃的。嗯，然后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调料哈，一碗白面条，滴2滴这个香油，嗯，撒点盐，哎呀，那就天上的这个无上的一个美味了哈，
1: 人间美味。
0: 哎，对了，而且我家那瓶子哈，我跟你讲，为啥现在还有呢？就是搬家，从村里搬到市里，反正就这些年吧，我都这么老大了，你知道吧？那个瓶子一直都带着。
1: 你可别小瞧咱们这个香油瓶子，嗯，我跟你讲，在过去这个香油啊，不仅是用来吃的，嗯，还是以前秋冬时候一个秘密武器。哎，
0: 扣题了啊，嗯，还秘密武器呢哈，这玩意儿以前我记得农村家家户都有，不过您这么一说哈，我倒想起来了，我前2天那个回家嘛哈，我看见我家那个老香油瓶子，我跟你讲哈，俺家那个香油瓶子，那属于主太奶级别，
1: 比你岁数都大了。哎，
0: 那对对，就是已经产生情感了，就不管怎么搬家，你说现在香油瓶很漂亮，很多香，比如这一款，嗯，很漂亮，但是我妈搬到哪儿，反正就拿它装香油，嗯，我们家的一个实实在在老物件。然后回家那时候，我就看见这个香油瓶啊，我就跟我妈捣鼓，我说这瓶子用了大半辈子。

0: 累了啊，就那瓶身哈、啊、都磨得不行了，我说该换个新了。然后结果就看他搁那一直揉这个后脚跟儿，
1: 嗯，
0: 说哎呀这阵子疼得厉害呀、啊、就一脱袜子，哎呀我就觉得，就是我母亲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在农村哈、啊、干那个体力活，脚后跟好几道那个口子就深的哈，都能看见那个肉芽，
1: 嗯，
0: 然后边上的一圈那个硬皮儿，我当时着急，我问他，我说妈，你这咋弄的，疼不疼啊？我妈说冬天干呐、啊，对吧？然后但是不是那么疼，它干呐、啊。然后他说你们在外头忙，别老惦记我，我自个儿能照顾自个儿。
1: 哎呀，你看看这个话听着多让人心疼啊！
0: 这父母都这样吗？
1: 对
0: 啊、
1: 嗯。但是呢，我们身体是诚实的，他不会撒谎。
0: 嗯、
1: 阿姨的那个脚后跟儿，
0: 嗯，
1: 深能见的红肉的那个口子，她说不疼。那肯定是假的，
0: 对，我觉得他一定会疼，他怎么能不疼呢？
1: 肯定疼。
0: 当时我就没说话哈，低头给他搓脚，当时那个脚啊，在我这个，哎呀，这个手里啊，就是一摸全是那个硬茧，
1: 嗯，
0: 然后脚后跟啊就裂那口吧，就像一张张，就是那个张开那小嘴儿的，
1: 嗯，
0: 哎呦，看得心里发紧。然后我妈突然说了一句，她说，哎呀，这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啊。她说你小的时候脚后跟也这样。那时候淘啊，冬天啊，又不像现在还是穿的这么保暖，哎，基本就有的时候都是不算光着脚吧，也差不多这边跑。说回来之后，那脚后跟冻的啊，就跟那红萝卜差不多，裂的全是口子。
1: 嗯，
0: 然后每天晚上啊，我妈就说用那个温水先泡，泡完之后就用那个叫什么那个
1: 嘎啦油，
0: 嘎啦油，哎，对，嘎啦油去抹、嗯，然后抹完之后用那个布包上，说第二天就能好一点了。
1: 哎，你这个说的我太有感触了。
0: 你小时候也这样是吗？
1: 我小时候也这样
0: 啊、嗯、
1: 啊！小时候其实调皮捣蛋的事儿啊，没少干。
0: 嗯，
1: 然后我妈给我做的这个抹嘎啦油的这个我也记得
0: 啊，也抹过。
1: 哎，在当妈的这个心里面啊，
0: 嗯、
1: 孩子点点滴滴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0: 嗯，没错哈。所以说这个脚裂了哈，我哎嘴馋了呢，做菜可以说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物件哈，真的是怎么讲，这个一物多用吧，
1: 一物多用
0: 啊、对，两样的用处全在我们的身上体现出来了。所以说现在想想哈，这哪里是普通的油啊，全是他省下来给我们的一份心意。
1: 是
0: 那个年代香油太珍贵了，
1: 很金贵的。
0: 对，然后我妈吧，可能要比普通人稍微再不容易点儿啊。然后呢，我小的时候冬天烧那个炉子，东北那个冬天啊，零下30多度，那风像刀子一样。然后呢，我爸身体又不好，里里外外吧，其实就靠我妈一个人跟那撑着这个家庭。然后我妈呢，每天早上起来吧，天还漆黑漆黑的，他就先把那炉子给捅开，
1: 嗯，
0: 把这屋子啊先烧热乎。那时候我们还都在炕上睡觉呢，那时候也没有自来水啊，就得到那个外边那井去打那个井水。哎呀，那井边啊又有水嘛，冻的都跟镜子一样。然后挑着两担水，一步一滑一呲溜的啊回来，然后通点水晃出来啊，洒在井台上，那都立刻就能冻成冰。
1: 嗯
0: 啊。我都不知道他摔过多少跤，
1: 是，
0: 但是从来没跟我说过。后来吧，那个我邻居家那婶子，你知道吗？就跟我说，他说有一个下大雪啊，我妈挑回来水在井边就滑倒了，两桶水啊全洒了。
1: 嗯，
0: 哎呀，就是开始捡那个桶。哎呀，我一说到这儿啊，就是然后那重新回去挑水啊，
1: 那时候就可苦了。
0: 哎呀，真的苦。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做这档节目有的时候避免会回忆过去，但是每次回忆过去心里其实很不舒服。当时我家邻居婶就说了，她说看见我妈往回走啊，就那个棉裤你知道吗，那膝盖全都透了、走一步就那个裤腿这都冻了。
1: 那东北冬天多冷啊，
0: 太冷了。对，还有一次哈，我那个半夜上厕所，我看我妈就坐那个灶台上哈，那时候油灯哈，纳那个鞋底儿就低着头一针一针纳那个鞋底儿，纳一会儿吧就得那个手啊就得戳戳，
1: 冷啊，
0: 冻啊，
1: 那
0: 对吧？接着开始纳，然后他脚上那双棉鞋底子，那都是就是过去，不知道张磊博士你可能不知道，就是旧轮胎那个胶皮底是钉的。
1: 哎，我见过，
0: 见过是吧？
1: 见过，
0: 其实也很薄，鞋帮都磨破了，反正就在那接着补，接着穿。哎呀，不行了，这段要说跑题了。哎，这个不行，就一说到过去的事儿哈，真的像过电影一样，一直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在翻看着。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母亲的苦不是她不说，是我们当年没能力看见。
0: 嗯，
1: 现在能看见呢，也是因为我们自己也长大了。
0: 对，长大了看见了。那时候晚上睡觉吧，又嫌她脚上那个胶布，就是还有那个反正就各种抹的膏啥的难闻哈，我还嘟囔的说妈，你那脚那药那味儿太重了。
1: 嗯。
0: 小时候嘛，根本就不懂这些事儿。
1: 是，
0: 嗯，
1: 那个时候小，也没有能力去帮他。
0: 对，
1: 现在懂了呢，才知道心疼我们自己的父母。
0: 所以那天我妈在那儿。

0: 揉脚哈、啊，我就看那裂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然后我妈就说，那时候跟你们说有啥用？你们能解决呀？也解决不了。
1: 那确实是，
0: 就不说了，说了你们还给你添麻烦。哎呀，
1: 这个就是一个母亲的。

0: 对，孩子都长大了哈。哎，张磊博士，像我妈这种情况，她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看过去哈，裂口干啥没有药膏，我们就抹这个香油。
1: 抹香油。
0: 哎，对，她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呢？又该怎么改善呢？
1: 其实出现这种皮肤的裂口，还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营养供给不足啊。优先呢，它得保证我们的内脏，保证我们的心脑，是不是啊？
0: 重点部门先用。
1: 对啊，那时间一长，我们皮肤的新陈代谢就跟不上了，修复的能力也下降。
0: 对，
1: 所以最先撑不住的就是离我们心脏最远、血液循环最差的这个脚后跟
0: 啊，脚后跟这个位置。
1: 对、哦，那除此之外，像我们眼睛干呐、记忆力下降啊、关节不舒服啊，好像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啊，其实根上都是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缺乏欧米伽三的脂肪酸。
0: 哎，说到这个欧米伽三的脂肪酸啊，屏幕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应该并不陌生。您之前在节目当中好像说过，这东西对心脑可太好了。我当时还寻思给我妈准备点那个梨虾油，里面不有欧米伽三吗？那会儿其实我正在想哈、我说这类营养品是不是得坚持吃上一段时间才会身体有所感受？
1: 没错，确实得需要一段时间啊。但是呢，我比较推荐磷虾油。因为呢，我这个老师霍尔福德先生啊，这个书上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补充营养素不是看你吃进去多少，而是看你吸收了多少，
0: 对，
1: 身体利用了多少。所以这句话我就感触特别深。很多人觉得我吃鱼油了，我补欧米伽三了，但实际上呢，吃进去是一回事儿，身体能不能用上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在说你做了，但是我想问的是，不是你做了，我想问问最后的结果。
1: 结果是什么？那你知不知道为啥鱼油有时候吃了吸收不好吗？
0: 是不是跟吃啥有关的？这鱼油为什么它吸收不好？
1: 不是那个意思啊，
0: 不是那意思。
1: 我们传统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跟磷虾油不一样，它到身体里面呢，不能够直接吸收，得先分解再重组，变成能让我们身体吸收的那个细胞型才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损失一部分
0: 啊，就是费了半天劲儿，真正用上的是没多少。
1: 对，
0: 但是磷虾油啊，我好像在这个药房当中啊，我也见过，就是有的瓶子红红的，比鱼油价格上贵不少。
1: 对，
0: 它贵在哪儿呢？贵在，
1: 因为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跟磷脂是绑定在一块的
0: 啊。磷脂，
1: 对，
0: 这个好像也是你不是说那个我们身体当中那个细胞膜哈、
1: 对，细胞膜的那个骨架就是磷脂的，
0: 磷脂做的，对吧？
1: 对啊，这个算你记性好啊，
0: 可以哈。哎，毕竟跟你搭了这么长时间了哈，咱现学现卖的功夫还是有的，还知道不少东西。那刚才您的意思就是说，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跟这个磷脂绑在一起，就相当于拿着身份证直接进细胞，不用排队安检。
1: 对啊，
0: 特殊通道。
1: 所以它的吸收率比鱼油高得多。那也有研究表明呢，磷虾油的生物利用度比传统鱼油要高出好多倍
0: 啊。那就是补进去能够被身体真正的用上，然后不浪费，哎，这性价比一下就上来了哈。
1: 是的啊，我们中科院的专家呢，在2024年发表过一篇论文，里面专门讲的就是磷虾油对皮肤健康的作用。在这个论文里面哈、他就是说磷虾油里边的核心成分 EPA 和 DHA 有抗炎保湿的作用，能够增强皮肤屏障功能。那对于阿姨这样既需要修复皮肤又要抗炎抗氧化的中老年人，磷虾油是更优的一个选择。而且磷虾油呢来自于南极纯净的海域，没有重金属的污染，安全性也是更高的。
0: 要是正好嘛，一边补这个欧米伽三修复炎症，一边呢是抗氧化防老化，哎，我觉得这个双管齐下啊。
1: 是啊，但是长期缺乏欧米伽三，不只是脚裂那么简单的。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上次说过糖尿病足的事儿？
0: 哎呦，记忆犹新呐、哎呦，我的上次那个，哎呀，那个图片呐、真的，我说实话，我胆小没敢看。但是我妈血糖不高啊，这个跟她有关系吗？
1: 我不是说阿姨有糖尿病啊、我说的是脚后跟的那个裂口，就是我们身体的防御系统出现问题了。那我们来讲一下糖尿病足的发展过程，这个你就明白了。
0: 那您说，我们大家伙听着啊，
1: 它最开始啊，可能是脚后跟的一个裂口，也可能呢，就是平时碰了一下，你比如说剪指甲没剪好，剪破了。我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一个这个比较德高望重的一个人啊。平时日常保障的都非常好。他就喜欢抠脚啊，脚也痒，然后让他去那个修脚的店呢，他还不修，就自己在家抠
0: 弄。
1: 抠完了之后，有一个小。

0: 小破口，那这个小破口逐渐逐渐就控制不住，愈合不了，
1: 哦，
0: 最后导致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
1: 哦，
0: 那如果我们身体防御系统是好的，这个小裂口两三天自己就好了，是不是？你比如说像我们无意之间破一个小口子，
1: 不用管，
0: 可能你都没消毒。
1: 嗯，
0: 是不是按一按过几天就好了，
1: 再不重视过两天口都找不着了、
0: 啊、对。但是呢，如果你身体里面缺乏欧米伽三，
1: 嗯，
0: 身体的抗炎能力下降，
1: 嗯，
0: 血管功能也不好，
1: 嗯，
0: 那这个小裂口它就长不上，
1: 哦，
0: 细菌就从这个裂口
1: 钻进去
0: 开始感染。
1: 哦，哎，感染了一般比如说我们一般常规家里都碘伏啊，
0: 嗯，
1: 抹点碘伏不能抗感染吗？不让它
0: 这个还不行、
1: 嗯、还不行。
0: 对、哦、我之前也跟你讲过吧，血糖控制不好感染是控制不住的。
1: 嗯，
0: 这个细菌啊不是那么简单的消消毒就行了。
1: 嗯，
0: 那细菌是靠营养的，血糖高就是它最好的一个培养基。
1: 嗯，
0: 所以刚开始呢是红肿流脓，然后呢组织开始坏死，这个角质的话慢慢就发黑啊，其实就是没有血运了。
1: 哦，
0: 那黑的就像烧焦的木头，也像木炭一样。
1: 嗯，
0: 你这个时候抹再多的碘伏也没用。
1: 哎，这个情况不一样哈，不是说所有的东西抹碘伏都有用的、
0: 嗯。
1: 像这种情况，糖尿病足产生这个烂呐、啊，变黑，黑不是烂了吗？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用碘伏是不好使的、
0: 嗯、
1: 啊。这确实，
0: 这个就是发黑，就是组织坏死的一个标志了。
1: 嗯，
0: 就说难听一点，跟我们买一块猪肉，逐渐逐渐长毛了、发霉了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它还长在我们正常的一个机体上面。
1: 它会慢慢
0: 延伸，
1: 延伸。
0: 哎，烂的肉越来越多，
1: 对，
0: 甚至烂到骨髓里面。
1: 嗯，
0: 而且这个味道哈，它一般都是厌氧菌的感染，
1: 嗯，
0: 就是一种腐臭的味道。
1: 腐臭的味道，
0: 就是你可能没有这个感受。
1: 嗯，
0: 那个厌氧菌感染跟我们普通的这个感染不一样。
1: 嗯，
0: 恶臭，
1: 就是
0: 隔着口罩都能闻着
1: 腐蚀的那种烂的肉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哎呦，这一说，我突然想到这个，我在网上看到有个人啊，长了一个鸡眼，
0: 嗯，
1: 一个新闻说自己拿一个剪刀去剪，你知道吗？
0: 嗯，
1: 把它剪掉，结果呢感染了，
0: 嗯，
1: 然后所以最后就腿呀、啊、肿的就跟那个大木桶似的哈，
0: 嗯，
1: 没当回事儿，
0: 嗯，
1: 现在想想，你看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0: 很有可能，
1: 很有可能哈、啊。
0: 很多人呢就是从小伤口开始的，
1: 嗯，
0: 更吓人的呢还在后面。
1: 嗯，
0: 你这个感染控制不住，细菌进入血液啊，就会引起败血症
1: 啊，败血症来了。
0: 对，一旦进入到败血症
1: 啊，
0: 高烧不退，全身的器官都开始衰竭。
1: 那最后怎么办呢？我想到，但我不敢说。
0: 他现在呢还没有进入到败血症的阶段，
1: 嗯，
0: 但是为了防止病情进展，只要发黑，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
0: 截肢砍掉。
1: 那感情可能就是从一个脚后跟开始，一个小口子开始，
0: 对，
1: 慢慢开始结上了。
0: 是，
1: 哎呦，
0: 所以呢，都是从一个裂口开始的，一个小伤口开始的。
1: 嗯，
0: 为什么我说脚裂是个报警器呢？
1: 哎呀，
0: 它自己哈可能问题没那么大、
1: 嗯，
0: 但是它代表着我们身体的防御系统、修复系统已经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如果不补充欧米伽三，等到哪天呢？那个裂口开始红肿流脓、
1: 嗯，
0: 那你开始补充就已经来不及了。
1: 那哎呀，这么一说哈，大家明白了。今天我们可能就是从这个香油瓶儿，哎呀，感受到了这个，讲到了我母亲的故事，也讲到大家的故事，这个讲到了脚后跟肿裂的这个事儿。
0: 嗯，
1: 刚才我们也分析到了，就是缺乏这个欧米伽三。那除了脚裂、关节疼，还会影响什么呢？
0: 这个你说到点子上了。欧米伽三呢，是我们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哈。
1: 嗯，
0: 缺了它之后，视力也下降，
1: 嗯、
0: 像这个干眼症啊，严重的呢，还会有黄斑的病变，最后失明。
1: 嗯，失明啊，
0: 失明，
1: 这个花眼跟这有关系吗？老花
0: 眼有关系
1: 哦，
0: 而且呢，还有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的，长期缺乏欧米伽三的人，大脑萎缩的速度也快，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呢更高。
1: 就是我们常说老年痴呆这个病吗？
0: 对，
1: 哎呦，
0: 所以咱们现在呢就得行动起来，脚后跟那个小裂口。不是什么冬天干，也不是抹点油就好的。
1: 那现在还来得及吗？如果现在补的话，
0: 现在还来得及。
1: 来得及啊！
0: 那发现问题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啊。
1: 嗯嗯嗯。
0: 但是方法要做对。
1: 嗯，那就是光靠吃，我们刚才张磊博士说到的哈，吃这个补充营养素，从内部调，是不是还有一个？因为它裂嘛，它这个疼啊，营养素我们得补了，这是必须要补的。那眼巴前的事儿，比如很多叔叔还说，那我现在就裂口子呢，我很难受，我很疼啊，这个有没有什么？什么办法，外用的办法，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0: 嗯、
1: 这个对，结合在一起是不是能更好？
0: 对
1: 啊。

0: 我们内部呢是补磷虾油，给我们全身补充核心的营养素。外部呢，咱们也得给脚后跟这个皮肤进行精准补营养。
1: 这就有效了，
0: 这不就用上你的传家宝了吗？
1: 来，香油瓶上场啊！这香油瓶啊，对，
0: 就是它，
1: 就这个哈，
0: 就是它。哎呀，
1: 这真香，这东西。这个往脚上抹啊。抹上就好使吗？这个
0: 你说的是咱们老一辈的土办法、啊、
1: 对，过去不都这样抹吗？
0: 以前条件有限啊，现在呢咱们有更科学的方法。
1: 那什么？
0: 专门针对脚跟干裂的问题。这个呢就比单纯抹香油效果好得多啊。
1: 蜂蜜是吗？
0: 对啊，
1: 他俩结合在一起。
0: 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呢就叫香油蜂蜜蜂包法。
1: 蜂包法。
0: 你知道香油里边含有哪些对皮肤有益的成分吗？
1: 那不知道，反正闻这味儿啊有点馋了、有点饿了。
0: 是，你就知道馋啊。里面有大量的维生素 E
1: 啊。这里面维生素 E
0: 对、还有咱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比如说亚油酸。
1: 就是那种促吸愈合的维生素 E 是吧？
0: 是的、也就是叫生育酚。
1: 生育酚、
0: 你把它敷在脚后跟上呢，就等于是直接把高浓度的维生素 E 和必需的脂肪酸喂给我们受损的皮肤细胞了。
1: 好，
0: 这样呢就绕过了血液循环，因为我们吸收了之后它比较均匀的分布在血液里边。那相当于这个呢它就更精准一点。
1: 所以呢这个敷香油啊，它不是简单这个抹油的滋润，而是在局部呢靶向营养输送。
0: 对，
1: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香油跟这个蜂蜜要放在一起呢？这个给我们，你看，这两个组合哈、这个我们讲一讲什么道理。
0: 你看这个是蜂蜜，那蜂蜜里边呢就有天然的葡萄糖、果糖、多种氨基酸、矿物质和酶类。它的作用首先是保湿，能够形成一个温润的愈合环境啊。
1: 保湿的，
0: 对。这个就比干燥的环境呢更有利于皮肤细胞生长。
1: 这个湿润愈合，我听这个哈，好像在医院处理伤口不是晾着，而说用这个敷料给它保持湿润。
0: 是的啊，
1: 这更加科学了。
0: 而且呢蜂蜜有很强的一个抗菌的作用，能够防止裂口处呢发生细菌感染。那您想想裂口那么深，这个万一感染了你消毒起来就很麻烦。
1: 太麻烦了啊。
0: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有记载，说香油能够润燥解毒止痛，专门用来治疗皮肤干燥和烫伤。蜂蜜呢能够清热补中润燥，可以滋润肌肤，治疗皲裂。
1: 明白了，这个外头啊咱们用这个方法、这个用蜂蜜跟这个香油一调和，调完之后呢抹在脚后跟上，拿那个咱们说保鲜膜啊咱给它敷上点哈，固定住。然后呢内服呢咱们用这个磷虾油，双管齐下，这个脚后跟啊肿裂的这个原因找到了，咱们也给它解决了。太好了。
0: 另外啊咱们饮食上也要注意，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南瓜、猪肝
1: 啊，
0: 肝脏里面维生素 A 也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1: 吃这个维生素 A 的食品是干嘛的呢？
0: 维生素 A 能够促进我们上皮细胞的生长，然后再多吃一点坚果，来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E。多吃深海鱼或者是直接补充磷虾油，补充欧米伽三。
1: 明白了，就是内外结合，既能够调理膘，又能够调理根儿哈。张博士，你看这事儿哈，巧不巧？我妈的这个香油瓶哈，用了30多年了，我从小看到大。熟视无睹啊！当年他用这个香油哈，半斤饭里给我们这个从里头来补身体哈。现在你看，梁涛长大成人了哈，用上这个之后呢，用这个油再调上蜂蜜，给他从外头来敷脚。你看这一个瓶子哈，转了30年又转回来了。
0: 这个转回来的不是一个一瓶油啊，而是我们母子之间一场跨越时空的相互帮助、相互给予。
1: 张博士太会说了啊，太好了，这个
0: 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啊。这个阿姨当年呢，在厨房里边用这瓶油。能够让你童年有一份这个美好的一个记忆，
1: 对啊，
0: 又是美味又是健康。那如今呢，你在灯下用这瓶油去温暖他晚年的疲惫和伤痛。哎呀，
1: 说得太好了，这个说得太好了，太好了啊！所以呢，咱们做儿女的哈，也别光顾着工作，啊，忙孩子，忙工作，咱们这个爱的天平啊，也不要太偏了，也得回头看看咱爸 咱妈，那他们的身体呢，就是一本营养债的身体，营养债。

0: 的这个账本哈，年轻的时候欠下的，老了得还。那这个时候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希望我们做子女的长大了之后，帮着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一起还这个健康债。
1: 是，那你看阿姨当年在东北冰天雪地里边，把苦呢都自己咽了，把好的都留给了你们。他身体在那个阶段亏下的营养债，现在老了，身体发出的这些信号呢，就像是在催债了，
0: 欠债还钱。
1: 对，所以咱们做儿女的呢，得从里到外把这批健康债连本带利的给他补回来。
0: 太好了，也希望大家呢，针对在生活当中出现裂口啊、脚后跟裂口的问题，我们也尝试一下用这样的营养素补充的方式，内服加外调，效果更加的强劲。所以张博士到这儿哈，我突然想多问一句哈，您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哈，那边的这个科研条件和待遇的话，其实我们之前聊过这个话题，哎呀，我就觉得好像从您的领域来说的话，国外那个环境各方面其实更适合您的这个专业，对不对？
1: 对啊，国外的条件呢确实是好的，但是呢我还是决定要回国的，
0: 决定要回来。这个能再给我们新朋友说一下吗？您这个回来这个这样一个大智慧哈，我特别想广而告之，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您为什么回来了啊。
1: 我们在国外服务的是一小群人，那回国以后，我坐在这个演播室里面，坐在你旁边，面对的就是我们千千万万个像阿姨那样被病痛困扰的人。
0: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下面时间就来回答线上等待我们朋友的问题，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一下啊，他说了，前两天我老姐妹儿也是牙疼爱出血，我就告诉她，这个淡盐水漱口加补维 C， 这还是你跟我说的，用上两天就不出血了哈。不过张博士，我还想请你帮帮我，她有这个过敏性的这个鼻炎，一到换季就犯，打喷嚏、流鼻涕，平时扛扛就过去了。前阵子呢，老伴儿感冒，我开始也是鼻子有点堵，就吃感冒药，结果呢越来越重，鼻子完全不通气儿，只能用这个嘴来喘气，这两天呢头也开始疼，就脑门子那一片啊就胀着疼，眼眶也跟着疼，然后一弯腰捡东西，那个头就跟炸开一样哈。他想问张磊博士，我这个鼻炎呢十几年了，以前也是打打喷嚏，怎么这回就疼成这样呢？以后是不是一犯鼻炎就头疼呢？这有点那个加重的意思哈。
1: 对啊，应该有很多鼻炎的朋友哈都能遇到过像你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1: 咱们呢可以把鼻腔和鼻窦想象成一个41厅的小公寓，鼻腔就是客厅，鼻窦就是几个房间。咱们鼻炎犯了就是客厅发炎了，像打喷嚏呀、流鼻涕呀，这个是客厅在打扫卫生
0: 啊，一个正常的反应。
1: 对啊，那这次不一样，你老伴感冒了，是病毒来了，就相当于给这套公寓放了一把更大的火。那客厅火势蔓延，把通向各个房间的小门给堵死了，那房间里的分泌物出不来了，憋在里边，那这个感染就越来越严重，炎症越来越大。
0: 明白。
1: 那压力它大了之后，就会出现这种胀痛啊，一弯腰就炸裂的头痛啊。所以呢，您别急着去买药，先看看厨房有没有这三样东西
0: 啊。三样东西啊，我们来听一下。
1: 第一个白萝卜皮，第二个紫苏叶，还有葱白啊，最好是带须的
0: 啊，带须儿的。
1: 对啊，取上3-4段呢，带须的这个葱白，加一点这个白萝卜皮，放在锅里边啊。你加水呢，也就是加2碗水，大火烧开之后，转成小火，这个时候放紫苏叶，再煮上5分钟
0: 啊。这个顺序大家记住了哈。
1: 把锅端到桌上之后呢，你就是把腰弯下去啊，头上你可以盖一个毛巾之类的
0: 啊，保住气别外流。
1: 对啊，你用这个蒸汽呢去熏鼻子，还有熏额头疼痛的那个位置。但是注意别烫伤啊，因为那个刚煮开的还是有点烫的，
0: 留点安全距离。
1: 对，每次呢熏上10到15分钟，那葱白有大蒜素啊，能够杀菌通阳，把寒湿拱开。白萝卜皮含有芥子油苷，化痰消肿，把黏痰给它稀释。
0: 好。
1: 紫苏叶里边的紫苏醛能够稳住鼻黏膜啊，这三样呢都是一个挥发油，能变成蒸汽。那这个熏蒸呢，直接就能把它送到我们堵住的鼻窦里边。
0: 这有点像这个药熏的疗法
1: 哈。是的，
0: 特别好这感觉。
1: 那如果下午3点到5点熏呢，其实是更好的
0: 啊，这个时间，
1: 因为这个时候啊，是我们足太阳

0: 膀胱经气血最旺的时候，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熏蒸就相当于借着经络的高峰期，把药力呢直接送到堵塞的洞口里面。
1: 啊，
0: 熏完了之后，你可能感觉这个鼻子里边还有东西松了，
1: 通了。
0: 啊，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1: 哎，太好了，
0: 现代营养学和老祖宗的智慧是一脉相通的。
1: 嗯，
0: 你这次头疼呢，是因为老伴感冒给老鼻炎呢添了把火，属于一个偶然。
1: 嗯，
0: 以后只要没碰上重感冒这类大火，一般就不会犯头疼。
1: 太好了，
0: 那所以这次彻底好了以后，换季犯鼻炎咱们就按照这个办法来处理，别让它再往这个肾里走就可以了。
1: 好，那看看节目时间哈，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我们再一次感谢张磊博士的精彩解答，辛苦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0: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1: 张班长，
2: 哎，
1: 有空过来喝酒啊。
2: 好好。
0: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3: 政委啊，
0: 嗯，
3: 啥叫猿呐？
0: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3: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0: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3: 啊，知道，
2: 知道，
3: 不就是毛猴子吗？
0: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2: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0: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3: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2: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0: 不，这不是
2: 你还是政委呢你？
4: 华二金，陆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3: 他啥狗屁政委啊？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爬火车？会喝酒吗？
4: 陆汉，你
3: 打我，好，
4: 老黄，我看你欠揍。
3: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俺来，算算是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4: 陆汉，你给我滚，滚出去！
3: 老黄，奶奶个熊的，滚就滚！小虎
2: 哥，
3: 他们走。
4: 陆汉，
3: 走！
2: 大哥既然给咱做，我还有啥干的？
3: 走，
2: 走！
3: 哎，咱们走。
4: 花儿，老黄，老黄，行了，老黄。
1: 陆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大
2: 强哥，强哥，
1: 啊，
2: 强哥，强，
3: 我们不干，
1: 回来。
2: 哎，陆
1: 亮，
5: 黄二喜，
1: 彭亮。

0: 都是我这科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政委，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哼，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1: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2: 老黄，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政委，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3: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点。哎，吴哥，
4: 啥事儿？
3: 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
2: 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他们想咋样？
3: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哼，
2: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救啥救？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嗯，
3: 洪哥，这
2: 愣着干啥？快去呀！
3: 这。
2: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他吗？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老板，
5: 哎，
2: 再来碗粥。
6: 好嘞。
3: 再给你一毛钱。
2: 啊，不要了。啊。
3: 李先生，坐吧。老板，哎，来俩馒头一碗粥。
7: 好嘞。
3: 兄弟，咋不回摊场去吃？我没脸回去。来，这么说，洪哥给的钱又都输了。 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7: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3: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嗯，我先走了。

0: 哟，二太爹，你回来了。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来一袋粮食呢。
0: 李先生，就是探厂的李先生。
1: 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
2: 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哎，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吧。
3: 洪哥，林中，进来呀。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你借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输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老红，有话不会好好说。
1: 洪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
2: 林中兄弟，
1: 别拦着，你让他剁。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剁就剁，我就不信我改不了了。嘿，林中兄弟。
2: 林主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不剁也能改。
3: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我林冲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炭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2: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安鲁汉，能赶俺走吗？
1: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 那我先回探厂，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2: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大象我就没了爹，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陆哥，

0: 我真的想回家。
1: 小波，别再说了。他的心里难受。
2: 狄晨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3: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啊，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
1: 他奶奶的，
0: 鲁哥，搞不搞？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啊。
1: 搞，好。
0: 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对了，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2: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9点，柳沟咱们碰面。
0: 哎，好，小坡，咱们走。
3: 鲁哥，走了啊。
2: 哎，您的鲁汉这个人呐，是个直脾气，就像那活着头拉磨一样。
0: 他不会拐弯抹角，
3: 我早就领教了。
2: 别往心里去。
0: 二位要点什么？
3: 来4瓶白干酒。
1: 好嘞，
2: 快点啊！哎，他爱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3: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2: 他敢。
0: 酒来嘞，二位。
3: 哎，
2: 那这个，来来来来来，
3: 收下收下，
2: 走走走走，
3: 你看这，
0: 这玩意儿，你就放心吧啊。
3: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2: 啊，没问题。
3: 政委，这边走。
2: 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鲁汉，在家呢。哈。哎，是不是病了？鲁汉，鲁汉，鲁汉。
3: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妖精。回头看看谁来了。鲁汉兄弟。
2: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起来，起来！
3: 俺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哼，
2: 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呀，
3: 你想干啥呀，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
2: 去吧，鲁汉兄弟，我今儿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的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4: 你跟俺喝酒？
3: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4: 你会喝？哼，
5: 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吗？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
4: 喝就喝。
5: 太君，前面就是探长。